0: 附近，火车站周边的永平路和北京路也会有短时的排队。如果要去送站或者赶火车，还是建议要提前一些出门，预留充足的时间。再来见到二环，压力呢主要是集中在南二环，从昆石高速到福德立交这一段是有超过 1.5 公里的环形，也是这一时段最磨人的路段了。二环南路辅路福德立交桥到关南立交桥一带也是有在排队，渤海立交杭瑞高速二环快速 B 线东以及北线加油站附近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环形的，整体的车速不快，但是通行是正常的。再来看到进出城，那现在昆玉高速民权立交附近从城构往昆明主城啊是有900米左右的环形，广昆高速朱家村立交附近也会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不小，但是目前通行是正常的。早高峰呢还在继续，大家记住跟前车留够足够的安全距离，要少看手机，多观察，平稳驾驶，平安到达。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继续来关注。
1: 好的，感谢雅欣。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大陆地区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共120台，装机容量1.35亿千瓦，总规模保持世界第一。中国气象局消息，七月全国降水量略偏多，南方暴雨过程强，北方暴雨极端性突出。另外，七月我国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第二高，新疆、四川、重庆平均气温均创历史同期最高。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发布，其中云南4家国企上榜，分别是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云南西业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当前正值暑运高峰，昆明机场旅客量持续攀升，七月中下旬开始，日均客流量达到约3.4万人次，每天客流高峰期现场49个值机柜台全部投入使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8时发布了未来24小时内省内风景区的天气预报。好的，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未来滇西南和滇南一带是雨势强劲，那具体情况呢，接下来有请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江慧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慧敏，早上好。
5: 早上好。那今天降水的主阵地在滇西南、滇南一带，中东部迎来多云卷晴的天气。具体来看，在德宏南部、临沧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红河南部、文山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文山北部、红河北部、玉溪、普洱北部、大理西部、怒江、迪庆、丽江北部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卷晴。明天后天，全省大部都有降水出现。那虽然滇南的降水逐渐减弱了，但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要警惕西南部的山洪等地质灾害。目前正值暑假旅游出行的高峰期，出行的朋友要及时关注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对旅游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些了。
4: 好的，感谢慧敏。
3: 应急常识365。
6: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7: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
3: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8: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9: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8: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9: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8: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1: 大家好，我是敖思雨。
1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1: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0: 首先来关注到楼市，七月是传统的楼市淡季，但刚刚过去的七月份数据显示，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涨幅0.63%，也是市场的最强支撑。其中上海以0.96%的新房环比涨幅领跑全国。接下来让我们来听记者的采访。
12: 近期，深圳核心片区住宅用地持续入市，部分热门地块的高溢价出让，显著带动了周边新建商品住宅项目的销售热度。位于深圳南山核心区的这个新楼盘，受临近地王成交的直接带动，七月以来，项目看房量及成交量环比均呈上升趋势。土拍市场的良好表现，有效提振了买卖双方对片区未来价值的预期。
13: 那现在像我们主要的就是想置换吧，想改善一下居住条件，商业啊、金融啊都集中在这一块，将来对我们的孩子的教育啊会有一些提升的作用吧。
14: 离项目直线距离只有500米，拍了一块地网，楼面的地价达到了10万8千元，对我们项目周边的这个地段的一个价值以及信心的传导呢，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随着市场的回暖以及信心的提升呢，我们整个的来访成交的一个转化率呢是提升了有50%。
12: 七月深圳二手住宅市场成交量保持稳定，溢价空间持续收窄。乐友家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七月深圳二手住宅平均溢价空间已降至9.01%，较2025年12月11.17%的高点累计收窄2.16个百分点。
15: 成交量对比上个月上涨了30%左右，很多客户的做决定的速度会加快一些啊，明显溢价空间是缩小了，就证明谈价没有那么容易了。目前我们的 挂盘价呢，对比上个月是上涨了5%左右。
2: 我们家有两个孩子，因为九月份也要入学，刚需要换房子，感觉最近的市场还是比较活跃的，所以最近一直在看房。
12: 此外，商务公寓成交量价走势平稳，核心地段项目交易加快，部分公寓产品因面积小、总价低、租赁流通性强，受到购房者青睐。
16: 现在的客户会更加追逐于就是核心地段的核心的这个资产，整个外地客户的这个占比的话是能够去到3-4成，投资性的需求也是逐步在上涨。
12: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七月深圳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销售3529套，同比增长32.7%。深圳全市二手住宅网签销售4795套，同比增长3%，约占商品住宅成交总量60%。今年一至七月，全市一二手商务公寓网签销售6978套，同比增长60.6%。
11: 七月，深圳楼市也延续了春季的活跃态势，全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累计网签8324套，同比增长13.8%。深圳一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已经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一起来关注。
17: 我现在是在上海浦东康桥板块的一个新楼盘的售楼处，这个项目呢一共推出了57套房源，那在售楼处6月底开放至今啊，已经吸引了超600组客户前来看房。那在7月29号开盘当天呀，销售量就超过了90%。这个周末呢，这个项目也迎来了集中签约的客户。
18: 买来当婚房用的，全是朝南的，就是比较适合我们以后就是有宝宝呀，或者是老人一起居住，然后就觉得现在是出手的好机会。
19: 家里面因为是有两个孩子，可能房子也不太够住了。我心目中的好房子，首先呢是全家人能够安心的在这里有一个比较好的小区环境，包括一些商业啊这样的一些配套。
20: 30号以后开始集中签约，主要是集中在周六周天这两天，平均每天大概是在15-16组左右。房屋的一个建设的话，也是按照最新的一个好房子的一个标准来造的，所以说的话是满足了客户的一个需求。
17: 上海浦东滨江板块的一个新楼盘也迎来了众多看房客户，该项目延续了5-6月份的市场热度，七月以来平均每周末的看房客户超过100组，其中主要以改善型需求为主。
21: 从入市8个月到目前为止，累计销售套数已经超1000套，那么接下来全盘还有大概3到4个批次会陆续进行加推。大家对于核心地段和高品质房子其实还是非常追捧的。
17: 数据显示，七月上海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成交套数2796套，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96%，涨幅居全国第一。上海土拍市场今年也维持较高热度，4次出现溢价率突破35%的地块。业内人士表示，核心地块的高溢价成交凸显上海核心区域的长期价值，土地市场的热度有望进一步提振购房者的入市信心。
22: 市场上其实是不乏亮点的楼盘的啊，尤其是一些偏高端改善的，上海的土地市场也是走出了淡季不淡的这么一个行情。开发商对于上海很多中心区的未来发展啊，还是抱有很大的期待和信心在里边。

0: 早高峰来了，所以和张岩坚和大家聊一个充分发挥想象力的话题啊。假如能和任何的动物或者物件聊天，你会选什么？
1: 好，阳光彩虹猫宁酱他说选蜜蜂
0: 啊。
1: 哦，他说想问问蜜蜂是不是我爸爸回来看我了
0: 啊？蜜蜂、蝴蝶有一些这方面的意向性的这个投射，可能是爸爸离开了，你现在很想他，是不是？
1: 我之前看到一个就是网友拍的嘛，就是可能他妈妈走的那天还是干嘛，就一个蝴蝶飞在他身上
0: 啊，
1: 就是蝴蝶是很有灵性的一个小生灵。
0: 对，在中国的这个古典传说当中，蝴蝶也是代表着这个亡灵归来啊。
1: 对
0: 啊，袁将他说要和小猫聊，我不敢想象他如果喊我妈妈得有多可爱呀、啊。
1: 我就
0: 第一句是妈妈妈妈妈，第二句是要吃要吃要吃要吃。
1: 我就一直觉得如果狗狗开口说话那将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只有纸质书的文艺青年他说没有你们这么文艺，我只想知道我的猫都在喵什么。
0: 它在喵罐罐啊，
1: 喵各种东西。
0: 喵罐罐，喵喵喵喵条啊。
1: 哎，那天我看了一个说法，说养狗的人是缺爱，因为狗狗能提供情绪价值、养猫的人是要奉献自己的爱
0: 啊，
1: 就说养猫养狗的人
0: 高冷啊，
1: 他的出发，对，他说猫就是我一定要给他提供价值，但是狗呢是因为我觉得我缺爱，我需要狗狗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0: 啊，
1: 有点不同。
0: 原来这样，太阳船他就拍了一张照片来，是他的 Kitty 挂在包包上，一个 Kitty 的玩偶、和我的 Kitty、他每天都陪着我，然后 Kitty 能开口也很可爱。
1: 这个 Kitty 是不是成年人的阿贝贝？
0: 可能是、就是、
1: 哦，我想起来了，成年人一定会跟喇布布说话的。
0: 对，
1: 抽到了自己中意的喇布布，他肯定要跟他说很多话。
0: 哎，如果喇布布能开口的话也很神奇啊。
1: 对，
0: 好，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如果你可以选择和一个动物或者一个物件聊天，你想选什么啊？关注我们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7: 交通918，平安贝贝。
13: 一些家长觉得孩子游泳套个游泳圈就没事了，贝贝告诉您，游泳圈是玩具，不是救生设备，它会翻会漏气，孩子下水家长的眼睛不能离开，别在池边刷手机，几秒钟的事儿就后悔一辈子。
4: 晨光正好，
5: 早安
4: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5: 一起跳动，
4: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
10: 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啊要带大家先到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
1: 是的，从即日起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啊、优惠是层层叠加，
0: 是
1: 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那首发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啊，越买越划算。
0: 而且不只有一种福利啊、既然是浪漫七夕你要选礼物的话呢，商城就搞了一个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打77折，包括有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大家可以去逛一下。
1: 是的，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浪漫七夕为大家带来的是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一个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的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还有屏障脆弱的问题，基底喝饱了营养，表层牢牢锁水，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也不糊脸。
0: 它有多种的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所以说敏感肌也可以用。日常呢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包括你觉得夏天就是化妆品好像浮在脸上不好吸收的问题、你用这款精华也是可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第八代了，1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399。那现在浪漫七夕我们刚才说过打77折嘛，所以你到手就是307.23元啊，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证。
1: 是的，当然除了娇韵诗的第八代双萃精华，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
0: 哇哦，
1: 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是到明年的1月1号，大象新选的日常售价是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0: 哎，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了，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直接回复数字918，你不要打点91.8，没有这样的，直接918啊，马上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
15: 哎，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16: 记者在北京多家主流黄金报道，
20: 这早该改了、
15: 就是啊，
20: 我看
21: 大家来说，大家来说，今儿啊和您聊聊如今时兴的户外运动。从飞盘城市露营到骑行溯溪，门槛低、体验感强、兼具社交与休闲属性的轻户外运动正在走进越来越多人的日常生活。这股热潮能为消费市场带来怎样的增量机会，又能否长期持续呢？一起来听报道。
22: 记者走进一家户外体育用品门店，登山鞋、户外背包、防晒系列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23: 户外用品整体的营业额同比去年的话是增长了20%。近期的话，登山鞋、还有户外背包以及防晒的系列就越来越受欢迎。还有就是露营车、露营椅、遮阳棚等等，特别是有一些多功能的露营装备，它的表现很突出。
22: 今年上半年，某电商平台户外生活类商品累计售出超过10亿单，动销商品数同比增长73%。相关商品的热销只是轻户外消费形成热潮的一个体现，这背后是轻户外项目正从小众走向大众。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说，
24: 一个呢是旅游不断的向休闲化转变，一个是休闲逐渐向后验化转变。以往的旅游呢更加关注我们能不能出远门，能不能去看所未看、见所未见，但是休闲是讲究是我们已经看过了，我们也已经体验过了，那么能不能在我们的城市的周边，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呢找到更深的体验。
22: 这种在城市周边寻找深度体验的需求正在为消费市场注入新动能。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轻户外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25: 首先，对运动用品是一种利好，对大量的服务行业来说，随着户外运动的发展，无论是纯体验性服务还是参与赛事活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是愿意为更好的户外运动体验来支付一定的费用。对于赛事供给方、运营方、 包括盈利等等，都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相应的文旅或者微度假的业态也会有对应的赋能。
22: 然而在轻户外产业迅猛发展的同时，行业痛点也逐渐显现。张庆指出，这种服务行业目前还处在小而散的状态，规模化企业不多，社群运维也做得不够。他认为轻户外需要更强的体验，所以在如何更会玩这件事情上，还需要有一个多方共同进化的过程。魏翔分析，户外休闲运动属于服务消费、精神消费和可选消费的一种。这类消费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它的增长会比较快地进入平台期。不过他表示，当前我国轻户外消费仍然有巨大增量空间。
24: 它的体验质量以及体验种类的发展要比商品消费，包括很多刚需的服务消费快得多，从增长模式变成一种分工的模式，逐渐呢衍生到其他的周边行业中，我们更加看重它的衍生作用和带动作用。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英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今天我们赶快看一下互动话题啊，假如能和任意的动物或者物件聊天，你会选和什么聊天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52赫兹。动物的话，我肯定选狗狗啊。物件的话，我就选家里的家具。植物的话，我就选树。
0: 选择还很多，是什么都想聊一下啊。
1: 对，就觉得其实跟他们对话的话，人是很放松的，而且你会不用担心就人传人。
0: 对
1: 不对？我告诉你个秘密，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0: 我只告诉你、啊、
1: 对，转头就
0: 对，
1: 我给你讲个八卦。
0: 马上月入10万，说想和大海聊天。我想问问他，他独自漂浮在某片区域千万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海底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世上真的有美人鱼吗？
1: 所以你只要相信比如说万物有灵的话，你跟任何一个人对话，
0: 对、啊、
1: 他都会可以抚慰到你的内心吧。
0: 是
1: 金鱼爱上吐泡泡，我觉得他说和镜子对话。他说每次在镜子当中看见自己疲惫不堪，偶尔哭红双眼，满脸通红，不敢让旁人看见的模样会怎样，不知道镜子会安慰我还是嘲笑我
0: 啊。这是对内心的一种抚慰了，如果和镜子聊天。这个
1: 属猫的
0: 他说当然是和小动物们聊天啦，想知道他们对人类是什么样的看法，也想帮他们发声。
1: 所以其实大家今天呼声最高的就是可不可以破译一下喵星和汪星语，
0: 对，
1: 然后让这个动物和我们对话的话，就觉得哎，又多了一个可以聊天的人。
0: 是，好，那么大家对于这个话题啊，可以继续给我们发送信息上来，看看你想和谁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
4: 天
5: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5: 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美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15: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1，我们来关注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已经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4: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那现在呢，早高峰是正在持续的发力当中，主城区各条主干道和二环的常规节点的车流依然是比较密集的。我们先来看到主城区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二河巷缓行比较集中，那其中春城路这一段是有超过1公里的排队。还有呢，像青年路从鼓楼路到捷孝巷，前卫营路从前卫西路到前福路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广福路从广昌立交到乌家坝路，环城西路人民西路的附近也是有在排队。另外北二环辅路小庄立交附近以及北二环路口附近是有短时的缓行，整体的车速呢都不是太快，大家注意保持耐心。我们再来看到西二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有将近1公里的缓行。另外像北二环的小屯立交附近，还有二环快速 A 线北附近也都是有排队，大熊立交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的，然后请大家保持耐心。走二环的朋友呢，可以提前的从海埂路、滇池路或者是白龙路、川津路下高速来走地面。进出城方向，昆玉高速民权立交附近有近1公里的缓行，主要还是从城共往主城的这个方向。杭瑞高速会有短时的缓行，整体的车流量不小，但是目前通行正常。早高峰呢还在继续，大家还是要跟前车留够安全的距离，不急不躁，稳住节奏，路就顺了。陪伴左右主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亚欣。
1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9: 疼。
1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1: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看似平平无奇的玩偶包裹内里竟暗藏外来入侵生物，很多走私人员将境外违禁物种伪装成日用品蒙混过关，这类走私陷阱一定要警惕。近期福州海关就查获了一起典型案例，一件申报为普通玩偶的入境包裹，在玩偶腹部查获了藏匿在玻璃试管内的18只活体弗里德弓背蚁，这类蚂蚁属于境外原生外来入侵物种，在我国本土没有自然种群，因为外形亮眼，适应能力强，在小众宠物圈内十分热门，可私自入境隐患极大，一旦逃逸扩散，缺少天敌的蚂蚁会快速繁衍，挤压本土生物生存空间，威胁农林牧业安全。同时蚂蚁叮咬人体存在传播未知病菌的风险。目前外来宠物非法入境的手段越发隐蔽，当事人采用虚假申报加伪装藏匿的方式，谎报货品名称，依靠二次包装掩盖活体，刻意躲避海关监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寄递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名录规定，除猫狗以外，境外活体昆虫一律禁止邮寄入境，正规引进外来物种必须经过海关检疫备案，境外供货商家需要落实疫病排查、全程溯源、运输消杀三项管控，个人零散代购的货源达不到入境准入标准属于违规货品，境外活体昆虫入关必须附带制式检疫证明，外包装标注来源信息，未经检疫私自邮寄存在逃避监管的主观故意，一经查出包裹会直接扣留，当事人还要承担行政处罚。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切勿抱着猎奇心态网购境外外来宠物，如果发现违规邮寄行为，及时向海关举报，共同守护国门生物安全。
22: 哎，听声波在刷屏，
23: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4: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5: 好心情，
23: 早高峰，
24: 早高峰
23: 来啦，
25: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最近啊，多地医院接诊了运动之后诱发呼吸性碱中毒的患者。患者多在剧烈运动之后出现了急促换气等不适症状。什么是呼吸性的碱中毒呢？这类病症为什么会在夏季高发？哪些人群需要特别的注意？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了解。
2: 呼吸性碱中毒是一种酸碱平衡失调的病症，指的是呼吸过度通气，体内二氧化碳的排出速度大于产生速度，体内二氧化碳含量快速下降，造成血液的 pH 值升高呈碱性。
3: 如果你运动的时候你还在一个炎热的环境下，或者是封闭的，或者这种潮湿湿热的环境下，那你的呼吸可能会更快，而且你的出汗也会导致体内的这些液体的失衡，酸碱的失衡，这样你的二氧化碳还会被排出的更多。
2: 医生介绍，青少年、年轻女性、心肺功能偏弱的人群，在夏季进行户外运动时，要特别注意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生。此外，本身有焦虑症、情绪容易激动的人群也要警惕。
3: 情绪比较敏感的这个人群，那个在夏天的时候吧，他有意无意的会出现一个咱们所说的情绪放大，就是可能平时不是那么容易生气的事情，这时候他可能会因为天气太热，心里有些烦躁，这时候他情绪控制就不太好，呼吸的深呐、呼吸的快，这种情况下，这个容易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个。
1: 那呼吸性碱中毒常在闷热环境下发作，不少人容易将其误认为是中暑导致，处置不及时。那呼吸性碱中毒有哪些典型症状呢？它和中暑又该如何区分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2: 医生介绍，呼吸性碱中毒和中暑在症状上存在一定区别，中暑患者也会出现类似胸闷气短或者头晕等症状，但是会伴随体温升高。呼吸性碱中毒患者则不会有体温升高，主要表现为口唇、四肢末梢麻木，
3: 呼吸频率很快，这很焦虑，那个出现又深又大的这种呼吸。在真正发作时候，它会出现一个嘴唇、四肢的一个麻木，肌肉痉挛会出现这么一个鸡爪形的这么一个手，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个表现。
0: 如果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相关症状，该如何紧急科学的缓解呢？我们来听一听应对的方法。
2: 第一，马上停止运动，迅速到阴凉地方休息，防止晕厥或者摔伤。第二，调节呼吸节奏，延长呼吸时间，减少二氧化碳排出。第三，如果身边有纸袋或者大信封，可以用其捂住口鼻，缓慢呼吸，把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入，数分钟后即可缓解。
3: 口袋呼吸的时候，你别全部捂死，稍微留一点缝，这样的话呢，让它还是有一些空气进去，那个能，但是它大部分是在呼吸自己的呼出来气体二氧化碳。如果说它神志意识已经不清楚了，那我们就应该是及早的去呼叫120，及早的去进到医院里去进一步抢救。
1: 那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于8月3号正式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设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能源保障。
5: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6: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0: 为了深度整合昆明北部五县区优质文旅资源，八月二号由东川区牵头，松民、富民、寻甸、鹿劝、东川北部五县区联合举办了昆明北部自然野趣黄金旅游线路推介会，集中发布区域文旅新产品、新路线，预热暑期及秋季文旅消费市场，一起来关注。
7: 五县区立足差异化资源定位，发布五大主题精品线路，八天康养旅居产品同步上线99元北部自然野趣联动卡，畅游昆明北部五县区7个 A 级景区，享受周边餐饮住宿折扣，多家旅行社已形成初步合作意向。
8: 为打破县域的分散经营、资源内耗还有客流不均等问题，北部五县区正式成立了文旅联盟，统一整合资源，统筹线路，共建区域文旅品牌，实现抱团发展，错位互补，配套旅行社的扶持政策，全方位的丰富北部近郊的文旅产品供给。
7: 五县区资源优势互补，业态多元，松明康养、富民农耕温泉、寻甸草甸研学、鹿劝山地科普、东川红土地人文风光，线路融合自然观光、户外登山、农耕体验、地质科普、红色研学、民族文化，适配亲子、青年团建、康养旅居、摄影旅行等全人群需求。推介会上，东川区文旅投公司发布了昆明北部五县区99联动卡，配套设计了不工作证实体卡片、彩色挂绳、打卡硬卡等一整套创意物料。
8: 不工作证就是里面是我们的出行指南，包含了我们7个收费的景点，还有各县区免票的这些景区景点，还包括了我们五县区的一些打折呀、折扣的民宿、餐饮配套各种。这张99元的畅玩卡可以作为我们昆明北部的通行证，欢迎大家一路向北奔赴山海。
7: 下一步，昆明北部五县区将统一打造昆明北部自然野趣区域 IP， 通过短视频打卡、集章活动扩大品牌影响力，并将持续迭代线路产品，完善研学及户外配套，深化五县区常态化联动，实现客源互送、渠道共享、互利共赢。
10: 我们将以此次推介会为新起点，推动联盟从线路共推向产业共融纵深升级，全力打造全省区域文旅协同发展示范样板，为全市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北部动能。
23: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8:44，此刻呢，我们要关注到最新的高速公路方面的通行情况啊。先来看一条相关的提示。红河州弥勒高速交巡警大队特别提示大家，广昆高速石锁段昆明至文山方向，从1236公里到1247公里这一长段路上，有多处因为道路施工占用应急车道的情况。那么，请途经以上施工路段的时候呢，谨慎注意观察路面的提示牌，保持车距，合理的降速。此刻呢，我们也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尹警官，也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尹警官，早上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早上好。现在是8月6号周三的上午，目前高速支队辖区的昆石高速、昆曲高速、昆武高速、昆楚高速、昆玉高速、西石高速、石锁高速、新昆楚大高速、西北绕城高速、楚广高速以及东南绕城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情况。来关注高速各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高速一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杭瑞高速的昆明方向2148到2149路段，也就是翼龙路段，占用的是超车道和行车道。杭瑞高速的曲靖方向2153小新街路段也是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然后杭瑞高速的昆明方向2210昆明北收费站路段呢，是有占用应急车道的更换护栏施工。高速二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京昆高速的2664至2673路经到罗冕路段，昆明方向也是有桥梁的检测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施工时间从早晨的8点到19点。西北绕城高速的 199公里到197公里安陵方向也是有绿化施工，移动作业占用的是超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9点到18点。新昆渚大高速在39公里加900米至40公里加80米斗举3号隧道至秦风隧道路段，楚雄方向有边坡治理反压护道的占用车道超车道的施工，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的18时。0公里到40公里白龙梁子隧道至秦风隧道路段是双向移动保洁，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0公里到40公里还有双电机的巡查临时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高速三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昆渚高速的楚雄方向2278加880米，安陵西路段昆明方向2288加500米草铺前行路段更换护栏占用应急车道，昆渚高速楚雄方向的2304加124米至2304加420米三合一路段有混凝土的护栏浇筑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渚高速昆明方向2320加564米至2320加800米长田路段也是有边坡的清理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渚高速的楚雄方向2361加500米是大平地路段也是有边坡的处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高速四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昆玉高速的义西方向35加100米36加100米也就是富有路段65加600米清水河收费站路段都有更换护栏的施工占用的是左侧行车道，昆玉高速义西方向的晋城北收费站匝道也是有更换护栏的施工占用部分立交匝道，昆玉高速义西方向的43公里加300米至43公里加650米三星坡路段也是有边坡的隔草施工占用左侧车道，65至65加700米清水河收费站路段有边坡隔草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玉高速晋城北立交区有杂草施工，昆玉高速沿线的路侧花池有灌木病虫的防治养护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西北绕城高速安静段今天前线也是有巡查保洁施工间歇性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7点半到18点。小海口收费站路面的拼宽施工下行线的163公里的路侧晋宁北立交的匝道有杂草清理，高速五支队的辖区施工路段在善昆高速昆明至石林方向的1839王家营路段有更换护栏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善昆高速昆明至石林方向的1785加30米至1784加875米关山水库路段也是有路面的坑塘修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最后呢，要提醒车友们，如果您在高速支队辖区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我们的报警服务电话是12122，我们将热诚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尹警官，再会。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赶快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互动话题啊。假如能和任意动物或者物件聊天，大家会选什么？当然我们这个刚才播放新闻的过程当中也有听友就是有感而发对大家做一个提示。
1: 哦，是是是，刚刚那个
0: 刚刚我们聊到什么是呼吸性减重 毒、他曾经又经历过呼吸性减重毒，他说那次是因为当天晚上他可能吃的有点多，然后感觉一开始是胸闷，他开始不停的喘气，其实要喘了以后就开始自己头晕，四肢麻木，然后出现濒死感，
1: 哎呀好危险，
0: 吓坏了，他想着是不是食物中毒，直接打120，然后去到医院以后呢，护士就说让他憋住呼吸，然后多几次，然后慢慢就缓过来。
1: 对，
0: 所以这些医学小常识我们还是要有一点啊。
1: 是，尤其是刚刚我们在新闻里面提到的呼吸性减重毒，它尤其在闷热环境下发作，大家千万不要用中暑的那个处置方式，
0: 对，
1: 还是及时的就医，不行就打120，这个是最快速的一个解决方法
0: 啊。糊涂涂的脑瓜子参与我们的话题，他说聊天嘛，我觉得就算了，他直接想变身啊，他要变成草木大海湖泊水滴云朵阳光，他觉得做人真是太累了，尤其是这个人如果是一个高敏感的人群啊，就更累，有些时候就是想一个人，谁都不想搭理。
1: 对，一只小幸运说不想跟人类交流，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跟所有动物聊天我就想知道趴着发呆的猫猫狗狗在想什么不回家的话你去哪玩呢甚至渺小的蚂蚁走来走去它在忙什么看到偶遇的小动物都能聊上几句，我都觉得不会无聊我现在也是，除了自己家的狗之外，只要外面的狗遇到我有一天我就记得我在那个遛娃的时候有一只小狗就贴过来一直在我身边跑后来他们家老人就说哎，你家是不是养狗，我说对啊，都是闻到味道了
0: 是是是，
1: 然后那只狗就一直在跟我转圈圈，我说你干嘛呀，想跟我要吃的吗然后你几岁啦，我就跟他不自觉的开启社交，
0: 从小
1: 对你几岁了呀你叫什么名字啊，然后就会问很多问题后来我想狗会不会回答我，都是狗的主人回答我
0: 是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啊，关注公众号9189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8: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8: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早安，城市追光者，
15: 城市追光者，
19: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0: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19: 早高峰来啦！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啊要带大家先到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
1: 是的，从即日起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啊，优惠是层层叠加，
0: 是
1: 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那首发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啊，越买越划算。
0: 而且不只有一种福利啊，既然是浪漫七夕你要选礼物的话呢，商城就搞了一个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打77折，包括有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大家可以去逛一下。
1: 是的，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浪漫七夕为大家带来的是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
0: 哇，
1: 它的一个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的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还有屏障脆弱的问题。基底喝饱了营养，表层牢牢锁水，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也不糊脸。
0: 它有多种的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所以说敏感肌也可以用。日常呢，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包括你觉得夏天就是化妆品好像浮在脸上不好吸收的问题，你用这款精华也是可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第8代了，1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399。那现在浪漫七夕我们刚才说过打77折嘛，所以你到手就是307.2毛3啊，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证。
1: 是的，当然除了娇韵诗的第8代双萃精华，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
0: 哇哦，
1: 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是到明年的1月1号，大象新选的日常售价是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毛3，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0: 哎，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了，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直接回复数字918，你不要打点91.8，没有这样的，直接918啊，马上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
11: 肚子憋，肚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2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1: 疼。
2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要
3: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7: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2: 音乐广播
17: FM 九七
22: ，FM 九七，
1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所有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

0: 前，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善缘唐安》。
2: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堂，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堂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堂。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善缘唐安。今天呢，我们的免费领取肝盂活动肽的福利啊还在进行当中。那么在这里呢，我要跟所有糖尿病朋友强调一点，那就是啊，我们的领取名额非常有限，免费领取维持不了几天的时间，我也尽量给大家多争取一些。咱们呢还没有成功领取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千万别错过了。这次呢，这是给大家争取的免费领取的机会。那本来是600来块钱呢，咱们一分钱不花，关键能解决问题，所以这事大家必须得重视。同时呢，要怀着感恩之心来领取，这个感恩之心一定要有，人要知恩图报啊，心中有恩，命里有福。你有这个感恩之心，你就会有福气，就会有福报的。
2: 嗯，辛苦您了，李老师，时时刻刻啊都在为大家着想。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价值598元的肝胰活多肽免费领取的福利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长期被高血糖所折磨，现在啊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400-6826-138，400-6826-138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咱们每人呢是限免费领取一盒，大家收到肝胰活多肽呢，也就是精仿华糖植物多肽，收到以后就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电话，找到相关的工作人员指导使用。我们的栏目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领取。
0: 你看，咱主持人都替大家着急了。为什么主持人着急？说明他内心善良啊，是不是？希望大家都好啊，啊，希望大家别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啊。从昨天开始啊，因为免费领取肝盂活动肽的福利这个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我接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的电话，大家不仅对免费领取肝盂活动肽的热情非常高涨。表示啊，自己终于有机会啊，能够用上可以彻底稳定血糖的好方法了。同时呢，大家也真是啊，把我当作家人了，心里的一些苦闷呐、愁事啊，都愿意和我分享。这一点我特别的开心。我和大家相识于电波当中，朋友们呢，能够给予我这份无条件的信任，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我也愿意去争取更多的肝胰活动肽免费送给大家，并且把我这些年的一些感悟分享给大家，啊，希望能够让大家在健康和心态方面都有质的收获，有质的飞跃。在和朋友们沟通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呢，很多人的糖尿病都和情绪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在这儿呢，我也要纠正一个不太正确的观念。过去很多人都说糖尿病是吃出来的，其实我告诉大家，有些糖尿病是愁出来的。当初我就接诊过这么一个病人，姓陈，陈大哥，当年从国企退休，退休的时候为了退休金，当时和厂里闹得非常不愉快。什么原因呢？因为陈大哥本可以按照干部级别退休，这样的话不仅退休金会比现在高很多，而且各方面待遇

0: 都和现在是天差地别。可是呢，他在厂里的一个同事啊，哎，给他举报了，说他当年参加工作的时候呢，虚报了2岁，存在材料造假，不能按照干部待遇退休。虽然后来调查之后发现陈大哥呢没有这个情况，但是呢也影响了他的退休待遇。为什么这个同事要诬陷陈大哥呢？因为陈大哥性格耿直，曾经啊在厂里大会上批评过这个同事，所以这不就结下梁子了吗？其实当时陈大哥呢只是觉得自己呀、啊、被小人暗算了，那气一时呢也就过去了。后来慢慢的，他就发现说这个事儿对他影响太大了，退休金少了一大半，眼看儿子结婚要买房子，自己手里的积蓄连付首付还差6万多。你这要是按照干部退休的话，你别说首付了，全款买下这个房子那都不成问题。陈大哥没办法了，只能豁出这老脸呢，去管亲戚朋友张嘴。再后来呢，陈大哥确诊糖尿病了。要经常去医院呢检查呀、开药啊。有一次呢，还因为血糖实在是太高了，那已经超过20了，医生让他必须住院治疗。结果在科室里遇见了当初举报他的那位同事，陈大哥呢只能啊住在8个人的普通病房。举报他那同事啊，人家自己一个房间是高干病房，啊屋里就有卫生间，而且人家所有医疗费都是全额报销。陈大哥再想想自己，心里就更加的苦闷，觉得命运呢，对他实在是太不公平了。那我们中医讲苦闷、忧愁、怨恨，也就是怨恨、恼怒、烦，这些不良情绪都会导致肝气无法舒展，而横逆犯胰，就是胰腺呢，加重胰腺的受损呐。对糖尿病的治疗没有一点好处，尽管那次住院，靠着大量的降糖药和胰岛素，医生把陈大哥的血糖降到了14，但是出院以后，陈大哥的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从尿频发展到了尿蛋白3个加号，并且还出现了腔梗、冠心病、颈动脉斑块以及高血压等诸多并发症。因为这些并发症，陈大哥每天要吃5、6种药，退休金呢，也要算来算去的花，生活压力非常的大。啊，每每到了这种时候，陈大哥就会想起不公平待遇，想到这些，气就不打一处来，心里的怨恨和愤怒啊，无法发泄。当初和我说起这些事儿的时候，陈大哥依然是火气很大，脸涨得通红。我赶紧的让他呢稳定稳定情绪，毕竟呢又有高血压，还有腔梗，你气性这么大，对他来说那可不是好事儿啊，特别容易引发脑梗、脑出血呀，这很危险呐。
1: 哎呦，这结果想想真是太可怕了。但是李老师，我觉得陈大哥这事儿放在谁身上，估计都不会有什么好脾气了。您看陈大哥这太冤了，本来就是为了厂子着想。纯粹呢是为了工作才仗义直言的，没想到啊，却遭到了小人的算计，这后半辈子啊，全都要受这件事的波及呢。您说是吧，李老师？
0: 这事儿主持人说的一点错没有，确确实实，就这事儿搁在谁身上，谁都会生气，啊，让大家一想说那个他那同事呢，真是太坏了，坏透腔了，结果他还待遇那么好，这也太不公平了。谁都会这么想，这很正常。但是呢，生气归生气，但大家呢要相信，人有善念，天必有之，啊，就是你人，你有这个善念，你有这个善心，老天一定会帮助你的，一定会保护你的，啊，这点你相信。你人有恶念，啊，天必罚之。有人说那还没罚他呢，还没到时候呢，对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不是迷信，这是哲学思想。谁说迷信，谁就不是中国人，是不是？这是中国传统啊，怎么能是迷信呢？对不对？这是啥？这是传统文化，中国的本就是传统文化，这是根，对不对？哎，那么这时候呢，我就把我自己的经历呢分享给陈大哥。几十年前， 在90年代的时候，我受邀出国呢，参加一个国际医学交流会。那时候坐飞机呀，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你现在出国，你办个签证，甚至有的国家呢还免签，那机票订好就可以直接就走了。我那次出国呢，是要提交申请，然后我们单位呢给我开介绍信，那盖上公章以后，我拿着介绍信呢，带着护照呢去办签证，啊，再去买机票。当时所有事都办完了，我就拿着介绍信呢去北京西单的民航售票处，结果这信一递过去以后啊，啊，啪就退出来了，人就说了，对不起，你的介绍信不合格。我说介绍信怎么不合格呢？他说你看呢，你那时间你是用圆珠笔写的，你上面全部都是钢笔，你怎么用圆珠笔写呀？我说我们单位领导跟我说你买哪天的这个机票不知道啊，所以啊我把时间就空出来，嗯，你到这儿再填，你万一你没买着啊，我这不白弄了吗？反正我当时呢和他说了很多呀，啊，怎么说都不合格，啊，就必须让我回去呢，重新呢再开一份介绍信。那当时我着急不着急啊？当然着急了，就因为这么点的小事儿，我还得转机，万一耽误了行程，你到了交流会那天，你别的国家都到齐了，那就我们国家的人没到，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所以我当时我心里啊特别着急，也顾不上生气了，啊，随后呢我就回单位。找领导把这情况啊说明了，又重新开了介绍信啊，盖上公章。随后我就回到单位找到领导，把情况说明了，又重新开了介绍信，盖上公章，再返回售票处。还是那个女生啊，这一查我要买的这个18号的飞机票卖完了，只能买19号了。那时候飞机很少啊，一天就100。我说那你就给我买19号的吧。结果到了19号，我坐着飞机到了越南转机，结果到了机场，看到黑压压的人呢，滞留在机场。一打听才知道，原本我乘坐的头一天的那趟飞机遭遇空难，飞机坠毁，无一人生还。当时我冷汗都下来了，我的天哪，这个很讲原则很执着的这个女生，在莫名其妙之间救了我一命。我还说他太执着啊，当时呢也就没当回事儿，啊，只当是运气好。现在我再回想这件事儿啊，一方面是这些年我以善心待人，以善念发愿，从毕业到现在我一直在资助学生，到现在我也会拿出收入的部分用于呢资助贫苦的学生。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呢，上天这么保佑我，是因为我的任务呢还没有完成，我承担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就像恩师说的，老天给我们生命，而我们要完成的是使命。我当时的使命，那就是让世界见识到我们中国人的智慧以及在医学领域的尊严。
1: 嗯，想想还真是这样。同时呢，你也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啊来告诉陈大哥，善心一定会得善果，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怨气而放弃了行善，对吧？
0: 哎，主持人说的没错啊，就是这么回事啊。在这里呢，我也想和大家说，人这一生的福报啊，从来不是烧香求来的，而是日复一日啊修来的。常怀善心，天道自会护佑你。待人多一份包容，就是给自己留一片天地。原谅他人的过错，也是放过自己。当时我就和陈大哥说，我说你别看别人呢可以全额报销药费啊，可以住在呢干部的病房里，但是那些靠着降糖药和胰岛素啊是不会彻底康复的。而你现在可以幸运的用上甘胰糊涂肽和龙翠方，你是可以彻底告别糖尿病的。等到那个时候，他还躺在病床上，而你已经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了。这就是你的善心结下的善果呀。果不其然，就像我说的这样，在陈大哥用上甘胰糊涂肽和龙翠方以后，他的身体状况是一天比一天的好。在用药的第二天， 他的空腹血糖就大幅度下降，从原来的空腹将近16下降到了8，足足减少了一半。以往的降糖药和胰岛素都是在对胰腺说话，从来没有对肝治疗，而肝胰活动肽从藏雪莲、人参、蛹虫草等等多味珍宝大药当中提纯出的活性肽，再加上专利技术提纯出的凝结芽孢杆菌，不仅可以抵抗胃酸的灭活，还能够啊以高活性小分子状态直接激活和修复休眠的胰岛细胞和干细胞。为什么很多人的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很顽固，吃药打针都不见效？我来告诉大家原因。首先是空腹血糖，当你一夜没有进食，这个时候由于肝脏和胰腺受损，那么肝脏呢会拼命的释放肝糖原，维持身体的运转，这样的释放啊是没有节制的，所以仅仅是治疗胰腺是没用的，必须要肝胰同治。像陈大哥用药当天，我也没有让他控制饮食，但是呢因为有了肝胰活动肽对肝胰的修复，第二天早晨陈大哥的空腹血糖就下降了大半，从16降到了8。那我还告诉广大糖友们一句话，只要你经常性的空腹血糖超过9，餐后血糖超过11，肝脏肯定受损了，因为肝糖原已经不能有效的进行储存和释放了，这时候你吃多少降糖药打多少胰岛素，血糖都是无法控制在正常范围内的。只有进行肝胰同治，不进食的时候肝脏可以缓慢释放肝糖原，等你进食了，肝脏也可以快速的储存肝糖原，剩下的糖足够维持身体运转了。所以用上肝胰活多肽能够实现空腹和餐后血糖同时稳定。因为什么呢？因为肝胰它的工作能力强了，它能够收放自如了。你不需要血糖的时候，哎，它给你收起来，你需要的时候它给你放出来。这叫啥？哎，肝胰同治，肝胰同调之后的什么？哎，收放自如。
1: 嗯，是的，没错。我相信啊，看见血糖正常了，很多糖友们的心情啊也会跟着好起来。那现在啊，有很多的糖友们都已经有了血糖恐惧症了，每次测血糖啊，倒是不怕疼，就怕测出来的数值不理想，每次啊也都是跟着提心吊胆的，是这样吧，李老师？
0: 那主持人说的这点呢，确确实实存在呀，很多人呢就是这样的。但是这种担心呢，它背后的原因呢，就是对于现有治疗的不信任。用上肝胰活动肽的朋友呢，刚开始看到血糖下降恢复正常以后，后边呢基本呢都不测血糖了，因为他们心里知道我的血糖已经很正常了，根本就不用担心了啊。所以说这种担心是因为啥？因为呢我们过去呀、啊、用各种方法确实不行，这回肝胰活动肽一用，哎，你看这方法行了，你自然就没有焦虑没有担心了。但是血糖呢可不是糖尿病唯一的难题，还有并发症呢，像陈大哥当初尿蛋白3个加号、腔梗、高血压、冠心病、颈动脉斑块，这些都是身体当中有糖毒有糖酸所引起的。那么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只有视力严重下降了，或是皮肤溃烂了、心梗脑梗了，才是身体中有糖毒有糖酸了。你像颈动脉斑块、脑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好，包括尿糖尿蛋白哪怕是出现1个加号，都意味着你的身体当中有糖毒和糖酸。这时候如果不解决的话，未来等到脑梗、心梗、视神经严重受损或者糖尿病足出现的时候，那真的是非死即残了。也正是因为如此，当初呢我才求助于恩师，让陈大哥把龙翠方，也就是、啊、经方化糖也一并用上。因为只有龙翠方，也就是经方化糖，可以化糖毒、清糖酸，和肝胰活动肽一同实现真正的肝胰同治。很多人以为糖毒就是血糖聚集在一起了，其实不是。糖毒的本质啊是高糖腐蚀了细胞， 糖毒当中既有糖又有坏死的细胞，而糖酸呢是糖脂混合物，都是粘稠的，聚集在一起形成了酸，从而堵塞了血管。龙翠方的化糖毒能够让高糖状态的腐蚀液变成清水，而清糖酸就是把粘滞的血液浓粥变成清汤，一边换水一边清淤，让血液不仅通透无杂质，而且能够快速的输布到全身各处，这样呢才能够彻底铲除并发症。就陈大哥来说，他在应用肝衣活动肽和龙翠方的肝衣同志啊，一周以后夜尿已经从4-5次减到了1-2次，血压也稳定在了正常范围啊。就这一周以后啊，因为糖毒糖酸在逐步的被化解，血流通畅了，肾小管不用拼命的排糖毒排糖水了，肾小管不用拼命的排糖排水，这是最快见效的。随着血液的通畅，对神经的滋养效果也会得到显著提升。所以在这个时间段，一些手脚麻木的糖尿病病人会有明显感受，手脚的手套脚套摘掉了，麻木刺痛减轻的特别的明显。等到一个月以后，陈大哥尿蛋白就只剩一个加号了，同时呢，心脏的供血和脑部的供血都改善了很多啊，头不晕了，心不慌了。有一次来找我复查，我的诊室在3楼，陈大哥一看电梯人多啊，也不等下一趟了啊，就能自己啊爬到3楼了。到了3楼不心慌，也不大口喘粗气，也没感觉累。在这个时间段，我原来接诊的很多病人，比如糖尿病引起黄斑病变的，一个月的时间看东西就不再扭曲了，眼底检查也显示微血管瘤没有新增了。大概3个月以后，除了以上这些问题都彻底康复以外，陈大哥再去做颈动脉彩超的时候，斑块也消失了。啊，说到底，这些斑块就是糖毒糖酸。用上龙翠方，也就是国药经方化糖，能够化糖毒清糖酸，斑块自然而然就消融了。而且在这次复查的时候呢，还发生了一件特别巧合的事儿。陈大哥在医院遇到了之前举报他的那个同事，他是去清创的，因为糖尿病足的问题，虽然做了截肢手术，但是伤口一直流脓溃烂，每天都要去医院清创。后来陈大哥呢还和我说呢，他说我现在一点都不羡慕我这同事，虽然住着干部病房，拿着比我多的退休金，医药费也全额报销，但是他过的那日子可太惨了，那些方面我不如他，但是和他比，我有最珍贵难得的东西，就是健康。陈大哥呢也不计前嫌，把肝衣活动肽和国药经方化糖的效果也介绍给那位同事了，陈大哥的善心就结成了善果。如今他的身体健康，生活充实，怎么不是善业对他的护佑呢？所以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低谷而心生怨气，只要你常怀善心，上天自会给你善果的。提醒大家，肝衣活动肽的免费福利依然在进行当中，能够维持的时间也不多，每人限领一盒，咱们想要领取的朋友呢，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嗯，好的，感谢林老师的分享，让我们再一次见证了肝衣活多肽和龙翠仙方的肝衣同治疗法能够当天稳定血糖，彻底告别并发症。同时呢，林老师的一番善心为大家争取到了免费用上价值598元的肝衣活多肽的难得机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数量啊不是很多，我们的免费领取电话是400-6826-138 400-6826-138，我再强调一遍，是400-6826-138，400-6826-138。想用上肝衣活多肽来稳定血糖的糖友们，就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参与免费领取吧。好的，一段片话过后，让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2: 免费援助福利此刻开启。 为了最大程度帮助糖尿病患者实现肝胰同调稳血糖，肝胰同治血糖安，李老师背负使命，多方争取，最终在他反复努力之下，给大家争取到了特别免费援助福利。原价598元一盒的肝胰活多肽，每位饱受血糖困扰的糖尿病患者，现在拨打电话即可免费领取一盒。肝胰活多肽内含多重精华物质，在其内不仅富含高浓度胶原蛋白肽、白蛋白肽等多种活性肽成分，而且还凝集了雪莲、人参、蛹虫草、黄精等精华萃取物，并且其内的凝结芽孢杆菌独特获得中国国家发明专利，在包装上明确标注具有降糖作用，因此肝胰活多肽我们获批的产品名称为植物多肽膏。一分钱不用花，珍贵的肝胰活多肽到您家，机会难得，名额宝贵，每人免费领取限定一盒。我们的免费领取电话：400-6826-138，400-6826-138。再强调一遍，我们的免费领取电话：400-6826-138，400-6826-138。肝胰活多肽，以生物科技守护您的美好生活。让肝胰激活，血糖平稳，幸福安康。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你好。
4: 哎，您好，欢迎您。
3: 哎呀，李老师真是太感谢您了。您这个肝胰活多肽啊，我昨天呢已经领到了，工作人员也跟我说了，说是免费给邮寄过来。这方面啊真得感谢您。等我用上以后啊，第一时间有效果了我就给您反馈过去啊。
4: 其实你不用谢，这就是一种缘分。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缘？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善缘堂安。
3: 对。
4: 什么人才能结善缘？一定是善人呐。是不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如果不是一类人，你能喜欢我的节目吗？你一听这老头就瞎白乎，我才不听呢，拨走他，是不是？你这一听，哎，这老头太好了。为啥？为啥你觉得我太好了？心中有善，满眼都是善，因为你心里有善，是不是？哎，如果你心里有恶，你就排斥我，对不对？哎，你看那个苍蝇打懵了才找大粪，是不是？蜜蜂打懵了还是找鲜花，啥人找啥人。感谢你自己，你善良才有善缘，善缘才有善果。我告诉你，很快就会跟我反馈结果，而且是好的结果，不会超过一个礼拜。你不信你就看看。
3: 是是是是，李老师。你看这些天呢，我听您的节目啊，确实收获挺大的。不仅这个疾病方面啊，哎，也掌握了一些知识，也学到了这个做人的一些道理吧。
4: 好，
3: 哎呀，其实呢，我之前呢，我这个人呢，怎么说呢，心眼比较小，所以这次呢，我一定得跟着您走，相信啊，我这个血糖啊，一定能调好。哎，因为什么？因为您讲的呀，都是这个正能量的东西，教我们，行善做好事儿的，所以得跟着您走啊。
4: 哎，你看你有这个意识，说明你有这个啥善根，对不对？哎，你说的没错，我们以后心眼要大。心眼怎么能大？把这个心扩大，是不是？不光要帮身边的人，不认识的人咱们也得帮。把心扩大就是善心再扩大，善心扩大咱们就有德了，是不是？有德了，德配天地，天地都帮你呀、啊，是不是？
3: 我怕您笑话啊，李老师。我原来啊，我这个人心眼就特别的小。哎呀，和邻居也总是发生一些矛盾，就是别人做的事儿啊、可能有的事儿不利于我，哎，我就往心上挂了。 哎呀，就像您说的，总在意别人的看法，
4: 嗯，
3: 哎，往往就是别人这个事儿啊，已经都过去了，可是我这儿过不去，
4: 嗯，
3: 老是在这个心里堵着，
4: 哎呀，
3: 包括上班吧，我在单位也是爱给同事们怄个气，
4: 嗯，
3: 回家呀，那就更别说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儿，我就跟老伴儿怄气，
4: 啊，
3: 后来这不女儿大了，结婚成家立业以后啊。他不听我的了，
4: 嗯，
3: 我也跟他们怄气，
4: 嗯，你看看，
3: 我就觉得呀，啊，我这个糖尿病啊就是因为怄气怄来的，
4: 嗯嗯，
3: 哎呀，现在我懂了，过去其实啊，
4: 嗯，
3: 我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心啊，
4: 嗯，
3: 没有往开处想吧，哎，
4: 嗯，所以说你记住，真正的放生就是放过自己，你跟别人怄气就是你没有放过自己，你跟别人怄气相当于你在心里边养了无数条毒蛇呀，你一怄气这毒蛇就咬你，是不是？你只有把这些仇怨放下，你才能真正的养出大慈悲，放下仇怨才能生出慈悲，一有慈悲了，没有分别心了，跟谁也不怄气了，你发现你的病自然就没了。
3: 是是是，哎呀，李老师您不知道，我刚得糖尿病的时候啊，我这个就是总是怨天尤人，
4: 嗯，
3: 我就一直在想，
4: 哦，
3: 这个病怎么让我给得了？
4: 你看，
3: 哎呀，我去医院，
4: 嗯，
3: 我去医院去检查调血糖的时候呢，我还给大夫抱怨了，
4: 嗯，
3: 我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还得天天测血糖呢，你看这不让吃，那不让喝的，还得运动，
4: 嗯，
3: 哎呀，结果我这一肚子怨气啊，怨来怨去啊，导致我这个并发症越来越多了。
4: 你看看，
3: 哎，但是自打我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哎，我越听，
4: 嗯，
3: 这个心越宽了，
4: 嗯，
3: 越听也觉得呀，我自己过去那种想法啊，
4: 嗯，
3: 就是自我摧残吧。
4: 你看看，嗯，
3: 哎，后来我也想，因为我又不是太阳，凭什么让大家围着你转呢？
4: 嗯，
3: 我又不是人民币，为什么要大伙都喜欢你呢？
4: 对呀，
3: 哎呀，所以就像您说的，人呐，
4: 嗯，
3: 心态确实得放开，心放宽了，
4: 嗯，
3: 不仅放宽，放过了自己，也放过了别人。
4: 对，
3: 哎呀，所以现在啊，我也尝试着凡事啊都不往心里去，
4: 嗯，
3: 哎，结果这几天呢，我老伴说，哦，哎呦，这几天怎么改变这么大呢？说话也不呛我了，
4: 哦，
3: 有时候老伴做饭呢，我也去帮把手，
4: 嗯，
3: 包括我儿女们也说，哎，这几天跟说我跟过去比吧，有变化了。我儿子还跟我说，哦，说爸，
4: 嗯，
3: 你现在说话怎么不那么冲了？
4: 嗯，
3: 而且说话也是老站在我们这个角度，替我们着想了，
4: 啊，
3: 也能理解我们了。
4: 你看看，嗯，
3: 所以啊，李老师，您说啊，
4: 嗯，
3: 人的活到老得学到老，您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啊就一直跟着咱这节目学习，我也挺愿意学习的吧。
4: 你看，这不就上道了吗？是不是？你自己都发现了，
3: 对对对，
4: 当你放下心中的执念，放下这些仇怨之后，你会发现你不生气了，是不是？这就是我常说的，你放下执着，你发现整个世界都是你的。如果你心里边充满仇恨，你发现这个世界那么大，可是没有你容身之处，是不是？
3: 是是是，
4: 上道了就好，上道了就好啊。嗯，
3: 哎，那个对了，李老师，我呢也想说说我的情况吧。
4: 好，
3: 你看我呀，今年69岁了，
4: 嗯，
3: 我40岁那年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吧，就老感觉这个渴的特别厉害，而且我这人还不爱喝水
4: 啊，
3: 你说总是喝的水觉得没味儿吧？
4: 嗯，
3: 哎，口渴了我就喝这个白糖绿豆水。
4: 嗯，
3: 我也就想着这个白糖绿豆它不是解毒吗？
4: 嗯，
3: 哎呀，结果因为这个呢，差点把我的命给丢喽。
4: 你看看，
3: 因为血糖高引起了这个酮症酸中毒了。
4: 嗯，
3: 哎呀，那时候我才知道啊，我这个口渴就是因为这个糖尿病。
4: 是啊，嗯，
3: 哎呀，您不知道那时候那个空腹血糖啊，高的都吓人，
4: 嗯，
3: 都在15点往上了。
4: 哦，
3: 餐后呢都能到20多点，这不后来在医院住了有10几天吧，这才把血糖降下来。
4: 哦，
3: 回家以后呢就扎的这个地特。
4: 嗯，
3: 因为我这人白天没时间扎，总是晚上就那么扎那么一次吧。
4: 嗯，
3: 一次呢一般我就扎20个单位。 然后再吃这个二甲双胍。
4: 嗯，
3: 开始几年这血糖控制的还算行，那偶尔超标吧。可是等了有就这样过了六七年吧，
4: 嗯，
3: 也不知道因为啥把这血糖就控制不好了。这不我自己就把胰岛素的量给调了，扎到30个单位了。
4: 哦，
3: 哎，这血糖勉强也能控制，但是偶尔啊还是会高的。
4: 你看看，你记住了，即便你把血糖控制住了，病发生的脚步你也阻挡不了。为啥呢？无论是打胰岛素还是吃降糖药，它只管指标，管不了并发症。因为并发症是内在的原因，那个指标是外在的。外在的是啥？那是提醒你说你赶紧调里边吧，不调里边要着火了。所以一定要调内在才行啊。
3: 是是是，对，所以就像您说的，李老师，糖尿病啊，想控制好血糖，想真正的去根啊，那就得从病根上去治，
4: 对，
3: 就得呀、啊，这个肝胰同调。所以跟您呐、啊、节目学习啊，收获也是挺大的，天天都有收获吧。
4: 好，
3: 包括前几天你给人开的那个药方，就不是能管这个尿蛋白加号的嘛？
4: 是。
3: 本身我这尿蛋白啊有两个加号，所以当时我就记下来了，也去抓药用了。你还真别说，你看这才几天，哎，眼看着这个尿里这个泡沫啊就少多了。
4: 好，
3: 哎呀，这个效果真是太明显了。
4: 嗯，
3: 但是呢，我还有个什么问题呢？我就是我这个末梢神经炎，我这个手啊，就是摸东西的时候就好像戴着手套似的。
4: 嗯，
3: 这两年就是感觉越来越明显了，有时候就是扎了手一下，过半天我才发现，我在看着，哎呀，这是才能发现。你看我这个毛病咋能缓解一下呢？
4: 这个末梢神经炎呢，其实就是啥呢？也叫糖尿病的神经病变啊、就末梢神经它病变了才发炎症，是不是？其实，在中医上讲，它是因为糖毒堵塞了我们的血管和神经。是不是、啊、所以说不能只靠吃药，因为有瘀必有堵，有堵必有麻，有麻必有木，哎，久麻必木，久木必瘫痪，你要木久了就麻烦了。所以调血糖的同时也要解决淤堵的问题。你这样，我教你两个呀不用花钱就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啊，就是运动方法啊。第一个什么呢？就是下肢的运动啊。下肢呢每天做踮脚尖儿，踮脚尖儿会吧，哎，踮脚尖儿勾脚背儿，这个动作是10分钟，它可以促进下肢血循环，改善足部麻木的症状。另外一个下肢做了，上肢也得配合。上肢怎么做呢？用那个握力球啊反复抓握5分钟。可以增强手部远端肌肉的力量，预防啊肺用性肌萎缩。就是你糖尿病的人，他容易呢，你总也不动啊，他有糖毒堵塞嘛，你最后肺用性肌萎缩，肌肉萎缩就麻烦了，是不是？说这两个运动啊，一定每天坚持上，好不好？
3: 好嘞，好嘞，我一定坚持，真是太谢谢您了，李老师，您真是帮了我大忙了。我一定得好好的跟着您走啊。
4: 好，你记住了，这回肝胰活动肽拿到手了，你吃上，哎，当天晚上你就会感觉啊一觉到天亮，这不是感觉，这是真实存在的。第二天早上感觉神清气爽，哎，3天5天顶多不会超过7天，血糖一量指标正常，哎，然后再配合着运动。你这些问题你不想解决，我说那都太难了，明白了吗？
3: 我相信您，相信您，我听您的，谢谢您啊。
4: 不客气，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3: 哎，好，谢谢您，好，再见。
4: 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再会。那在这里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肝胰活动肽的免费领取。只要您患有糖尿病，血糖居高不下，并发症缠身，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来免费领取到一盒价值598元的肝胰活多肽。我们栏目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 4008。我再为大家重复一遍：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领取。那么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啊，你好啊，李老师啊。
4: 您好，您好，欢迎您。您好。
5: 哎呀，李老师啊，我跟你说呀，我呀，这次我参加上咱们这个林干姨活多菜的这个活动了，太高兴了。哎呀，您不知道啊，您这就真算是雪中送炭了。可帮了我这老婆子的大忙了都。哎呀，就因为现在吧，我主要我是太需要咱们这个药了。哎呀，我说实话吧，我必须把我这身上这些个病啊都给治好啊我。我主要吧，我不是说想为了自己，我呀就是想啊，哎呀，为了我那还没成年的小孙子呀。
4: 你看看，我一听你说话就知道你是一个真诚的诚恳的老太婆，是不是？心中的爱都给了自己的亲人呐，隔辈儿亲，隔辈儿亲呐，是不是？
5: 对
4: 小孙子的爱胜过爱自己呀。那么你的问题我必须得帮。这次干邑活多菜，我为什么费这么大劲给大家争取？600来块钱东西，我一分钱不要，我免费送给大家。为什么？就是想帮助像您这样的人。咱把身体调养好了，咱们糖尿病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咱们自己生活快乐，二一个能帮家里人，不让家里人操心， 是不是？所以我能帮到你，
5: 对，
4: 我非常高兴。
5: 哎呀，
4: 那你详细跟我说一说你呀家里的情况好吧。
5: 好，主要是这样的啊，李老师，我们家呀就老伴儿呢他走得早，我呀一个人呢拉扯着儿子大了，所以呀、这家里这个情况你说就靠我一个女人撑起来、条件就很一般了。
4: 是啊，
5: 好不容易吧儿子呢拉扯大了，哎呀给他就是结了婚了、完成任务了。然后呢这手上我这就没啥钱了呀。
4: 你看看呢，
5: 然后孩子他们不得自己得奔生活嘛，就到外地去打工去了。你说好好打个工吧，还遇到事故了。结果呀我这儿子儿媳呀两人都没了。
4: 哎呀
5: 你说我就我个老太婆一个人带着孙子，我本来生活挺有盼头的。结果俩孩子都没了呀。我必须我得坚强啊。哎呀，你说我都这岁数了，我还又得呀靠我这老太婆再把我这小孙子给拉扯大呀我。
4: 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确实是很苦很难，但是你记住我一句话，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裂缝，每个人都有痛苦，但是也正因为有裂缝，那道缝也是光能照进来的地方。只要我们咬咬牙坚持住，苦一定会过去，甜一定会来到我们的身边，你相信我。
5: 哎呀李老师，我真是不瞒您说呀，哎呀就晚上吧，有时候看着我这小孙子，我晚上我又睡不着，我这心思也重，我也还没个人说，尤其吧听着这小孙子呀梦里头喊着爸爸喊着妈妈呀，我这眼泪 呀就忍不住呀不停的流啊都。
4: 你看看，哎呀
5: 我睡也睡不好，到第二天早早的还得起来给他做饭。
4: 你
5: 说我这当奶奶的不能让孙子饿着呀。
4: 是啊，
5: 这等孩子呀等他吃饱了出去玩了。哎呀我身上啊也就没啥力气了，没劲儿了都。
4: 是啊，
5: 可这日子还得过呀，我个老太婆我也不会干点啥呀。我就出去就捡点这个瓶子呀纸壳啥的，就这些还拿回家。这上了岁数吧腿脚也不行了，我也走不远，我就在附近捡着，这手呀手脚啊都不好使，没劲。
4: 哎呀
5: 我就呢每次捡回来这些吧还没地儿搁，得往楼上就拿家里去。这纸壳子呀这些你别看呢、它这个哎呀一个两个好像挺轻松， 但实际上攒多了也费劲的。
4: 对，
5: 像我们家里啊是那个老小区，都住在五楼呢。哎呀，每次往楼上搬呢，再往楼下扛这些个破烂活呀，对我来说呀，呼哧单喘的，跟扒拉我的皮似的呀。
4: 哎呀，你看看呢，这你说呀，
5: 我呀可能就知道说啊，李老师，哎呀，你可能就心里头可能有疑问了，为啥这个纸壳子那么沉，我这还不方便呢，我非得还往楼上去搬呢，直接卖了不就完了吗？
4: 对呀，
5: 那肯定那省事了。可是吧，李老师，您不知道吧，他这个市场上这个行情他不是一直都这个价。就像有时候吧，这些薄的这种纸壳子呀，哎呀，便宜的时候，哎呀，就只能够卖个两毛多三毛的。那这便宜了呀，我就不能给卖了呀。等它啥时候涨了啊，涨几分，涨到三毛多、三毛四五，甚至到四毛时候，你再卖出去。你说这就这几分呢、啊、几厘这差别，可一里一外的、那不少钱的都。
4: 是是啊，
5: 就为了说多卖个几块钱，我只能啊就自己勉强搬楼上去呗。
4: 你看看呢，哎呀，
5: 往下抬也是，哎呀，走几步吧就得缓一缓。哎呀，这之前吧还多亏有个买菜的那个，就是那种小拖车。我每次就拖着它慢慢一趟一趟拖的。结果吧，前两天可能是使用太狠了。这个车轮子吧它还不知道掉哪儿了，我当时也没注意。哎呀，这拽也拽不动啊。我也试着，我说我想修一修吧，凑合着还能用一用。可是还是不行，还是拉不动。你说去买个新的，这东西啊最少得一二十块呀。哎呀，一二十块，你说我买点那便宜的菜给我小孙子吃多好啊。哎，还是自己呀、辛苦往下扛吧，没办法。
4: 哎呀，说实话呀，我边听你讲述这些事儿，我的眼圈已经红了。
5: 哎，
4: 我经常讲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我也说那也只是未到伤心处。谁听了你的描述，谁听了你的经历，那都得流眼泪呀，不说痛哭流涕，心里边也相当难受了，确实很苦啊。真的
5: 是
4: 很苦啊。
5: 是的
4: 是
5: 的，这是。哎呀，还有呢，李老师，我呢因为这个糖尿病啊，我呀现在我这眼睛呢都看不清楚了。
4: 哎呀，
5: 我不管说做个饭呢还是干点家务活，没办法呀，慢慢悠悠的干呗。而且啊现在呀，就我这个怎么说呢，脑子不好使了。说前几天我报名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工作人员呢、我说地址，说半天没掰扯清楚。哎呀，我现在就担心呢，我到时候万一你说要地址我没写清，他给我寄不到怎么办呢？
4: 你这个别担心，别担心啊。地址的问题呢，你这样，你呢一会儿你电话你别撂啊，然后我给你呢切到这个导播间。啊，然后呢，让我的助理呀、核对一下，就是你们俩核对一下这个，把这个地址给他对正确了啊，你别着急，你慢慢想，你这个事儿我必须得帮你啊，一会儿你别挂电话，好不好？啊，你跟我说完了，你别挂电话，我让我助理呢和你核对，好吧？
5: 哎呀，谢谢李老师，
4: 不用谢，不用谢，
5: 因为吧，主要我身上就这糖尿病给闹腾的，现在身上啊太多地方都不好了呀。
4: 那你具体的什么情况，这个病跟我说一说，我帮你看看啊。
5: 好的。我糖尿病吧其实都有十多年了。我一直我也没正规去治过的。大医院一进去你不得最少好几上千的打不住呀。我哪敢
4: 去？
5: 说那什么扎胰岛素呀，吃降糖药这些都不敢想啊。我就是我们那附近这个社区医院里头，开点那个便宜的降糖药，给我吃的。 哎呀，咱们社区医院呢，那个医生挺好的，知道我这个家里条件差，哎呀，就那给我开的最便宜的，几块钱，一大瓶的那种。
6: 哦，你看看，
5: 血糖吧，也就是赶上社区呀、啊，免费的时候，我就帮着就给我测了。有时间呢，我就赶上了就测，然后呢，就才测一次呀、
6: 啊，
5: 那不上次就告诉我，说我那个产后血糖。16.9了都，
6: 哎呦，太高了呀，太高了。
5: 当时啊，那个医生看我眼睛了，说我这个右眼有白内障啊。
6: 哦，
5: 哎呀，就问我这情况，哎呀，问他还是挺耐心的，是个好医生，问半天呢，就主要吧，怀疑说我可能是不是有这小脑萎缩，他呀也是交代一大堆，让我一定呢上医院去好好检查检查。把这血糖调一下，好好治着。
6: 是。
5: 人家确实是好心，这个提醒我，我都懂。但是我也只能就是听听啊。说我哪有钱去住院呢？这。
6: 哎呀，
5: 虽然说吧，医保确实也是给报销的。那我不自己，我不也得还得掏钱出来吗？
6: 是啊。
5: 再说个实际情况吧。
6: 说
5: 我要住了院呢，这孙子咋办呢？这，
6: 哎呀，听完你这个描述，我心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受。但是有一点你记住，你这情况我必须得帮你。我告诉你，没人管的我管，没人帮的我帮。你这情况我必须得帮，你放心。首先，肝胰活动肽咱们拿到手以后，我告诉你，我说了不会超过7天，一般是。1天到3天，你就会感觉啥？浑身轻松。为啥？指标一量，它就下来了。
5: 哦。
6: 基本上，7天左右，指标就正常了。
5: 哦。
6: 为啥？因为它肝胰活动肽，你听这名，活动肽是不是干什么的？这个肽呀，它是修复我们受损的胰岛细胞还有肝细胞的。
5: 哦。
6: 就这两种细胞修复好了，胰岛素分泌正常了。毒素垃圾能给你逐渐的清了啊，肝脏能够说啊帮助这个胰腺了，是不是？那我们的血糖就平稳了，是不是？那么现在咱们出现并发症，这个眼病很严重，再往前发展容易失明，但是我不能不管啊，我给你出个方，你呢不用记下来，你听一下，你听一下啊，黄芪60克，当归。山药、山茱萸、熟地黄各15克，赤芍、川芎、地龙各12克，藏红花、桃仁、泽泻、茯苓各10克，丹参、龟板各30克，牡丹皮6克，每天一剂，水煎分2次服用，20天是一个疗程。那么。因为你这个情况啊，它是属于啥呢？长期呀、劳累呀，导致气虚血瘀，所以造成了这个眼睛这个问题很严重。而这个方恰恰就适合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方呢，这个药我不用你买，因为你呀、这条件呢，我必须得帮你。这个药不用你拿一分钱，你第一个啥呢？不让你拿钱。第二一个，为什么我给你买？我怕你自己买不着到底药材，我给你买最好的到底药材，给你配好了，然后让我的助理联系你，给你邮寄到家，你就按照我助理他指导你怎么用，你配合肝胰活动肽，你的眼睛会越来越亮堂。是不是？等咱们以后有机缘，咱们一步到位啊，咱们把身体里边这个糖毒糖酸都给它清了，最后咱们就是个真正健康啊！你这情况我必须得帮啊，乐乐呵呵的生活啊，乐呵的生活，把孙子培养成人，从孙子小时候教育他，以后长大多做好事，回报社会，这个就行了，好不好？
5: 是，哎呀，多亏有了您这样的好老师啊！您说要是没有这些好心人呢、我真是我撑不到现在呀！我哪儿我老婆子我早早就没了、 我真是现在呀，听了您这个节目呀，我也收获特别多。我现在呀，我想法呢多少也都改变了。我知道啊，要是我的身体能够强点儿，我孙子这才能有人管呢。要不然呢，你说这他不成了这个小流浪汉了吗？这到时候呀，谁管他呀？我就是他的靠山呢。哎呀，
6: 是啊，
5: 虽然说我可能哎呀，老婆子挣不来多少钱，留不了什么家产什么的给他，但是吧，我得把他要养大成人，我还得让他去上学，我还想让他看着他成个家呢。那时候呀，还算是我完成任务了，也对得起呀、哎呀，我的死去的老头子，我儿子儿媳妇他们呢。
6: 是啊，
5: 李老师，谢谢。
6: 哎呀，你呀不用谢，你的情况特殊。我告诉你，将来你小孙子上学的问题有困难，你联系我的助理啊。现在呢，一会儿你记住电话别撂，我给你切到我助理那儿啊。我以个人名义，我给你拿1000块钱啊，你先拿着，将来以后有问题你再找我，好不好？
5: 太感谢了
6: 啊！你这情况我必须得帮啊！啊，大忙我帮不上，小忙我还是能帮上的啊！我先以个人名义给你拿1000块钱，好不好？
5: 谢谢，我这嘴笨呢，我就祝你好人一生平安啊！
6: 不用客气，你乐乐呵呵的活着，好好培养小孙子就行。小孙子上学将来有问题，你联系我助理，我帮你，好不好？
5: 好的，麻烦你了啊，李老师，谢谢，
6: 不用客气，再见啊，
5: 好，再见，好，
6: 再见，
1: 好的，那愿这位朋友啊，在李老师的帮助下能够早日康复，我们再会。好了，在这里呢，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解答，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肝胰活多肽的免费领取活动，只要您患有糖尿病，血糖居高不下。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相信大家伙应该早就守候在收音机旁，在等待着李老师了啊。对于咱们这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折磨的患者朋友来讲啊，今天的确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日子啊，尤其是对于那些一直享用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却苦于药源紧张，或者说是经济条件有限，始终没有用上的家人来说，更是意义重大。说实在话，谁愿意每天一把把的吃药？谁愿意每天承受那种病痛的折磨？谁不想好病了之后再出去干？

凌晨四点我就醒了，根本睡不着觉了。啊，就盼着天亮了以后吧，赶紧的来到直播间，我要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分享给大家伙儿，也让你们自个儿心里边有个数。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惦记着说，这活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政策呢？我跟你们讲啊，咱们这次三代延寿方的活动呢，组委会啊已经根据厂家基于我们这个福利还有多方面的赞助，综合到一起拟定了一个具体的活动政策。所以大家伙听好了，这个活动政策绝对是史无前例的，而且错过了不会再有。咱们想一想，五十年厂庆咱这一生能赶上几次？所以说我敢保证，就这次活动以后不会再有了。那么具体什么样的政策我也不卖关子了，赶紧的跟咱们大家伙说出来。咱们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享受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之上，买一副就送我们一大盒。啊，这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你像轻症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啊，巩固的量你自己就不用再花钱了。那么你要是购买两副三代延寿方，我们额外再赠送你两大盒，就等于白得了60天的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你参加上这个活动是不是就一步到位了？因为你有60天的量，这是白得的呀。额外呢还赠送咱们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重症患者需要三副药的，或者说咱们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啊，治疗负担比较重的一些患者，也包括一些老患者，说我之前呢老两口都在用，我买一副两副我缺三副的，你参加上这个活动，我们直接的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120天的量，就是四个月就等于咱们是白吃白用了。而且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的赠送。所以说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啊，咱们家人们听好了啊，马董事长答应我的是什么呢？抽调出海外出口份额的2/3来支持我们这次活动，保障大家各个地区都一样有药可用。要不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厂家的企业文化呀，人家写的是以爱心履行社会责任，用奉献帮助病患解难，绝不是一句空话啊！这么多年了，马董事长他也真的是做到了。我本来呢想邀请他来一起做客咱们这个直播间的，但是他说呀，如果大家伙要真心感谢他呀，就一定的好好的活着，一定要长命百岁。当然呢我们还要感谢公益组织当中以罗顺成先生为首的爱心企业家对我们无私的这种赞助啊，感谢他们的爱心。大家呢可能也都发现了，就这次活动能够得到浓缩提纯鹿心血片的，就是两副药以上的订购的患者，我们也是只发放给相对重症的患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太珍贵太稀缺了，而且它不好买。罗先生呢给咱们赞助的是2000瓶，昨天我才知道这几乎是他熟悉的鹿厂的全部库存了。啊，有些听众呢可能不理解，说这个鹿心血这么难搞吗？就这么珍贵吗？我告诉你们啊，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鹿胎，哎，只要有小鹿出生了就有这么一套鹿胎，它更不是鹿血鹿茸可以反复的采收就这么简单的。你像我们过去呀、只知道啊有人说这个胎盘这东西好，在中医上呢叫紫河车，这是大补的。但是我告诉你们啊，胎盘呢就是胎儿的包衣，它的作用在胎儿出生之后就已经大打折扣了。而鹿胎的补益效果呢是紫河车的几十倍还要多，所以说呢有很多人呢用来大补虚损的用鹿胎，包括古代的这个王公大臣也都用这个鹿胎去补益啊。但是我

0: 要跟咱们大伙说的是，你看啊，皇上他肯定不吃鹿胎，他用什么？他用鹿心血。啊，这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原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鹿身上的所有营养的、药用的这种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的，还是补血润燥的，亦或是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老的，简单来说，就是咱们在市面上所购买的所有鹿产品的所有功效，它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记住这句话。啊，为什么它珍贵？你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离400毫升，也就是8两。啊，所以有人说这个鹿血好，鹿血好，你每年你都可以采收。鹿茸好，鹿茸一年一次。鹿胎好，2年一套。唯独这个鹿心血，一头鹿一辈子就8两。啊，采完就没了。而通过现代科技呢，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呢，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抗氧化的成分，能够有效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的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以显著的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皮肤保持年轻态。鹿心血富含铁元素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的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和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还能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呢，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对于因为肾阳亏虚导致的畏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的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丰富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者以及学生群体而言，适量使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讲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像心血不足啊，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够缓解心血虚而引发的心悸、失眠、多梦、健忘、头晕眼花等症状。而且鹿心血还能够帮助心脏的鼓动有力，缓解心气虚引起的心脏怔冲、胸闷气短、神疲乏力。因为它保留了所有生命的原始物质，它里边含有像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性因子啊，还有各种的成长因子等等，就是在我们自体器官的修复、美容养颜以及各种慢性病的治疗等多个领域方面都有无限的前景。所以近些年啊，鹿心血受到了国内外所有养生爱好者，包括条件允许的一些想要健康长寿的人的追捧。而老师今天给大家免费赠送的是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每一片所含有的营养素的量相当于500毫升鹿心血。刚刚我们讲到了每天喝多少，5钱，而你这一片就相当于20倍你每天喝的量。所以说我们现在啊，这2000瓶的鹿心血片只能发放给相对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因为确实不多，你本身的采收量它就有限。那为什么老是发放给重症患者呀？啊，因为病症越重的，我们身体就越加的虚损，久病体虚这是肯定的，所以说呢，也自然就越发的需要鹿心血片的补益。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够理解啊，谅解，老师也是有苦衷的，这也是没办法的。然后呢，咱们再说一下哈，就是给我们这个报名时间，报名的时间呢就2天，今天明天。 预计啊，咱们这个活动三天发放完毕就算结束了。啊，那在活动期间参加上了，但是如果没有拿到入侵雪片的啊，也就是说呢，你活动的时候也报上名了。啊，然后呢，你参加活动的这个政策来讲的话呢，是有入侵雪片的，但是等到您这儿的时候就没有了，就两千名发放完毕了，啊，也就没办法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先报先得，报上名先确认，啊，有没有入侵雪片，叫他给你排查。那，当然没有入侵雪片的话呢，咱们买药赠药这也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说，总而言之，大家伙呢也是抓紧啊，然后呢，老师呢也是想办法。给大家伙呢多多的利用咱们筹集的这个善款然后进行这个购买和补充啊。目前的情况只是这样但是呢咱们就现在来讲两千瓶已经是定下来了，而且罗先生那边呢也已经给咱们发货了，陆续的就会送到各地的市场，先定先得，今天明天两天报名的时间，自己打电话去申请，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啊。说句实在话啊，咱就别说咱们有这个活动了，就算没有任何活动啊，我们能够一块钱一片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我们广大慢性病患者的福气。你看那个出口海外一片是$8，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将近60块钱，而且这马上要涨价了，涨到$10，那一片就相当于是快80块钱了。而咱们呢，一块钱一片，参加上这次活动，你连一块钱都不到。啊，而且还给咱们赠送这个入侵雪片啊！但是我为什么说即便是没有活动我们能用上的也是福气呢？因为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是直接给咱们治到这个病根上了，我们用上以后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它能够给咱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不说了吗，这人七天不吃饭就会饿死，三天不喝水就渴死了。那你要知道，只要想活着，你就得靠外界的水谷精微的摄入，就得靠你这脾胃的消化吸收。但你看那老年人，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再加上滥用药物，有几个脾胃好的？没有。所以他们这身体都不好。毕竟脾胃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呢。你脾胃功能要是不够健康的话，啊，你气血就不足，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你就吃不饱喝不足，它功能它就衰退。而且脾胃啊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啊，你这个脾胃经要是不通达的话，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那必然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细菌病毒的侵袭，你就得病了。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功能不好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就在这儿。那反过来要想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咱得怎么干呢？一定是先去强化我们的脾胃功能。而三代延寿方咱们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能够直接去强化我们的脾胃，让你脾胃经通达，这是非常科学的。然后二通血脉，这一点是重中之重。血脉大家伙可以理解为人体的血管和经脉，联系我们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你这个必须得通，不然轻则是受罪，重则是死亡。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那是不是就是血脉淤堵了？包括你像轻症的，我们身体任何部位感到疼麻僵硬凉沉，这都是血脉淤堵的表现，这个时候堵的就不那么严重了，可能没有威胁到你的生命，但是会让你感觉到痛苦，会让你感受到没有生活品质，会让你觉得活得很累。所以呢要通血脉。但是一般的药物它可能有这个方向，但是它没有这个能力。而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并且鲜草鲜药，像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极为的珍贵。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够迅速的给咱们从头通到脚，让你一通百通。所以说你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既给你保命了，又能够让我们解除痛苦了。通则不痛，你就不遭罪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什么？ 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你如果说家里这个电脑啊不安杀毒软件的，是不是动不动它就死机啊？哎，打不开文件了，对吧？我们人也是如此。如果说你没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的话，我们说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你排泄不出去，你过滤不出去，那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哎，这边长个毒疮，那边长个囊肿，这边长个息肉，那边长个瘤体。哎，所以说这一点很重要。而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想想看，如果能够保障你体内没有毒素，血液非常干净，这么一个状态，你还会得病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凡是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你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的可是你全身的病。所以说这也是国外出口价格即便是连年上涨，但还是会一再的加大订单的原因所在。所以咱们国内的患者，咱们可以花小钱治大病啊。并且你看看，改写的是我们全家人的命运，收获的是你自己的健康长寿。这个活动机会真的是很难得，50周年的厂庆，咱们首次赠药，买药赠药，这是第一次，也绝对是最后一次。同时呢，还有这么珍贵的鹿心血片，所以希望咱们大家一定抓住机会。那你只要今天明天两天报上名，你看看咱们享受到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赠送一大盒，是白给的30天的用量，买两副赠送两大盒，白给的60天的用量，额外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那么重症患者需要三副药的，我们参加上这次活动，一次订购三副三代延寿方，赠送咱们四大盒，120天的用量，足足4个月都是白吃白用，并且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你说这个机会多难得，老师也替咱们大家伙高兴啊，自己抓紧打电话去申请名额，就今天明天两天报名的时间。好了，别的我不多说，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不过我们一共就两天报名，就像很多患者说的，活动是刚刚开始，但也是很快就会结束的。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今天我报上名啊，就能享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的这一片 只卖1块钱的基础上啊，买药还送药不说，还送医。

0: 千多块钱的漏芯雪片嘛，是吧？
1: 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啊，因为这个活动政策刚刚大家伙也都听到了，老师也是刚刚播报完毕啊，今天明天就这两天的报名时间，就早报早得。嗯，
0: 那太好了。我叫杨玉海，我家是山西太原的。李老师啊，你赶紧给我把名登记上，然后你看看啊，我这个情况啊，应该参加哪一个活动，我听您的。
1: 是这样的啊，咱们这次活动的机会难得，因为你像是50周年的厂庆，这个不可能说以后再有了，所以说这个政策呢是史无前例的啊，买药赠药这从来没有过。那老师呢，不能帮咱们大家伙登记，你得需要自己去打这个场外电话去申请名额。因为不管是咱们这个买药赠药的药品也好，还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宝贝鹿心雪片也好，它都是有数量限制的啊，所以说咱们得自己打电话。您跟我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0: 我是咱们老朋友了。
1: 现在用多少了？
0: 现在啊，两副药都快用完了。
1: 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0: 我之前呢是这个脑出血，3年多了。
1: 哦，出血来讲的话，那要比缺血的这个脑卒中的危险更大呀。
0: 对呀、啊，我还是挺注意这个保养的啊、哦。而且我虽然有的这个高血压啊、哦，但是我这个降压药啊、哦，盯的也是挺紧的，而且也总是啊、哦、测这个血压。你看10多年了啊，之前也没啥事啊，但是啊，没想到这一下子这个脑出血了。
1: 啊、哦，那个出血量多少只还记得不？
0: 出血量是16毫升、嗯、
1: 啊，
0: 而且出血点呢也不太好。
1: 我跟你说啊，这个出血点不好，一般说的就是这个脑干啊，蛛网膜下腔出血啊，这两个地方都不大好。哎呀，脑干出血别说16毫升，5毫升这人就完了啊。所以说你呢不是脑干，尽管出血点不好，但是咱不考虑是哪儿了啊，你能够抢救过来，这就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只有活过来的人才有机会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是啊，挺庆幸的，当时治疗了1个来月吧啊，花了好几万呢，到最后啊还是瘫在床上的，就跟那个废人一样的。不过好在啊说话还行，虽然不太那么清楚啊，但是那个表达啥的啊家里人都能听明白。唯一痛苦的一点就是啊这个走不了路了，感觉特别闹心，尤其是上厕所、啊、那个费劲儿，让人上火。要不是我老婆整天伺候我啊，开导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1: 那你跟我说说咱们这个恢复的情况。
0: 我记着我是用上1个星期的时候啊，这个效果就出来了，身上像蚂蚁爬似的啊，就有感觉了。老伴摸上去啊，说我这个身上比原来热乎点了，
1: 热乎点了，这就是啊，咱们这个已经过血了，啊，血脉逐渐通畅的一种表现了。
0: 是啊，而且啊，还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啊、哦、也清凉了，一量这个血压下来了，高压140，低压85左右，逐渐的，你看我的这个胳膊啊、腿儿也一点一点的恢复知觉了。而且啊，还能用上点劲儿了。老伴儿说我的眼睛啊，看上去也没原来那么呆呆痴痴的了。哦，这个口水流的也少了。而且看那个一副药用下来的时候啊，我老伴儿扶着我就能站起来了。他撒了手啊，我自己也能站个2-3分钟了。就是这个腿啊。用点劲儿了，而且这个胳膊呢也能自己活动活动了，给我手里头那个递个馒头啥的啊，我也能握住了，自己还能把这个馒头掰开。现在这个两副药用下来啊，我自己在这个房子里边啊，这个来回溜达溜达，自己这个吃饭 上厕所都行了。
1: 嗯嗯嗯，
0: 不用别人照顾我了，唯一就是啊，这个手脚劲儿不大
1: 啊，
0: 感觉这个身体呢还有点虚。
1: 嗯，
0: 还有就是啊，这个动作呢感觉有点慢。
1: 嗯，
0: 和常人比不了，你才能。
1: 你别着急啊，咱得一步一步来，毕竟咱这不是感冒发烧的啊。你看有多少像你这样偏瘫在床的患者啊，用其他的一些方法治疗，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过去了，花了多少钱，几万十几万的那都有，结果怎么样啊，褥疮长出来了，或者说命都已经不在了。但是你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还不到两副药啊，你这一天一天的都在好转当中了 啊你这不就是看到希望了吗？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你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啊，我们说是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我告诉你吃什么药都白搭。而且脾胃好了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脑细胞咱就不愁缺粮食了。再有三代延寿方里边独含的863种活性多肽，能够给你疏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我们这个药物的精华才能够送到脑细胞给你进行修复，才能够把你断裂的神经网给你进行连接。为什么你现在这个肢体啊语言呢逐渐都受到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就是我们这血脉畅通的表现啊。你过去你也想抬胳膊你也想抬腿，但是他不听使唤呢，哎，他接受不到这个信号，就好像说你要给孩子打电话的，你那手机里边没信号能打得出去吗？打不出去。哎，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你这个血脉畅通。再有就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入我们肝肾二经，强化你个人的肝肾功能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们这个血压就平稳了，血液始终保持干净，血管也逐渐的恢复弹性了，那我们就不担心这个病会再犯了啊。所以我还是恭喜你啊，啊，非常好。嗯，
0: 谢谢李老师。
1: 嗯，
0: 我也相信我这个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1: 您放心就行了啊，这绝对是这样的。
0: 李老师，你说我再定多少啊，完全不用别人，这个自己能上外边溜达溜达去了。
1: 根据你现在这个恢复情况的话呢，也不需要太多啊，我后边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就行了。
0: 再有一副药就够了吗？
1: 对，一会儿呢你打场外的电话，你去报名参加活动啊，咱们就买上一副三代延寿方，额外再送咱们一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啊，这一大盒呢能用30天啊，咱们再巩固一下就差不多了，明白了吧？
0: 哦，您这么一说啊，我心里边更有底了。但李老师啊，我还得多定一点，因为我老伴啊跟着我也吃了20多天了，
1: 嗯，
0: 他是没别的毛病，就是最近的这个腰疼的厉害，也就是啊，常年累月的照顾我累的，一开始以为啊按摩按摩就行了，但是啊也不行，能缓解一下子，
1: 嗯，
0: 过上一两天呢就又不行了，又难受开了，然后呢，这不就跟着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吗？最近他说哦，他这个腰啊热乎的
1: 啊，
0: 后背呢也没原来那么胀了，感觉舒服了不少。这几天啊，我没听到他在这个喊这个这儿难受那儿疼的。
1: 嗯，
0: 所以啊，你是这么好的药，我就是想给他也定一点。
1: 你老伴儿这种情况也不用多定，他这属于腰肌劳损啊，轻度的血脉淤堵之症，一副药就差不多了。你别忘了啊，咱们这次的活动是史无前例的，在买药的同时还有赠药呢，啊，所以说呢，你们参加活动对于你们老两口来讲非常合适，你一副，老伴儿一副，你一共订两副，两副药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这两大盒就是60天的量，这是白得的，就免费给咱的，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老师还给大家伙准备了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您跟老伴儿一块用，这他们俩一搭配起来效果事半功倍。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登记报名，报名就2天的时间，报上了您就能得到啊，报不上的话这活动可能就错过了，明白了吧？
0: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的。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今天和明天2天的时间。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 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哎，你好你好。哎呀李老师，哎，可算给你接通电话了，都快把我急死了都。
1: 别着急啊，电话接进来有什么事儿慢慢讲啊。
5: 哦，行行，我就是奔着咱们活动来的，李老师，麻烦你赶紧给我报名吧。
1: 要说活动的话，还真得着急，因为就今天、明天就这两天的时间。
5: 啊、
1: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就算是新朋友，还没用过呢。
1: 那你对咱们三代延寿方有多少了解呢？
5: 要说了解吧，也是通过你讲课哈了解的。再一个就是我姐嘛，我姐她在用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嗯，
5: 她用的特别好。我姐她心脏下了俩支架了都，就上个楼都不行，就呼哧带喘的。
1: 嗯嗯。
5: 现在吃了是三副药吧，她感觉好多了，并且看她的脸色啊都缓过来了，啊胃口也好了。原来她那个腿也不好，半月板损伤嘛，那个腿也打不了弯，现在也好多了。这不她前天就通知我，让我赶紧听李老师的节目。又有活动哈，
1: 嗯，
5: 我这一听，这一片一块钱买药不说吧，还额外送药，
1: 嗯嗯，
5: 然后还有这个鹿心血，这把我给急的呀。那个李老师，这电话也打进来了，你一定要给我留一份了。
1: 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如果说确实可以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稍后打场外电话直接去登记报名就可以，啊，先说一下您的情况。
5: 哦、行。我跟你说说我情况，虽然说我跟我姐就是一奶同胞吧，
1: 嗯，
5: 但是我们俩长得一点都不一样。我姐她那个挺胖的，我吧还特别瘦那种，
1: 嗯，
5: 她吧高血压，我是低血压，还贫血
1: 啊、哦，
5: 就一天天的迷迷瞪瞪的，就恨不得那刮成大风就能把我刮跑那种，
1: 嗯。
5: 啊，其实我也挺能吃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吃的东西都到哪去了，就是干吃不长肉那种。
1: 干吃不长肉，
5: 嗯，
1: 显现的就是脾胃经不通达，啊，就像你说的，说吃哪儿去了，还挺能吃，
5: 啊、
1: 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这就是，啊，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我们脾胃经不通达，那你这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的情况之下，就容易导致我们的血压偏低，还容易出现贫血。
5: 哦，
1: 嗯，
5: 我不光贫血，我心压低，
1: 嗯，
5: 我的身上关节还疼
1: 啊。
5: 医生说我的什么肠风湿，年轻的时候说句实话吧，还能扛得住，也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岁数大了，就觉得浑身哪哪都疼。
1: 你多大年纪啊？今年？
5: 哦，我今年56了。虽然说是56岁吧，但是看起来比同龄人要老得多。
1: 嗯。
5: 关键这一天天的，我觉得活得特别累，特别是前几天哈，我干了点家务，就起来以后，就人都差点给晕过去，眼前发黑黑，胸口还发闷。这我姐还说你可别心梗、脑梗了吧。其实我以为我这辈子不会得这些病，
1: 嗯，
5: 但是我这几天听你讲课， 我才明白这低血压也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1: 没错啊，你过去可能以为只有像你姐姐那样的肥胖的人啊，高血压的人会造成心脑血管意外。
5: 嗯
1: 啊，但是我跟咱们大伙讲啊，就是当你们有低血压出现的时候，就标志着我们肯定是气血不足了啊，气血不足极有可能引发缺血性的疾病。你像心梗啊、脑梗啊，这些都属于缺血性疾病，所以你姐姐说的是非常正确的啊。要不说久病成医嘛，得病时间久了，大概其多少都了解点的啊。再一个就是多听李老师的节目啊，我们自己呢，他也能够多了解一些常识，对不对？
5: 是是，我就听了以后，哎呀，也挺害怕的。那你看我是不是也得三副药啊，李老师？因为我姐当时就用了三副药。
1: 你这种情况，你现在来讲的话，用不着。
5: 哦。
1: 啊，别着急，就你姐这问题，她是确实比较重的，啊，你想一想，她那是下两个支架的。
5: 嗯。
1: 也就是说，血管里边垃圾毒素实在太多了，绝对超过了是75%了，而且堵的还不是一个地方，不然她怎么可能下两个呢？啊，在这种情况下，啊，她这个用药的时间呢就比较长一点。你呢比较庆幸的是，我们现在出现的叫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啊，另外你有产后风湿，但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就变天的时候感觉有点不舒服，所以你这个情况的话呢，趁轻治，趁早治，啊，我们既花钱少了，还不用遭罪了，啊，病情听起来挺复杂，但是呢，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儿也不要紧，因为归了根儿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三代延寿方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你一旦用上之后，你会发现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给你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像你这个血压几天的话，你就上来了。那身体状况也会一天比一天强。两副药啊，全程两副药可以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而咱们现在呢，有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一推出，50年厂庆，一次性订购两副药，再免费的赠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这两大盒就是60天的量，这60天是白得的，所以说你这一下就够用了，作为巩固就够了，明白了吧？
5: 我明白了。
1: 嗯，
5: 那李老师，这两副药这送不送这个陆星雪片呢？
1: 两副药这一档呢，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陆星雪片，这个肯定要给大家。而且陆星雪片的话呢，这是非常珍贵的。首先，它是陆星雪浓缩提纯的啊，而陆星雪呢，一头鹿一生只能采一次，一次最多就是400毫升8两。所以说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你就直接的打这个场外电话，打场外电话抓紧报名，先报名，报上名才有啊。
5: 行行，我听您的。
1: 嗯，
5: 买两副药还有陆心血我也补补。
1: 对，像你这个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啊，他们一配合上的话，你当天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咱们这次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2天，今天一天，明天一天，你在跟我通话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打电话报名了。咱们话不多说，抓紧打电话。
5: 行行，那不多说了，李老师，我赶紧打电话，
1: 嗯，
5: 我去订一份去。好，再见。
1: 再见。
2: 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3: 400-690-5869，400-690-5869。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陆星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陆星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 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6: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6: 李老师，我是河北衡水的老朋友了
1: 啊。
6: 这次活动我也听到了，买药送药，我这算下来一片儿还不到一块钱，而且还送这么珍贵的鹿心血，这太实惠了，这里一定有您的功劳，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李老师，
1: 您客气了啊。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父亲呢罹患疾病的时候呢，我们家也没钱治啊，而且呢也没有好药啊，就包括给我父亲买点补品，别说补品了，就最后给他买那种去痛的，给他打的那个杜冷丁，那钱我们都拿不出来。所以说呢，我那个时候我就立志，我将来一定要学医。而在行医的过程当中，我希望能够帮助到咱们所有的患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得到最好的治疗。啊，所以说你们用不到感谢我，咱这是趟过河淋过雨，知道那种感受，所以说就要让所有的跟我父亲当年那种承受痛苦的患者都能好起来。那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6: 我是老患者了。
1: 说说您的情况。
6: 好吧，哦，我之前呢也是买了一副药想试试看，毕竟咱们没有吃过这个发酵药，但是用了以后效果还真好。李老师，我之前呢得的是糖尿病，都十来年的病史了，胰岛素我都打40个单位了，结果我吃了一副不到的那个三代延寿方，这胰岛素就不用打了。
1: 血糖怎么样？
6: 血糖嘛，3000一般都是5.3、5.4那样，吃了饭以后一般都是7点多，不超过7.8。
1: 这可以了啊，这已算完成正常了，就说明你脾胃的功能已经恢复了，消化吸收都挺好的。
6: 是，
1: 嗯，
6: 最近我也不用忌口了，这嘴里也不黏了，也不干了，
1: 嗯，
6: 而且这眼睛也能看清楚东西了，眼前这个雾都散开80%了。我原先有白内障，脑袋也接下来跟着清了很多，而且吃完饭以后吧，这肚子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不像过去吃了一会儿又觉得饿，哎，不是胀就是饿，反正肚子没有好受的时候，哎，这种感觉没有了。
1: 没有好受的时候，这种感觉没有了，就证明现在剩下的就是好受了。
6: 对对对对对，就那种感觉。
1: 这就是我说的哈，消化吸收好了，那你能够把我们摄入到身体里边的营养呢，都给利用了。你包括糖啊、蛋白啊、脂肪啊，就现在对于你来说，咱们吃什么都能吸收得了，所以说你这个血糖是平稳的。因为糖尿病本身它就是脾的病啊，我们也叫代谢病，那跟肝肾有关，跟脾有关。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并发症呢，又是因为血糖过高、血粘稠导致淤堵造成的，所以说它归了根儿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而三代延寿方就是全国唯一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哎，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到病根上。所以说你好的就特别快啊。
6: 是的，李老师，我现在身上也不痒了，手脚也不发麻发木了。哎呦，要是早知道有这个药，我不早就好了吗？真后悔。
1: 现在治也不晚，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一定能够战胜糖尿病，并且能够真正的阻断并发症。
6: 我现在就琢磨着啊，假如有鹿心血一起治疗，效果肯定是更好更快。李老师，你看我这次活动参加哪个活动更合适啊？
1: 你目前呢吸收的不错啊，李老师再给你补上2副药。就一共是3副药啊，我们这个带了多少年的糖尿病，包括那些并发症啊，就都能给你拿掉了。在临床上啊，3副药就比你严重的都治好了，所以说你这个就放心。再加上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呢非常好，你再补上2副药，再赠送你2大盒，也就是60天的用量，这是免费得的。然后额外我再给你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么一配合，你的病给你治得妥妥的，连巩固的都够了啊！
6: 太好了，李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
1: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就这2天。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想要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我们报名的时间仅有2天的时间，就是今天和明天。 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7: 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7: 李老师啊。
1: 哎，
7: 我们家吧是吉林长春的。
1: 嗯，
7: 我呢是老患者了，我也是来报名参加活动的。
1: 嗯，报名只有今天明天这两天的时间，你要想报名还真得抓点紧。
7: 是啊，这我老伴儿都跟我说了，这鹿心血啊一定得拿到。
1: 嗯，
7: 他看电视嘛介绍过，说那鹿心血啊那是大补之物啊，可贵了，过去呢都是皇宫里的人用的，相当好了。
1: 确实是，鹿心血的药用价值啊，就是现在研究出来的，它是比鹿茸、鹿胎还要高啊。所以说，老师也希望呢，咱们大家伙都能够拿到这个鹿心血。怎么说呢？你试了你就知道它好不好了啊！而且配合上咱们三代延寿方，那绝对叫事半功倍啊！你刚才说了是老朋友了是吧？
7: 嗯嗯。
1: 用了多少了？
7: 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现在呀有半副药了
1: 啊，
7: 我感觉吧那是真碰到好药了。
1: 嗯嗯，
7: 比我之前用的那多药啊那都好使啊。再有啊，就是这一片只卖我们1块钱，那可真是良心药啊。你说这回参加活动一片1块钱都合不上啊。
1: 那对，你这甭想这个事儿了，活动跟钱就不挨着了，本身1块钱一片这个就已经是厂家在亏钱啊。而这次活动是赶上50年的人家这个厂庆，所以说呢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啊就把药都给他备齐了，咱把病给治好，反正听到的你定到了，那你就得到实惠了，你这病也就好了。
7: 嗯
1: 啊，你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7: 哎，其实吧我没有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7: 也没糖尿病，唯独啊就是这腰间盘突出啊，这毛病啊快20多年了。
1: 啊啊，
7: 可以说吧，这病开始得的时候啊，那几年呢也没太在意。完了干活吧，活动干啥的也没受啥影响。可到后来呀，就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不最近几年呢就更不行了，有时候这毛病一犯呢，躺床上翻来覆去，床都下不来。
1: 嗯嗯。
7: 你说这弯腰也弯不下去，直腰直不起来，这腰啊还使不上劲儿，就感觉呀好像支撑不住似的。
1: 嗯，
7: 一点重东西啊也不敢拿呀。另外这几年嘛，你说又检查出这肝囊肿还有肾囊肿，最让我害怕的呀，你说还有了肺结节。
1: 你那个结节多大？
7: 说是6毫米。
1: 有什么症状表现没有？
7: 反正嘛，我就感觉这胸啊有点闷，都把我吓掉了，把我这抽了半辈子的烟呐、我都戒了。
1: 烟戒了就戒了，戒了是好事啊。
7: 你说现在这得肺癌的多不多呀？
1: 嗯嗯，
7: 还有那肝癌、肾癌啥的。
1: 嗯，
7: 我能不害怕吗？哎呀，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啊，是这个病走的
1: 啊，
7: 而且你说就这毛病，真像李老师你说的，你说上医院呐，真不知道挂哪个科好了，
1: 病多。

0: 多了，自然而然就不好找科室
1: 嗯。
0: 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咱们能够及时的应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1: 嗯，
0: 因为你像这个囊肿啊，的确这良性的面大，很少有恶性的但是咱也不能任其发展呢，对吧？如果小了，你说做手术犯不上，但是不做手术，它慢慢你给它养大了，那也不行，
1: 是，
0: 而且做手术它也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尤其这个肺结节。肺结节呢，咱们更不容易小觑。为什么要
1: 是。
0: 定期复查呀？就是如果它突然变大了，那就不是什么好事儿，你得观察。
1: 嗯，
0: 另外还得看它的形态，你才能够区别它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但你告诉我啊，这用上三代延寿方了，关于这过去事咱就不聊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现在吧，要是不着凉啊，我这个腰啊就不咋疼了，还有就是弯腰直腰啊，只要慢慢的就能弯下去，能直起来了，动作不敢太大。另外啊，我这腰上啊，它热乎了。不像原来呀，那冰凉啊！现在手上拿点东西，提点东西，很明显呐，能使上劲儿了。
0: 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个表现，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主要就是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一个退行性的病变。然后呢，包括这个髓核，它出现了血脉的淤堵之症，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为什么它凉啊？你感觉腰凉啊？我们中医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但是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帮助我们疏通血脉，所以很快你就会感觉到腰啊上热乎了，那你现在之所以能用上劲儿，也是因为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能够供给到我们这个组织，所以说你自然就有劲儿了。还有其他的感受吗？
1: 再有一个啊，就是我也不知道吧，是我的心理作用还是啥？还咱们这个药啊，它也治这个肺结节。我发现我的胸口吧不闷了。
0: 这个你感觉症状缓解了，这只能说是症状表现，你还得去医院做一个检查，看看怎么样，胸口不闷了是好事儿。良性结节一般5毫米以下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都能给它化掉。但你这个6毫米，它属于在一个临界点啊。但我个人觉得问题也不大啊。
1: 是，反正其他的呀，这也没去检查，也不知道。但我就明显感觉自己啊，确实整个身体的状态来说呀，可好多了。所以说呀，我就着急参加活动啊，我好把后面啊都背一背，背足得了。
0: 是是是。身上的毛病这么多，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把咱们这么一身的病都给调理了，就是治疗的是整体。所以说呢，怎么算咱都是实惠的，最主要是真
1: 是，
0: 好病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就从头到脚，不管是血管、神经、骨骼还是脏腑，都给咱们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跟你讲啊，一共需要多少药？你是肝囊肿、肾囊肿，还有肺结节，结节是6毫米的，给它化掉的血确实需要时间啊。一共需要三副药。三副药用完咱们到医院里边用精密的仪器来检测一下我们治疗的效果。那你缺多少补多少就行，这是个慢功夫。一，咱不需要手术，不用开刀，不用遭那个罪啊。第二，也用不着花那么多钱，我们保守治疗还能把我们整个身体给我们捋顺了，用这一种药解决一身的病但是呢，你得抢时间。一共三副药，缺多少补多少。然后参加这个活动，不光是买药赠药，还能够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儿但是报名只有2天，今天、明天，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好不好？
1: 行，真是太感谢你了，李老师啊！
0: 你现在甭感谢我了，抓紧打电话去报名参加上活动，这是主要的咱们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今天和明天2天的时间。 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

0: 您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
1: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入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入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悦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又潮，
5: 又潮
1: 又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午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曼曼。
0: 哎，今天我们直播间呢来了小伙伴曼曼啊，嗯，曼曼好一段时间不见了啊。
1: 嗯，其实也算是新人了，这档节目
0: 对，
1: 对于我来说算是一档全新的节目。
0: 哎，不过你大十八变了，
1: 也没有变多少吧，毕竟也没有过那么长时间。
0: 哎呀，几年前看你还是小孩啊，你看这一下子亭亭玉立了啊。
1: 差不多吧，差不多吧，也是从十几岁跨入二十几岁，现在也是马上奔三了哈。
0: 啊，还奔三了？
1: 怎么不算奔三了呢？二十多那不就是奔三了吗？
0: 哦，我以为你才

0: 十八呢，这是
1: 啊，那倒也是，心理年龄永远十八吧、啊。
0: 对，你看十年前看到你，不，
1: 十年什么？这都已经过去十年了。
0: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对吧？
1: 那已经如隔九秋了。
0: 就是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午间凑热闹呢，我也请到慢慢来和大家一起凑热闹啊。说到凑热闹呢，最近咱们这个热搜上呢也是非常的热闹啊。
1: 是的。
0: 你发现这个各个职业都有各个职业的一些快乐。
1: 哎，对。
0: 比如说你看像我们去逛街的时候会看到就各种职业呢，他们都会在享受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那些快乐的瞬间。
1: 没错没错、是的。
0: 哎，你觉得你去逛商场的时候印象最深的给你什么？
1: 我去逛商场印象最深的，我觉得我可能是有见过有很多保安，他们老会就是在逛，我们是进去逛的，但是他们只能坐在一个地方、他们就会选择一些自娱自乐的方式。
0: 哦，
1: 比如说有的人呢，他会把那个手机打开，放着短剧，就在那刷着短剧，一个人也能看得乐乐呵呵的，那也是一种快乐呀。
0: 别人逛商场逛吃的逛穿的，你是逛保安的，
1: 这不是观察吗？也得多观察一下身边的人，对吧？
0: 哎，最近有一个保安走红了。
1: 哎，谁呀？
0: 一零零后保安，哎，跟你差不多
1: 哎，
0: 年龄
1: 是的，是的，
0: 是
1: 的。
0: 差不多大的，那在商场指挥这个指挥什么？指挥车流的时候，人家是跳着舞指挥的，
1: 跳着舞
0: 指
1: 挥的，
0: 跳舞指挥呀、啊！你说这个跳舞指挥，那你有没有看到过商场的保安能够一边跳舞一边指挥那个车流的？
1: 这我还真没见过
0: 啊！你没见过是吧？
1: 这我还真有点好奇了，那是怎么个跳法？
0: 你看这家商场那个保安呢，他是一边跳着什么舞啊，然后一般就指挥着夸夸夸，你往这边往那边啊，活力满满，这种疏导方式，路过的司机都忍不住停下来驻足停留、
1: 是的，如果我是那个司机，我可能也会驻足拍摄一下
0: 啊。
1: 是的，
0: 一下就变网红了。那像我们这个职业对吧，比如说做主持人呢、或者说是做导演的呀，做演员的呀，要如何让大家来关注你，那你就应该干一些与众不同的一些举动，对不对？
1: 比如说
0: 哎，你演一个稳重的人，对不对？哎，你演一个稳重的人，你不要让你演得太稳重，而是换一种比较无厘头的稳重方式，那是不是更加吸引人来注意呢？
1: 啊，就是要和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有不一样，有变化
0: 啊。比如说我叫你慢慢，今天把那个文稿给完成了啊，对吧？按理来说嘛，应该是稳重嘛，对不对？
1: 对，
0: 慢慢。你把那个文稿给他完成了、
1: 哎呀，这都不只是稳重了，这人种都换了、
0: 人种都换了。你把那个文稿给他完成了，
1: 然后我应该回答就是 OK OK 没有问题、
0: OK OK 没有问题。哎，正常的叫哎慢慢吃饭了，不叫不正常说话，慢慢吃饭了。
1: 好的好的好的，马上就去吃了。
0: 吃了几大碗？
1: 我今天努力的吃三大碗。
0: 哦，三大碗呢？
1: 没错，没错。
0: 哇，你不想他？你看看，听听余力，一餐要吃八个馒头。
1: 什么？八个馒头？哇塞，八个馒头确实是有点多了，我确实有点吃不下去。
0: 你吃不下去吗？那今天上午你烧耳块不是吃了八条吗？
1: 哪有八条那么多？这可不行说啊，这是我的秘密。
0: 那午饭都不吃了，你看看，叫你吃午饭不吃，哎呦，那个耳块今天早上吃了八条。
1: 吃的多了总是需要减一下的，稍微
0: 减一
1: 下。对，
0: 好了，那我们的午间凑热闹就是凑热闹啊。那么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呢，可以来和我们一起玩一起嗨。那么同时呢，也把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好玩的事儿，还有一热梗呢，来和我们共同的分享啊。
1: 没错没错。
0: 当然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凑热闹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上个世纪八零九零后的一些经典老歌。
1: 是的，
0: 哎，你有什么喜欢的歌、好听的歌，或者说是想要来听我们唱歌的话呢，都可以停留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我们一起玩啊。哎，那接下来呢，这首歌其实对于曼曼来讲还是比较有点年代感。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可能是属于经典老歌，我们听着它长大的，而你呢是。还没出生他就流行了、
1: 听着我爸爸唱他然后我长大的、
0: 你爸爸那一代
1: 对就
0: 听的歌是不
1: 是,
0: 是, 是啊，那也就是我们那一代的。我俩没代沟吧？
1: 这话可不好接呀、这话
0: 这话没啥不好接的呀，你看看我俩相差多少，至少八十岁吧，不是、
1: 这么多吗？
0: 有这么多吗？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分享一首歌，很经典一首老歌啊，是来自任贤齐的《心太软》啊，朋友们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玩，一起互动，一起唱歌，一起聊，《心太软》送给你。

0: 强，
1: 很经典的一首老歌。这的确是一首很有年代感的歌曲。
2: 是的。
1: 那么对于我们2000后出生的慢慢来讲啊，其实确实听你爸爸你妈妈他们唱的歌， 对吧？
2: 哇塞，我发现这首歌的发行日期是2003年。
1: 发行日期不是2003年，是1996年底。
2: 1996年，
1: 对，1997年初的那个时候流行的这首歌，它的发行日期呢，其实所谓的发行日期是后来的翻版。
2: 翻版的。
1: 对，这首歌它最早呢就是在1996-97年的时候比较流行，那个时候啊，在全国的很多这个演出的场所呢都会有这首歌的演唱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8: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9: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医院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0: 今日主播推荐。
1: 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97医院商城。
2: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1: 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来越划算了。
2: 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
1: 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的主推品第一个是什么呢？
2: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的这个天气啊，普通的爽肤水已经完全不够用了，我们得给我们的肌肤来一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
1: 说到精华级补水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呢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啊，吸收比较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呢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啊。
2: 是的，今天呢我们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

0: 1月1号，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是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而且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哦。
1: 嗯，那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金萃水呢，还带来了娇韵诗第8代双萃精华。那么夏季护肤啊，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水乳再温和，总是感觉是浮在表面啊，那补不进肌底，天气一热呢，脸部的肌肤呢就很容易水油失衡，极其的敏感啊。那么尤其像夏天护肤呢，其实呢一支好吸收强修护的精华能够搞定大半肌肤的难题。
0: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的九七月商城浪漫七夕就给大家带来了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它是仿生皮脂膜的配方，精准复刻肌肤的原生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屏障脆弱的问题。
1: 嗯，那说到水油啊，双向渗透它是不闷肤的，而且不像普通的精华水只是做一些表面的补水啊，那它能够精准的补回夏季流失的水分油脂和修护成分，以及肌底喝饱营养，表层呢会牢牢的锁水，自带的大小滴泵头啊也是超贴心，夏天用这种小滴量，而且乳化之后呢，上脸清爽又通透，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呢也不糊脸。
0: 是的，而且它还有多种的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的用哦。
1: 嗯，
0: 日常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夏天熬夜暴晒后的泛红粗糙，厚敷一晚立马回到透亮细腻的状态。
1: 嗯，没错没错啊。那今天的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呢是第8代了啊，100毫升装的，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是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的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307.23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可以放心有保障。那么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
0: 是的，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购买方式。
1: 嗯，
0: 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啦。
1: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复刻回忆。2012年最初以纯音乐问世，十余年间，它如同一个巨大的情感容器，收留了无数听众的聚散离合与爱恨执念。如今，这首载满回忆之重的旋律，终于迎来它的人生回响。歌手周深以极具时空穿透力的嗓音，将这段跨越时代的天上人间娓娓道来。

0: 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它已不只是过去的回声，而是在当下重新发生的温柔而隽永的重逢。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5: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5: 97悦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4: 胖青出

0: 妙计，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7医院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3: 午间凑热闹，
0: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2: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4: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5: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3: 好听又潮，
5: 够潮
3: 够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嗨，大家好，这里是无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曼曼。
0: 无间凑热闹，每天中午我们都会在12点到14点来和朋友们一起凑热闹啊。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呢，正是睡午觉的时间啊。不过大家呢，刚刚吃完中午饭之后呢，还稍微有那么一点犯困啊，但是也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家凑凑热闹，让我们把这个时间段给它热闹起来啊。
1: 是的，是的，聊聊天。
0: 对，聊聊天，说说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些好玩的事儿啊，还有我们知道的一些热搜热梗啊，都可以来和大家一起共同的分享啊。好，我们的5000赞已经实现了目标，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唱这首歌，把这首经典的《水手》呢送给大家。那朋友们会唱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唱，一起玩，一起嗨，一起唱起来。

好，来看朋友们继续来为我们直播间冲赞，马上我们要进入7000赞了。涅槃说贿赂不够，你要贿赂谁呀？

0: 不要怕，
1: 至少我们还有梦。
2: 好，这首歌是来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应该是1992、1993年的时候，当时郑智化这首歌是非常热闹的，也很流行的啊。那看看，星星点灯，哇，涅槃说想听星星点灯啊。星星点灯呢，这首歌呢，其实也是郑智化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啊。那我们稍后呢，会一首一首来为大家送出，好不好？
1: 是的，是的。
2: 哎，好，那说到这个星星点灯，应该也是你爸你妈妈他们那个年代，
1: 对，这首歌我也是非常的熟悉的，
2: 也是非常熟悉啊。好的，那我们要不要趁热打铁，你跟大家聊一下，我把星星点灯找出来。
1: 可以啊，没有问题。那我就跟大家聊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些人间趣闻怎么样？是的，
2: 人间趣闻。
1: 是的，首先呢，就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有一个闪送的骑手啊，有一个闪送的骑手，他的女儿呢考上了北大，所以这位大叔就沿路派发免费的饮料去给大家分享他的喜悦。而且这件事啊，在品牌得知以后，主动的承担了孩子一整年的学费，是吧？这种普通人的高光时刻也格外的暖心啊！再加上这个品牌的加入，
2: 对，那真的是星星点灯啊！
1: 好，那我们就开唱吧。
2: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好吧？星星点灯，一起来，一起唱，一起嗨！

涅槃说，男主，我有机会一定找到你。来，一起来，星星点灯，给我们称称赞。

0: 提起来，看看涅槃的说你这个心追的有点晚，我十年前就找到男主了。好了，接下来我们称赞，妈妈很棒，
1: 加油，
0: 加油。

0: 点灯，哇，太经典了这首老歌。
1: 是的，非常的好听。
2: 是，好，接下来
0: 现在还是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经典老歌啊，我们要聊一些这个网上的热搜，来看看，朋友们来到直播间，继续来帮我们的直播间冲冲赞啊，给我们的直播间来冲冲热度，谢谢大家，
1: 感谢感谢大家，动动指头点点赞哦。
0: 对，好，我们现在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服务员点餐，
6: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5: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6: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7: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5: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7: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

0: 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2: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0: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2: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0: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2: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啊，蔡琴这个版本比较有感觉啊，啊，还有个是安文，好像更早了。
1: 嗯
0: 嗯。好的歌曲翻唱的版本太多啊，大家都有点糊涂了。
1: 对，太受喜爱了。
0: 嗯，来，今天我俩的版本。

怎么样，这个版本大家都熟悉吗？啊，接下来我们再来换一个版本啊，同时来听几个版本的，相信这又是一个大家听到的不同版本的《月满西楼》，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感觉。

0: 看火云邪神说，这是月满西楼，是李清照的作品。
1: 是的。
0: 好了，我们进入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3: 今日主播推荐。
0: 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
1: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0: 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来越划算了。
1: 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
0: 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一商品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的主推品第一个是什么呢？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的这个天气啊，普通的爽肤水已经完全不够用了，我们得给我们的肌肤来一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
0: 说到精华级补水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呢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啊，吸收比较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呢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啊。
1: 是的，今天呢我们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是到2027年1月1号，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是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而且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哦。
0: 那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呢，还带来了娇韵诗第8代双萃精华。那么夏季护肤啊，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水乳再温和，总是感觉是浮在表面啊，那补不进肌底，天气一热呢，脸部的肌肤呢就很容易水油失衡，极其的敏感啊。那么尤其像夏天护肤呢，其实呢一支好吸收强修护的精华能够搞定大半肌肤的难题。
1: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的九七月商城浪漫七夕就给大家带来了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它是仿生皮脂膜的配方，精准复刻肌肤的原生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屏障脆弱的问题。
0: 那说到水油啊，双向渗透它是不闷肤的，而且不像普通的精华水只是做一些表面的补水啊，那它能够精准的补回夏季流失的水分、油脂和修护成分，以及肌底喝饱营养，表层呢会牢牢的锁水，自带的大小滴泵头啊也是超贴心，夏天用这种小滴量，而且乳化之后呢，上脸清爽又通透，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呢也不糊脸。
1: 是的，而且它还有多种的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的用哦。日常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夏天熬夜暴晒后的泛红粗糙，厚敷一晚立马回到透亮细腻的状态。
0: 没错没错啊。那今天的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呢是第8代了啊，100毫升装的，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是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的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307.23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可以放心有保障。那么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
1: 是的，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啦。
0: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鲍鱼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6: 午间凑热闹，
7: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5: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8: 老歌点唱随心飘，声声悦耳乐逍遥，
9: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6: 好听又又潮，
10: 又潮
6: 又潮。
1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熟悉的旋律。
1: 没错，
0: 这是1992年的，应该是92年的冬天啊，91年的冬天，92年的春天，这首歌曲当时是比较流行的，
1: 刚好季节也很适配啊。
0: 对，就是91年的冬天，92年，春天快过年那几天。
1: 嗯。

0: 来看火云邪神说脱口秀节目啊，今天偏题了，变成唱歌了，对不对？好了，那我们也看看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和大家继续的聊起来啊。那说到这，咱们脱口秀从偏题一直都在唱歌啊。哎，说到这个脱口秀，咱们今天聊点什么呢？哎，聊点这个人间好玩事儿吧。
1: 可以啊，可以啊。
0: 人间好玩事儿，你们家养宠物吗？
1: 我们家。只能养活小鱼，
0: 养活小鱼
1: 啊，对，其他宠物大概是养不了。
0: 我、啊哦、哎，我觉得你家好另类啊，像我们养鱼，我养不活，养其他可以养得活。
1: 我们家就爱养点小鱼。
0: 哎，我跟你讲呀、啊，这个说到这个养鱼啊、养狗啊这些，其实很。

0: 很多时候还是讲缘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你跟这只狗啊，这只猫啊，或者说是你有缘分的话，你养了，它会把它养得很好。
1: 嗯。
0: 那没有缘分的话呢，隔一段时间它可能就会离开你。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包括像养鱼，你看像我们家养金鱼，那鱼缸里边的金鱼，它真的是活不到几个月，它自己就。就 over 了
1: 啊！是我们家以前其实也会有这种情况，就是鱼可能买来没几天，然后就就离开了。但是后来呢，我还是认认真真的去研究了一下，找各种各样的帖子去研究如何养好这个小金鱼，才慢慢的把我们的鱼都养活了。
0: 我跟你讲，我一个朋友养蟑螂，
1: 养什么？
0: 蟑螂？
1: 我没有听错吧？养蟑螂？
0: 对，小强。
1: 这个需要养吗？
0: 啊，我是说需要养吗？他说要养啊。我说你养它有什么作用呢？好玩呀，做伴儿啊。
1: 他是要把小强拿到手上把玩的那种，还是仅观赏？
0: 我觉得这小强他有一股异味，那种异味一般的人我估计受不了这种味道。
1: 嗯、
0: 你要真把它放在手上把玩的话，我觉得怕是有点痛苦。
1: 可能人家就喜欢吧，
0: 吧
1: 大概。嗯。
0: 哎，那说到蟑螂，我给你讲个事儿。
1: 行。
0: 前不久有一女生打车，遇上蟑螂同车。也就是说在那个车的后座上有一只蟑螂，然后他就问了司机，哎，请问这个师傅，这车上还接待其他的小动物乘坐吗？
1: 哎呀，他这个问法还挺高情商的，
0: 对吧？结果呢，这个下车就不忘调侃，然后就说，哎，司机，那蟑螂是不是要得跟我分摊一下我的车费啊？
1: 高情商回答，高情商回答，
0: 高情商回答，但也特别会算计，对不对？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你还别说，有这样的一些会算计的姑娘，对吧？
1: 嗯，
0: 你找她来做自己的内人，还挺会过日子的。
1: 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一个会过日子的小姑娘，对不对？人家那个司机应该说，哎呦，要不发子中，你交给我得了。
1: 这不太好吧？怎么不就乘个车的事吗？
0: 他还会过日子了，给。哎，说到这过日子，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呢，比如说像有些家庭现在养萌娃，
1: 嗯，
0: 对吧？那些萌娃，哎，还真的是，你还别说那些小孩，他在3岁以前的时候，你会觉得他非常的可爱，
1: 嗯，
0: 尤其像4岁以前、3岁以前，他的一些做法。就非常人去理解的，你总觉得，哎，这不是一个小孩可以做出来的举动啊。
1: 比如说
0: 比如说你看像有这么一个萌娃拿那筋膜枪，哎，给他妈妈按摩，哎呀，哎，那小脸的憋的使出全身的力气，力道大到他妈妈直呼，哎呀，救命啊。
1: 这么小的小孩就能用筋膜枪给妈妈按摩了？
0: 对啊，后来那网友就开始去调侃，哎，仿佛这个妈妈和这儿子是不是有什么陈年旧怨呢？
1: 就是用非常大的力气，
0: 对吧？曾经有个什么恩怨是不是没解开呀？这个，
1: 你要说他有孝心吧，他真有，他拿筋膜枪给妈妈按摩，
0: 对，
1: 但是呢他又使出超级大的力气，这妈妈也受不了啊。
0: 是的，是的啊，
1: 是的。我也说一个小故事吧。我们平时小孩不是都喜欢画画吗？各种各样的画笔拿来画画，而且一般老师会给小孩布置一个，就是画个全家福
0: 啊，对，
1: 是吧？
0: 是的。
1: 那有一个小朋友呢，他画画的时候就是要把全家都画上，但是他唯独没有画自己，
0: 唯独没画自己，
1: 哎，对，
0: 把自己给漏了。
1: 是的，
0: 啊，
1: 家长也很好奇为什么呀？
0: 啊，
1: 然后那个小萌娃就认真的解释说，
0: 啊，
1: 我只负责画画，我不需要出镜。
0: 哎呦，
1: 就像照相一样，照相的那个人不需要出镜
0: 啊。是的，是的，你看吧，我画画我不能自拍呀，对不对？
1: 对呀，对呀，对呀，就是把家里其他人画上就好了，我是长镜的那个人。
0: 对，跟照相机不一样啊。哎，那刚才我们也有朋友啊，我们的这个中石化柴油，你刚才点的这首台正宵的啊，台正宵的歌，那个叫什么？叫
1: 999朵
0: 玫瑰啊。那么这首歌呢，我们其实找了。没有找到他的伴奏，这首歌，但是我也非常熟悉。我们要不我们清唱一下啊？你看清唱一下，你会唱吗？
1: 哎呀，我
0: 听过是吧？
1: 对，我是听过，但是我可能没有那么的会唱。
0: 第一句我还想想啊，叫往事如风，痴心只是难懂。借酒相送，送不走身影蒙蒙。
1: 好听。

0: 怎么样？这首清唱
1: 好听，非常的好听。
0: 哎呀，这首歌真是好多年不唱了。同样也是1993年，1993年，对，就是93年左右的流行的一首歌。所以说我们的一些经典老歌，虽然好多年不唱了，但是呢，旋律起来。就会想起，
1: 甚至在看到歌词的时候就已经想、旋律就已经在脑海里面想起了、
0: 对对对，好了，我们这下又要进入广告了、大家稍等，马上就回来。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际厅，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0: 好，看到直播间的家人们先一直在为我们点赞，就没有停下来啊。
1: 感谢大家。
0: 好，谢谢。火云邪神，让我们用关渡腔来唱这神话这首歌啊，这有点为难。我们俩应该说关渡腔都不是太地道，对不对？
2: 对。
0: 啊，慢慢应该会一点。
2: 我还真不会。
0: 你还真不会啊，关渡腔啊。其实关渡腔要找到那个他那个韵味，你要唱出来，要怎么唱？
2: 比如先给我来句关渡话，我听听。
0: 关渡话呀。其实我也加不来噻。
2: 哎呀，我都有点听不出来这是不是真关渡话了啊！
0: 茫茫然熟悉的脸孔，你是我守候的温柔。
2: 是这么唱吗？
0: 就算泪水淹没天地，我不会发愁。
2: 先给直播间的关渡区的朋友们道个歉啊！
0: 每一刻。孤独的插手，只因我曾许下承诺，你我之间熟悉的感动，爱就要苏醒。啊，唱不来呀，火云邪神，你太为难我们了，唱关渡腔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来和大家聊天吧。聊点什么呢？再来继续说萌宠的事吧。啊，
2: 说萌宠的事吗？
0: 我们在家养狗养猫，有人养蟑螂啊，但还有人在家这养牛养猪的，对不对？养羊
2: 的。是的。哎，说起这个羊，我还真前两天我还真刷到一个名场面
0: 啊，名场面
2: 就是有一个网友啊，他去内蒙古偶遇了羊群，他在赶路的路上偶遇了羊群
0: 啊，
2: 他就主动的停车让路，他想等着那个小羊自己走了
0: 啊。
2: 但是呢他就一直在那等着，但是那个小羊没有走啊，后来呢就从旁边跑来了一只牧羊犬，牧羊犬就小跑上前把这个小羊给他赶走了，然后让骑手过去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觉得让牧羊犬非常的有灵性哈。
0: 对，叫礼貌的小羊。
2: 对对对对对，是的，礼貌的小羊同时也是礼貌的小狗。
0: 对。哎，那你有没有看到有人养刺猬？
2: 哎，我还真有看到过养刺猬的，
0: 还真有养刺猬。
2: 对，但是养刺猬他们好像只
0: 能
2: 就是能
0: 捧起来
2: 捧着它，
0: 可以捧起来啊，
2: 好像是可以，
0: 不会扎手吗？
2: 哎，这个，但是我本人没有摸过，所以我也不知道。
0: 对，据说那个刺猬那个刺它是可以甩出去的，跟射箭一样的吧？
2: 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
0: 你没听说过呀？是有一种猪。
2: 豪猪，
0: 对，那个什么猪，它身上长的那个刺儿是可以甩出去的，然后就把人给扎着，
2: 这是攻击手段。
0: 对，前不久有一农户，他那瓜田发现刺猬偷偷的在那啃着西瓜，完了之后说，哎呦，这小刺猬多可爱啊，吃饱之后就走呗，结果人家刺猬吃完西瓜之后，人不走了，人觉得在那西瓜地很享受，就卷成一团在瓜地上午休。

0: 完之后就变成了你的常客啊，完之后就每天就陪着咱们这个
1: 农户，
0: 农户
1: 啃西瓜，
0: 在那啃西瓜，
1: 自助农家乐，
0: 对，谁要敢去偷西瓜，那个刺猬要出来干涉一下，
1: 他第一个不答应，
0: 对，肯定第一个不答应啊。其实家里呢养宠物，还有人喜欢养那个鹦鹉，学嘴学舌的，对吧？哎，鹦鹉其实有时候挺搞的，对吧？他做出一些常人难以理解的一些举动，
1: 比如
0: 啊，比如说他会翻跟斗，
1: 鹦鹉翻跟斗，
0: 对，见过吧？没见过，
1: 没见过。
0: 哎，就是有一哥们家里养那鹦鹉啊，他苦练那种前空翻、后空翻，哇，这种绝活练的是炉火纯青，真的是这样。
1: 那他是见人就能演吗？
0: 只要他一看到有人来，他就人来疯，就开始即兴表演前空翻、后空翻。完之后就不说话。
1: 他要怎么说话呢？
0: 那如果你一直在鼓掌的话呢，他就不会停下来。那么他也从来不会说声谢谢。你鼓掌他也不说谢谢，他就是前翻后翻，前翻后翻就翻给你看。
1: 那我有个问题
0: 啊，有个
1: 如果我不鼓掌他会怎么样？
0: 你有不鼓掌他就停下来了呀。
1: 哦，他就直接不表演了。
0: 对，他就不表演了。
1: 也不说问我两句你咋不鼓掌
0: 啊？不鼓掌
1: 啊，就直接不表演，
0: 直接就不表演了。
1: 好吧，好吧，
0: 对，你一鼓掌他又开始翻了。就是
1: 还有点舞台影啊，这小鹦鹉。
0: 对，舞台影。这哥们养着鹦鹉他不会说话，就会练前空翻后空翻。好了，我们现在继续来和大家进入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一起凑热闹。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3: 今日
2: 主播推荐。
0: 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
1: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0: 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来越划算了。
1: 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
0: 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的主推品第一个是什么呢？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的这个天气啊，普通的爽肤水已经完全不够用了，我们得给我们的肌肤来一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
0: 哦，说到精华级补水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呢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啊，吸收比较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呢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啊。
1: 是的，今天呢我们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是到2027年1月1号，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是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而且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哦。
0: 那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呢，还带来了娇韵诗第8代双萃精华。那么夏季护肤啊，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水乳再温和，总是感觉是浮在表面啊，那补不进肌底。天气一热呢，脸部的肌肤呢就很容易水油失衡，极其的敏感啊。那么尤其像夏天护肤呢，其实呢一支好吸收、强修护的精华，能够搞定大半肌肤的难题。
1: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的九七月商城浪漫七夕就给大家带来了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它是仿生皮脂膜的配方，精准复刻肌肤的原生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屏障脆弱的问题。
0: 那说到水油啊，双向渗透它是不闷肤的，而且不像普通的精华水只是做一些表面的补水啊，那它能够精准的补回夏季流失的水分、油脂和修护成分，以及肌底喝饱营养，表层呢会牢牢的锁水，自带的大小滴泵头啊也是超贴心，夏天用 这种小滴量，而且乳化之后呢，上脸清爽又通透，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呢也不糊脸。
1: 是的，而且它还有多种的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的用哦。
0: 嗯，
1: 日常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夏天熬夜暴晒后的泛红粗糙，

0: 后敷一晚，立马回到透亮细腻的状态。
1: 嗯，没错没错啊。那今天的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呢，是第八代了啊，100毫升装的，97悦商城日常售价是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的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307.23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可以放心，有保障。那么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悦商城抢购吧。
0: 是的，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啦。
1: 97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前段时间有一首港剧主题曲翻红了，随着电视剧老旧的热播，这首《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被无数的网友竞相翻唱。这部由叶昭仪执导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改编自1992年的一出同名舞台剧，由邓萃雯、万绮雯、蔡小怡、商天娥、江华等领衔主演。前奏萨克斯一响起，姚小蝶好像就在眼前，熟悉的旋律就会把人拉入到旧日的浮华之中。

0: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1: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0: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1: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0: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1: 美好是一种形容，
0: 一个期待，
1: 一份承诺，
0: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2: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4: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4: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7: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8: 午间凑热闹，
9: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7: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0: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1: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8: 好听又又潮，
12: 又潮
8: 又潮。
1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7: 哎，大家好，这里是午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曼曼。
7: 好，接下来继续来分享歌曲啊。有小布丁就说，辉哥声音不错，形象也行，就是头发少了一点。我头发不少，给你看我头发。
14: 其实也不少的，也不少。
7: 是被耳机挡住了。好的，一起来倾听，一起来唱，花心。

好，再看小布丁啊。小布丁说，老门头花就高了点，适合当领导，至少做个中层领导。哎呀，你又给我升官了，对不对啊，小布丁。好，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歌。火云邪神说，慢慢和辉哥来首因为爱情这首歌啊，等会儿看看能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分享。

0: 孩子，
1: 祝孩子的欢心
2: 好记。
0: 谢谢谢谢，感谢慢慢的鼓励啊，那看看现在朋友们的留言，哎呀好精彩啊，来看看我们的鹿狗来了，哎呀狗狗你终于来了呀，说辉哥你真是个万金油，多才多艺啊，谢谢鹿狗，哎呀我们的鹿氏家族每次一看到我们鹿氏家族的露面，我是觉得特别特别的特别感动，因为这么多年相互的陪伴，我们鹿氏家族上，应该说在从咱们云南交通台 FM9181999年开播到现在，我们的鹿氏家族呢一直给到咱们这个918很大的支持，这么多年一直都在陪伴啊，谢谢感谢鹿狗，也感谢我们鹿氏家族的所有家人们，也希望你们常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点点赞啊，凑凑热闹，大家一起玩一起嗨好不好，谢谢鹿狗。好的，来看看我们的火云邪神啊，刚才想要听到的这首歌应该是来自陈奕迅和王菲的《因为爱情》啊，这首歌你听过了吗？
2: 因为爱情，
0: 对，
2: 怎么会有沧桑？
0: 哎，你来唱。
2: 是哎呀，把歌词找出来一下。
0: 记不得了。这首歌呢，其实也是非常经典了。因为对于很多这个2000后的朋友来说，大家可能对着80、90后的歌曲不是太熟，但是这首《因为爱情》应该是2000以后了。
2: 这首歌是不是上过大舞台呀？
0: 上过大舞台的。要不我们来试试？
2: 可以呀、
0: 做好准
2: 备啊。你把伴奏找出来吗
0: ？OK，我们来找一下。
2: 好，我们现在等待一下《因为爱情》的伴奏，然后就给大家带来《因为爱情》对唱歌曲。挑战一下我们的默契，挑战我们默契的时候到了。
0: 好，做好准备。
2: 好的。
0: 因为爱情，来吧，开唱。

0: 辉哥的合唱要分男生女生的。这首歌我们没唱过，
1: 对
0: 对，听是听过的，第一次唱，
1: 主要是这个歌词上没有标注出来男女生，
0: 对，大家凑合着听啊。

0: 哎呀，真是没唱过这首歌。
1: 好、啊，还是好难呐、啊嗯，这首歌、
0: 比较挑战、啊。但这首歌呢，要熟悉的话呢，的确会唱起来很经典一些啊。嗯，好了，也感谢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呢，现在已经是冲到了3.1万了。
1: 感谢大家。
0: 嗯，也非常感谢大家。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也是非常热闹，也非常感谢曼曼来到直播间啊。我们也聊了很多好玩的事儿。说到好玩事儿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会朋友与朋友的聊天，总是会有一些小梗啊，比如说像我们俩好久不见，对吧？
1: 对，
0: 第一次见面，哟啊，最近啊富态了啊。
1: 哎呦，那当然了，别人都是搞身材管理，我主打一个伙食管理。
0: 哎呦，这叫会聊天是吧？
1: 啊，饱饱的吃啊。
0: 对，那不会聊天的，哟，长胖了呀。
1: 啊，这话就有点难听了。
0: 哎，你看看你那油肚。
1: 这话真就有点难听了。
0: 是啊，那腰多少圈了，对不对？哎，那现在人最怕人家说胖，对吧？
1: 对，是的。
0: 对，你会聊天的话，哟，哎呦哎呦，富态
1: 啊。就每句话前面一定要呦一下，是吗？
0: 对，那个呦一下就是在思考，
1: 才是精髓。
0: 对，是精髓啊。哎，那说到这个聊天啊，其实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就会透露出自己呢在保持一份好身材的一些秘诀。
1: 哎，是的，我知道辉哥很喜欢跑步，对吧？
0: 哎，我确实是喜欢跑步，
1: 对，天天跑步。其实我也有这个跑步的计划
0: 哟，
1: 我经常会计划早起跑步
0: 啊。
1: 但是呢，就是计划醒了，我没醒。
0: 你好好再计划一下。
1: 对，就是只能计划去跑，我跑不了了。
0: 这样发不了财啊。
1: 说到这个话题，有点令人难过。
0: 人要自律，对不对？
1: 对。
0: 你说计划跑步就计划跑步，那如果有一天我让你计划挣钱的时候，你说哎，我只是计划。
1: 其实挣钱也是在动着的。我的财运，
0: 你的财运
1: 主打一个就是来去自由。
0: 来去自由，就是来无影去无踪，就叫来去自由，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哎呀，那你要说这个财务是来去自由，现在多少人都是在追求这样的一种生活，是吧？一旦有一天财务自由了，人就不想去奋斗了。
1: 人也就来去自由。
0: 对，就来去自由了，天天熬夜，熬出个熊猫眼。
1: 其实我们这种年轻人熬夜，他并不是说我睡不着。睡得着的。
0: 你是睡得着的。
1: 对，我当然睡得着。
0: 只舍不得睡。
1: 对啊，我舍不得结束我的这种毒。

0: 属的、专属的这种独处的时光。
1: 哎，你别说，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他不睡觉，还有人一夜可以这么熬。我觉得一夜熬是可以的，问题是还有一些人熬100多个小时不睡觉，你知道吗？
0: 100多个小时，这身体扛得住吗？
1: 对，前两天我在热搜上就看到有一个朋友熬夜，他有本事熬了100多个小时不睡觉，天天在公司加班，哎，竟然还精神矍铄、
0: 他是有什么秘诀吗？
1: 不知道是个什么秘诀，吃着什么了。
0: 这也太夸张了，100多个小时
1: 啊，真的是100多个小时啊。其实不管怎么样，我们其实人呢还是按照我们的生物规律、来作息，对不对？
0: 是的，
1: 该睡就睡，该吃就吃啊，该干嘛就干嘛呀。
0: 没错。
1: 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进入今天的广告时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的直播今天也要暂时告一段落啊。来看看我们的鹿狗啊，鹿狗他说，每天看你们的午间凑热闹，被你们陶醉，影响我的生产，真的是有舍有得，不过很开心呐、哎呦啊，谢谢鹿狗啊，我们的家人鹿狗啊，真的是太开心了，一看到我们的陆氏家族的家人来到我们直播间，我就特别的开心，特别的亲切，因为见到家人了嘛，对不对？
0: 是的。
1: 陆狗吃完中午饭了，现在刚刚午觉睡醒是吧？如果午觉没睡醒，你就不来给我们打卡了。好的，谢谢大家，今天我们的这个点赞呢也非常热闹，我们的直播间冲到了3.2万了，谢谢我们的各位家人，
0: 感谢家人们。
1: 那今天就到此暂告一个段落了，接下来的北京时间14点之后，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视频号还会继续为大家带来大象星选啊，那朋友们也不要走开，这里是 FM91.8 云南交通台的视频号和 FM97 云南音乐广播的广播端为大家同步输出的午间凑热闹，
0: 耶！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拜拜。
1: 好，拜拜。
2: 主播原选好物不贵，97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3: 今日主播推荐。
1: 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97悦商城，
0: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1: 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来越划算了。
0: 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
1: 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的主推品第一个是什么呢？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的这个天气啊，普通的爽肤水已经完全不够用了，我们得给我们的肌肤来一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
1: 说到精华级补水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呢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啊，吸收比较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呢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啊。
0: 是的，今天呢我们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是到2027年1月1号，97悦商城日常售价是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而且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哦。
1: 那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呢，还带来了娇韵诗第8代双萃精华。那么夏季护肤啊，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水乳再温和，总是感觉是浮在表面啊，那补不进肌底，天气一热呢，脸部的肌肤呢就很容易水油失衡，极其的敏感啊。那么尤其像夏天护肤呢，其实呢一支好吸收强修护的精华能够搞定大半肌肤的难题。
0: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的97悦商城浪漫七夕就给大家带来了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它是仿生皮脂膜的配方，精准复刻肌肤的原生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屏障脆弱的问题。
1: 那说到水油啊，双向渗透它是不闷肤的，而且不像普通的精华水只是做一些表面的补水啊，那它能够

0: 精准地补回夏季流失的水分、油脂和修护成分，以及基底喝饱营养，表层呢会牢牢地锁水。自带的大小滴泵头啊，也是超贴心。夏天用这种小滴量，而且乳化之后呢，上脸清爽又通透，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呢也不糊脸。
1: 是的，而且它还有多种的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的用哦。
0: 嗯，
1: 日常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夏天熬夜暴晒后的泛红粗糙，厚敷一晚立马回到透亮细腻的状态。
0: 嗯，没错没错啊。那今天的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呢，是第八代了啊，100毫升装的，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是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的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307.23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可以放心有保障。那么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
1: 是的，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购买方式、
0: 嗯、
1: 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啦。
0: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

0: 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辈子居家

相应的办法，显得特别慌张。这个情况非常普遍，咱们身边真正有定力的人太少了。没定力，老百姓叫做碰到事儿了就蒙圈，有定力那叫沉稳。这个问题的内在因素与每一个人的文化思维还有个人的经历有直接关系。40几年前，我们胡家大院走出去一个本家，比我小10几岁，算我弟弟，叫胡维军。他是搞药材生意的，常年在外面跑，收购、存储、销售一条龙。我这个弟弟人品特别好，做生意从来都是按部就班的，不坑人，不骗人，不占别人便宜，丁是丁，卯是卯。他是继承了我们老胡家的家训了，打小他跟着我一位叔伯爷爷跑河北、跑密云、跑延庆、跑福建，哪儿都去。我叔伯爷爷的药材铺挺大的，专门批发，买进来卖出去，转手挣个差价，日子也算是踏实稳健，还算富裕。我弟弟维军个头不高，1米7不到，梳着大分头，圆盘脸，眼睛不大，但挺有神的，长得白净，胖墩墩，说话慢条斯理，办事不急不躁，一板一眼，话语不多，可是每说一句话都是说有用的，没用的不说。我叔伯爷爷总说他，说维军是贵人与化池，这样的人做生意过日子靠得住。维军常年在外跑，车马劳顿他都习惯了。早些年太远的地方他坐火车去，绿皮火车咣当咣当的，一个来回就要5、7、8天。他过日子做生意节省，舍不得浪费，能省就省，能不花就不花。他们家的小财富就是这么积攒的。他去附近倒腾药材，基本就是骑着那头灰毛驴。这头灰毛驴是他在集市上买回来的。那天他去集市买旧报纸糊墙，看到集市中间有一群人围成一圈，人都有好奇心呐。维军就走过去看看到底咋回事儿。隔着人群，他看到有个人长着满脸络腮胡子，手里拿着一把足足有6寸长的尖刀，正准备杀一头驴。围绕的人们有的是想买驴肉，也有的是看热闹。要杀驴的屠夫一边端详即将丢命的毛驴，一边还很惋惜地说，他说这头驴非常棒，刚刚3岁口，拉车拉磨驮人都可听话了，杀掉真的是白瞎了。这样听话的毛驴很难找，这头驴的脚力非常特别，不次于一匹好马，一天跑个180里就跟玩似的。维军听了，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需要这头驴，因为他除了去远的地方坐火车，其他的近处一般都是骑着自行车，很费力气，尤其是到了半山区，

小路坡度很高，骑不上去，蹬不动，就得推着自行车走。如果这头驴脚力好，我就骑着它到附近采购，不也挺好吗？想到这儿，他就挤进去，问屠夫说：“这头驴多少钱卖的？”屠夫看看围军，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做生意的。屠夫就说：“我买来的时候花了90块钱，要是杀掉了卖肉，咱也能卖出来120多。”我得有点正头啊。维军想了想，问他：“这头驴是不是能骑着跑远路？”屠夫说：“我不骗你啊，这头驴脚程特别快，不用鞭子抽，自己就一路小跑，可通人性了。”维军就说：“这样吧，我也是做生意的，你也是，我好歹也得让你挣点儿。你90块钱来的，我给你加上10块钱，100我牵走，咋样？”屠夫摇摇头说：“你再给添个3块5块的，就成交。”维军也摇头说：“你应该见利就走啊，你说的90块来的，可能吗？要是80来的，我给你100，你赚了20呢。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屠夫听了，思考一下，抬头看看维军，他说：“你也是砍快人，啥也不说了，那就100块，你牵走吧。”后来这头驴就成了维军的脚力。维军有一次跟我说：“哥啊，这头驴吧，好像真的通人性呐。”我说：“这话咋说？”维军说：“可能是当时他要被杀掉了，他知道我买下来他，他也知道我救了他一条命，所以非常懂事儿。每次看见我，那个眼神儿都是热乎乎的，每次出门都非常听话，骑着他稳稳当当。”我说：“可能他是在感念你的救命之恩呐。”维军说：“哥，我想也是这样。”后来维军又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这头毛驴救他一条命的过程。他说有一次他去采购药材，带了很多钱，临走我弟妹还嘱咐他说：“外面小偷多，加点小心。”维军人品好，觉得自己做啥事儿不亏心，所以他也觉得别人也都没坏心，他也就没有太在意。去了那个地方，当天晚上谈了几家，就在一户小旅馆里住下来了。吃过晚饭，洗了脸，洗了脚，就躺下了睡了。路途劳顿肯定是很累的，没想到睡到半夜，他起来解手，突然发现压在枕头下的钱耷拉不见了。他心头一凉，心想坏了，屋子里进贼了。他赶忙起身点亮灯，仔细的找，耷拉无影无踪了。他赶紧跑向旅馆看门的人屋子里头，把事情说了。看门人拿着手电筒一照，发现维军的屋子窗户被撬开了，一切情况说明真的进贼了。这时候维军的那头毛驴在树下发出灰灰的叫声，头一抬一抬的，好像要挣脱拴着他的龙头。维军觉得毛驴有些反常，平时很少有这个情况，他赶紧

走过去，毛驴开始用牙齿叼住他的衣裳拉扯着。维军好像明白了啥，用手解开毛驴的缰绳。毛驴回头挥挥叫着，好像是告诉他赶紧上来。维军好像也懂了，一抬腿就骑了上去。这头毛驴看见主人骑上来了，发疯一样撞开了脚门，一溜烟往大路上跑，大约跑了能有十几里地吧。借着月色，前面有一个人也在鬼鬼祟祟的急匆匆的赶路，毛驴加快了脚步。当到了那个人身旁边了，维军借着月光发现自己的前搭脸正在那个人的肩膀上呢。维军看到这情景大喊一声，黑夜赶夜路，非奸即盗，看你还往哪儿跑。那个人听了真的是做贼心虚呀，知道失主撵上来了，吓得扔下了搭脸，一转头钻进了路旁的树林子，逃之夭夭。后来维军说，这头毛驴真的有灵性，他知道有人趁着月黑风高偷了主人的钱财，而且他还能准确无误地知道盗贼跑走的路线，真的是太奇特了。为主人挽回了经济损失，同时也提醒了主人，外面的世界并不都是那么歌舞升平。这次出去，维军虽然有惊无险，但他对自己的这头毛驴非常感恩，一大笔钱没有丢失，完全是这头毛驴的功劳。从那以后，他对这条毛驴更加呵护有加。据我所知，我们这一股离开胡家大院以后，维军还住在那里。后来过了七八年，他来信提到了那条毛驴。维军说，这头户主的毛驴得了结症死掉了，找了很多有名的兽医来治疗也没能治好。维军的信里面写了很多表示惋惜心疼的语言，最后他说他给这头毛驴厚葬了，拉到了郊外，找了一处上风上水的位置，挖了墓穴给葬了。最末尾一句话对我很有启迪，维军说，哥，养马比君子，我们同为动物，要众生平等，不要认为牲畜就低人一等，一切都有灵性，我们不可藐视。我今天用十多分钟讲这个故事，其实我是有目的的，我就是想跟各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说一下，我们所遇到的一切按照命理学术来讲，就是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该来的找也找不到，是你的丢不了，不是你的拿在手里也得丢了，这叫啥？一个字，缘呐。人到啥时候都要相信命运的安排，但是我们又要改变命运的安排，不要他咋安排咋是，学会改变。不说别的，过日子，打穷日子到富裕日子，努力转变的这过程，就是从命运安排到改变命运的过程。能不能改过来？能啊，只要心里有，只要想改，就没有改不过来的。现在的说法是，

有目标就有希望。过去的说法是境随心转，信念有，到啥时候都有可能达到目标。听我节目的千千万万人，只要有广播的地方，基本都能听到一些过往的事儿，关于老胡家的那些个经历，还有胡家老高的一些背后故事和秘密，我都一点不落的讲给大家听，有啥说啥，没藏着没掖着。我们老胡家的本源疗法，胡家老高的用处有多大，我都讲了。有很多人对我非常信任，说这么大岁数的胡老还不歇着，还能每天坚持讲节目，挺难得了。而且对我们家的疗法，对我们家的方剂非常信任，这本身就是善缘。茫茫人海，我们能相识信任不错了。那么我呢，作为一个近百岁的老人，也没有让大家伙失望吧。您的满身的老病，陈年的老症状，一直想解决，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是不是通过咱们的本源疗法给解决了？解决的圆满不圆满，完全不完全，是不是给您的老病根都给挖出来了？您自己个儿最清楚不过了，这个不用我来说，您有发言权，我只是有个知情权就不错了。有好多老同志说，胡老，您给我的病治好了，我得感谢您，我给您寄过去两瓶子好酒吧。还有的给我从四川邮过来腊肉，浙江的还有给我邮过来火腿，金华的。我每次收到这样的礼物，我都很纠结。说句实话呀，咱们之间属于两不相欠，您买胡家老高一分钱没短了，买一瓶花一瓶的钱，买十瓶花十瓶的钱，而我呢，只能是保证胡家老高的质量，每一滴都是纯正有效的，保证本源疗法是非常适合您身上的所有的老病的治疗方式，仅此而已。您是花钱免灾，我是受人钱财与人消灾，完完全全就是一种换取关系，您真的不欠我的，所以我对您给我的评价和给我寄来的礼物，我是惴惴不安的，受之有愧。另外我还跟您说句实话，我自己的工资够用了，在这儿我也请各位不要给我寄东西了，心意在，我领受就好。我岁数也不小了，吃不动多少，喝不动多少，不过我还得说一声谢谢您老各位了，我受之有愧。其实我每天在节目里天南海北嘚不嘚嘚不嘚的聊着，不是瞎聊，我都是有用意的。人情世故可能我懂得多一点，家长里短我可能领悟的深一些，我拿出来说说，可能对有的还解不开疙瘩的人能有个开导作用，说不定哪句话我说到您心坎里去了，您听进去照着做，也许家庭就开始和睦了，风水就转过来了，气场好了，一切都好，这个作用不排除。也可能咱们的听众里头有比我水平还高的，觉得胡老哥

0: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啊，你说的我都明白，那样更好。如果有高人，您也可以来对我进行一个指导。我说的不到位的，您就提出来，我照着您的教诲再去做一个自我提高，这也是对我的帮助。不服高人有罪，这个理儿我懂。活到啥岁数都要不断学习。孔子、孟子那么高的学问，不也在孜孜不倦的求索学习吗？活到老学到老，这话没有一点错误，完全正确。我真的希望和您有更多的交流。其实，像咱们活到这个岁数的人，不管遇到啥事儿，都要学着放下了。您就是再有能耐，还能蹦跶到哪儿去呢？与其争来斗去的，莫不如两耳不闻窗外事，过自己舒坦的日子，哪怕过一天都是自己得了。作为一介白衣，能没病没灾，不遭罪，多活几天，这才是正道。如果您用了咱们的本源疗法，本也够了，回归了原本的健康标准，长寿的源头也找到了，那就在以后日子里做自己最好的医生吧。要学会忙，忙不是瞎忙，闲着不是福气，它会毁掉一个人。忙。忙我们该忙的，锻炼可以忙，学习自己爱学的可以忙，其他的有空了帮帮儿女也可以忙，但这个要有度，别过头，帮着接接孩子，送送孩子，这都行，但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要过分。啥都大包大揽，那就成了老奴才了。别做老奴才，要做太上皇。我还是那句话，活着就要活出质量来，哪也别让他疼。能吃能喝能睡觉，浑身上下都舒坦，这样的日子叫过日子。如果见天哪儿都疼，吃不进，喝不进，那就叫熬日子了。一样的日子，干嘛非要过成那样呢？吃点药，治治病，这个钱花得值，不白花。这岁数图啥？不就图个舒坦不遭罪吗？你锦衣玉食，穿金戴银，要是浑身哪哪都难受，那也没用啊。好了，不多说了。导播示意我有电话进来了，看看有啥事儿我能帮忙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

0: 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教授，你好。
4: 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师
4: 啊，
5: 我呢是一位那个来自河北秦皇岛的听众。
4: 哦。
5: 嗯，我听你这个节目可以有一段时间了。
4: 哦。
5: 现在我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了。
4: 哦。
5: 从我听你的讲课的那个第一天开始啊，我就一直听你的节目。
4: 是吧？
5: 哎呀，我跟你听你的讲座呀，跟你学到了挺多东西啊。
4: 嗯嗯嗯，
5: 哎呀，我真是感谢你呀，老师。
4: 啊，别客气，只要您喜欢听，对您有益处，那就是最好的问题了，是吧？
5: 哎，对我太有益处了啊。
4: 嗯嗯，
5: 胡老师
4: 啊，
5: 我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4: 哎，好的。
5: 嗯，我今年吧都66岁了。
4: 哦。
5: 我是一位退休的老教师。
4: 啊。
5: 啊，我就是有点偏头疼。
4: 嗯，
5: 这都有30多年了，
4: 那么长，
5: 从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
4: 啊，
5: 哎呀，我也说不好啊，是属于职业病啊。那时候80几年的时候，那个年代医疗水平跟咱们现在也是没法比。
4: 是的。
5: 嗯，那个时候去医院看病啊，跟大夫一说怎么回事啊，或者是啥症状，大夫听完了直接就给开2片药。
4: 啊啊啊！
5: 完就告诉我你回家吃去吧，
4: 啊、
5: 也不像现在呀，这检查那检查的，
4: 嗯，
5: 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仪器，
4: 嗯，
5: 哎呀，动不动就是吃药解决缓解一下子，
4: 嗯，
5: 完我就这么的吧，一来二去的，要是脑袋一疼啊，就去开点药吃，
4: 啊，
5: 缓解一阵呢，就是试一阵的，
4: 啊啊啊，
5: 哎，当时反正不难受就行了。那么一拖就是10几年、20年呢，
4: 嗯，
5: 这是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啊越拖越严重，尤其是夏天，疼的就厉害，
4: 哦，
5: 最严重的时候啊，都导致我睡眠也非常不好，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啊，就像烙大饼似的，每天晚上都得折腾1个小时、2个小时我才能睡着，
4: 这点我能
5: 睡
4: 呀。
5: 啊，对呀、啊，就是睡觉啊也睡不踏实，
4: 啊
5: 啊，有的时候隔三差五还恶心呢，
4: 嗯嗯嗯，
5: 啊，吐的那东西啊，就像吃坏东西似的，反酸水儿，
4: 嗯，
5: 原来就折腾的我难受啊，这一来二去就是恶循环了，
4: 啊啊，

0: 完我这个我就没精神，一点精神没有，没事起来就想躺一会儿。
1: 嗯。
0: 完心情也越来越烦躁了。后来呀，没办法，我又去医院检查，做西医，也没给我查出来啥病。完了，那血压也不是那么太高的，脑袋也没病。这不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托关系又找这方面比较权威的大夫看。
1: 嗯。
0: 这会儿说我是血管波动性头疼。
1: 嗯。
0: 啊，这就是心理压力大。
1: 嗯。
0: 嗯。
1: 这是神经内科经常见的一种毛病啊。
0: 啊，说休息不好造成的脑神经痉挛。
1: 没错。
0: 嗯，完说导致太阳穴呀，就是我这脑袋这太阳穴这块一跳跳的疼。
1: 嗯嗯嗯。
0: 连带吧，脑袋也疼。
1: 嗯。
0: 哎呀，说我总吃药对脑神经损伤更大。
1: 那可不是。
0: 完
1: 啊。
0: 啊，完大夫说的依赖性也很大。
1: 对。
0: 一疼就想吃止疼药啊，最后吧，吃再多止疼药也都不管事儿了。
1: 那可不是，这也就是说他没有找到病的病源，
0: 啊、
1: 是不是啊？
0: 对呀、啊，我那就是顶的药。
1: 哎，
0: 完就建议我尽量不吃或者少吃。
1: 哎，
0: 完了让我自己慢慢调节，说的放松点心情、
1: 啊，
0: 多休息。
1: 嗯，
0: 完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说没事呢就散散心，大夫说的、啊、这些、啊、你说胡老师你说我都懂
1: 啊，
0: 但是这个偏头疼疼的我都想撞墙的心情都有，
1: 嗯，
0: 根本没有办法调节呀、啊、
1: 我能理
0: 解您这种痛
1: 苦。
0: 对，有时候疼的、啊、不知不觉眼泪都出来了。
1: 嗯，
0: 半夜疼的我有时候直哼哼直叫唤呢。
1: 啊，
0: 前年我老伴儿这不是得脑出血走了，一股火这病又重了。
1: 嗯，
0: 脑袋疼啊，三天两头就犯病啊，
1: 越来越厉害了，是吧？这种
0: 对呀、啊、对呀、啊，疼的我都睁不开眼呢，
1: 哎，
0: 打啥也做不了了。以前老伴在家时候，两个人还能聊聊天、说说话啥的。
1: 是，
0: 是打送自己了，这病啊就越来越重了，孩子也没少带我去看去。什么买药吃啊，扎针灸啊，喝中药啊，我这偏方也试过了，土办法也做过
1: 啊，
0: 哎呀不说一点效果没有吧，也差不多了。
1: 嗯，
0: 反正当时缓解一下的妈还犯反反复复的、
1: 嗯、这点我不能理解。嗯
0: 嗯，你说、啊、胡老师啊，最后我的胃啊都吃坏了。
1: 那可不是，这些止疼药对胃的刺激都非常大，它是属于酸性的东西，对胃是不好的啊，往往吃多了以后容易造成胃出血啊，胃的溃疡，这是经常出现的一些个症状一些问题啊。
0: 啊，我就感觉烧心的地
1: 啊，
0: 有时候恶心的连饭我都吃不下去
1: 啊啊啊啊
0: 啊，也不知道饿呀、啊、这一天，哎呀太遭罪了。
1: 嗯，
0: 这病你说死还死不了、啊、活着就是折磨人。
1: 哎，
0: 后来我这不就听到你的节目，胡老师啊，
1: 啊
0: 是你的声音吸引我了。
1: 哦，
0: 我听到、啊、特别慈祥。
1: 嗯嗯嗯嗯，
0: 啊你说话也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完了听得可亲切了。你让我就心里就想试试这药。
1: 嗯嗯。
0: 哎呀，后来我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
1: 啊，
0: 第一个改善呢就是睡眠。
1: 嗯。
0: 吃上我感觉也就十天八天的吧。
1: 啊。
0: 感觉睡觉就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
1: 啊。
0: 以前呢哪能睡个好觉，自从吃上你这个药以后啊，睡觉改善了，完了也不翻来覆去那么折腾了。
1: 嗯。
0: 啊，躺下一会儿就能睡了。
1: 嗯，
0: 完再一个我就感觉太阳穴不像以前那么一跳一跳的绷着疼了。
1: 嗯，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0: 啊，差不多一个多月左右了，我就感觉脑袋轻快了。
1: 哎，
0: 也不那么晕，也不那么迷糊了。
1: 嗯嗯，
0: 以前呢我上课的时候看黑板呢，回来转身呢头晕都呼呼的，现在我吃这胡椒老膏改善到什么程度了呢， 转几圈。

0: 天脑袋都不晕了。
1: 啊啊啊啊！
0: 啊，哎、啊，你说最让我开心的就是偏头疼啊，现在也不疼了。
1: 啊、
0: 对，
1: 你看看多好，嗯，改变相当大 啊！咱们任何一个治疗就是这样，作为医生不能看到什么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不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那都是顶着药，治标不治本。
1: 没错，
0: 是从哪我吃这个胡加老高啊，才四个多月、
1: 啊，
0: 不到五个月的时候啊，
1: 啊啊啊，
0: 就把我这十几年、二十多年的大难题给我解决了。
1: 你看多好！
0: 是啊，这脑袋也不疼了，整个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
1: 啊，
0: 我这睡觉也好了吧，白天这心情也好了，
1: 啊
0: 啊，就跟那好人似的，完这心情好了吧，就不感觉到那么焦虑了。
1: 没错，
0: 嗯，从我吃上这个胡加老高开始，慢慢的止疼药啊，一点点我都不吃了，
1: 啊
0: 啊，现在我完全都不用吃药了，老师。
1: 嗯嗯嗯嗯，
0: 嗯，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呀。除了跟你说说我这个偏头疼好了以外呀，我还有一个毛病
1: 啊，
0: 这可能是职业病吧，就是慢性咽炎。
1: 慢性
0: 咽
1: 炎。
0: 对。
1: 啊，
0: 我教书那会儿啊，就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
1: 嗯。
0: 我这不是天天吃那个芬里莫吗？
1: 啊。
0: 啊，每天都是扯着嗓门讲课，就落下了这个病根了。
1: 没错，
0: 谁说他不是什么太大的病，但是他要他犯下来也挺要命的。
1: 没错，咱们、
0: 嗯
1: 每次讲课的时候，咱们发音都需要咽部的这个喉咙这个咱们的声带啊来震动出现这个声音。那么如果解决不了、啊、越来越厉害，那将来说实话连课他都讲不了了，因为他不能达到正常的发音的这种功能不好了，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嗯，
0: 那时候就感觉嗓子像有东西咽也咽不下去似的。
1: 没错。
0: 就不能大声说话。
1: 嗯。
0: 完了，那嗓子眼呢还发痒。
1: 啊啊。
0: 啊，这一痒吧，就咳嗽了。
1: 嗯。
0: 啊，最严重的时候咳出的痰里都有血丝啊，胡老师。
1: 你看看。
0: 嗯，我也知道这病啊得需要养。但是我天天得给孩子上课呀，不能耽误孩子们学习呀。
1: 嗯，
0: 有这也就是假期能养一养，
1: 啊，
0: 那还没等养好呢，又开学了，
1: 啊、
0: 这个咽炎开始又没得到休养。
1: 对对。
0: 虽然说现在退休了，不用嗓子了，但是可能是岁数的原因吧，
1: 嗯、
0: 这咽炎呢犯得更勤了。
1: 嗯嗯。
0: 啊，我吃这个胡加老高啊，真是意外的收获呀！
1: 啊啊，
0: 我这几年的咽炎呢也得到了治疗，
1: 嗯、
0: 我现在嗓子也没有感觉有什么异物感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嗯，也不像以前那么咳嗽了。
1: 嗯，
0: 时不时的还能清清嗓子毛病也没有了。
1: 嗯嗯嗯，
0: 说话吧，我现在也敢大声点了。
1: 啊，
0: 我真是感觉这个胡加老高太好了。
1: 这是您遇到这个好药了。啊，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0: 啊、哎呀，胡老师，真不是我跟你吹呀、
1: 啊，
0: 我这头不疼了，嗓子也好了。
1: 嗯。
0: 我感觉我呼吸这个空气也都清新了。
1: 多好。
0: 嗯，我现在唯一遗憾的就是、
1: 啊、
0: 我没能早点吃上这个胡加老高。
1: 啊。
0: 我要早点吃上的话，爱人要是临走之前能看见我现在的身体，你说他
1: 也会为你高兴，是吧？没错，
0: 对呀，
1: 嗯，
0: 哎呀，这有时候没事搁家我就瞎想啊，如果早点知道胡家老高让我爱让我老头也，
1: 嗯，
0: 或许现在他还能健在和我一起跟你打电话。
1: 没错、嗯、确实是这样。这是也是一个时机吧，啊，失掉机会了、哦、啊、嗯、
0: 对呀，哎呀，不管怎么说呀，我都要谢谢你呀、
1: 啊、
0: 胡老。
1: 别客气，您病好是咱们高兴的事情、
0: 嗯、
1: 而且您应当感谢什么？感谢您的选对了咱治病的这个源泉了。这个源泉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您选择对了、
0: 嗯、
1: 您今天很幸运地得到这么一个治疗，

0: 我为您高兴，恐怕您也非常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嗯，反正这么好的药，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早日用上，
0: 哎、
1: 摆脱啊，就像我以前那些病似的，太痛苦了。
0: 嗯、好、
1: 嗯，
0: 太好了，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1: 祝胡老身体也健康啊！
0: 谢谢您，好，再见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你看我家是山东滕州的，今天给您老打这个电话呀，是想向您表示感谢。哎呦，谢谢您这么大的年纪啊，还坚持治病救人，帮助了许多像我这样的家庭。您的胡家老高啊，真是良心的好药，太感谢您了。
0: 好，您只要病好了，就是咱们最好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你看这胡家老高呢。是给我老母亲80多岁老母亲用的。
0: 哦，
3: 我跟您说说我老母亲的情况，她用的效果。
0: 嗯，
3: 她这个人啊，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从那幽车摔下来了。
0: 哦，
3: 您想那时候也不会说话，就是不哭，就大人就以为没事了，也没治疗。
0: 嗯，
3: 等到长大以后呀，就发现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哎呦，走路就垫脚。
0: 嗯，
3: 他坐那的时候呢，这左腿也不能伸直放着，得打着弯儿。
0: 嗯，
3: 近几年啊，发现啊，老母亲走路啊，左腿就是疼的厉害。
0: 嗯，
3: 这不是去门口那小诊所看看，哎，大夫说是血液不流通了，给打了10天的吊瓶，说是活血活血，止痛止痛。哎，打完以后啊，也没有大的效果。后来又去这个镇医院给看，给腰拍了个片子。
0: 啊，
3: 那大夫说是腰椎啊、肩盘有点膨出，大夫开那个布洛芬胶囊和另一个也是止疼的，反正，我叫不上名字了。
0: 啊、
3: 吃药啊也没有什么大的起色，
0: 哎、
3: 啊，好像是减轻点疼痛，但是止疼药也不能老吃，不是吗？这疼的差不离儿，就没给老太太吃。但是过一段时间啊，这又疼的厉害了，又把这止疼药吃上了，你说？
0: 嗯，年岁大了，越来越厉害了、
3: 嗯，
0: 是不是啊？嗯，
3: 哎，可不是嘛！你说这反反复复的好几次了，做孩子的就合计着给老人给看一看了，这不是办法，就带着他去市里边医院检查检查。
0: 啊，
3: 这一检查不要紧啊，发现左侧的腿啊，股骨都坏死了。
0: 哦，股骨头坏死啊。这是
3: 说是
0: 很严重的一种毛病啊，
3: 说是骨头间隙小，所以他走路疼，
0: 就是，
3: 哎呀，当时医院大夫给说了可以换关节，但是我说我们母亲啊，这腿啊以前就是伤，还不是现在摔的，在一个长一个短，说是老问题了，不像正常的腿，医生也不敢说保证。说换了就能好，就不疼了，就能走路了。担心这个人造骨关节呀，提不起左腿这个骨头，说是。
0: 嗯。
3: 要是换不好呢，反而倒影响走路了以后。
0: 就是，哎，股头坏死非常多见的，
3: 哎、
0: 一旦坏死以后，就可以骨茎骨折，骨折以后就必须得做人工关节了，那就麻烦了。
3: 嗯、
0: 老人已经80多岁了。哈，难以来忍受这么一个痛苦的过程，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我们啊是做孩子也不。

0: 想让老母亲这么受罪，老这么疼，哎，没有办法，就是回家吃大夫给开这个益鱼，可能是带分，还有什么麦汁灵，但是吃的效果也不明显，这胯骨还是疼，小腿啊和这个脚呀、啊、也疼。
1: 啊，
0: 那腿呀、啊、脚呀、啊，旁边说实在，在旁边站着一看呀、啊，都能看出来。你这两条腿不一样啊，那左腿明显肿一圈儿、
1: 啊。
0: 我原来说感觉这个，就这个筋呀、啊、鼓得慌，就跟要爆炸一样。
1: 嗯，
0: 我们看他的腿上那筋都发黑了。嗯
1: 啊，
0: 哎呦，看着说实在挺吓得慌的。一合计，他这血液循环肯定不好了，
1: 对，
0: 出现血管。颜色发黑的情况了，不是吗？
1: 啊，
0: 我们又去，就之前去那小诊所给他输了液，输了十天，缓解缓解，主要是靠着止痛药。
1: 嗯，
0: 哎呀，胡老，我母亲夜里哈、
1: 啊、
0: 也总是翻身，翻来覆去的，她睡不着觉，不疼吗？
1: 就是，
0: 哎，
1: 老人难以忍受的疼啊。
0: 嗯，哎，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也说。就问他说您是不是又疼了又难受了，他才跟我们说两句、
1: 啊、
0: 一看他那表情呀，哎呀叹气的，哎呀皱着眉的，一看心里就心疼，我们就出现心疼。
1: 嗯，没错。
0: 哎呀，我的孩子不是在外地工作吗，一年到头了他也回不来几回，这次回来看他奶奶了，说看他奶奶这样的、啊，我每次给您打电话，您老说我奶奶好好的，因为怎么都成这样、
1: 啊、
0: 你们也不告诉我呢。他就跟他奶奶说，奶奶你难受你咋不跟孙子说一声呢。
1: 啊，年老的人不愿意让年轻人来负担这这么重，您说对不对？
0: 嗯，
1: 啊，这是必然
0: 的
1: 心理。
0: 他就跟我们说呀、啊、说我们单位同事家里老人啊也是骨病，人家用的是胡家老膏、
1: 啊、
0: 我看效果可好了，要早跟我说、
1: 啊、
0: 不是我奶奶也早用上了吗？
1: 嗯嗯嗯。
0: 哎呀，我一听还真是有这么好的药，那就赶紧买吧、
1: 啊、
0: 孩子马上就给他们单位同事打电话联系，把这药就给寄来了。
1: 那
0: 胡老，这老母亲吃上十多天吧，哎，我就发现她睡觉晚上好了，翻身次数明显减少了。以前啊睡觉老翻身，不是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睡不是疼了的。现在翻身次数少了，感觉啊睡觉呼吸也匀称了，看着他明显睡得香了。现在，
1: 哎，说明大有好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是吧？
0: 对，
1: 这是必然的一个状态，太好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机会，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太
1: 用胡家老膏来治疗是必然。要使他的骨关节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老年人来说，胡家老膏不仅来治疗骨关节，对全身的各些疾病啊，以及老年这个衰退的状态，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还真是这样，胡老，直到一个多月那时候
1: 啊，
0: 我就看着我老母亲这腿呀、啊，不像以前那么肿了，哎，有点也不厉害了。这上身的颜色呀、啊、没有那么黑了，比以前显得不少。咱、
1: 嗯、
0: 就问他腿还疼不，心还抻得慌不，他也没那么疼了，这也没那么胀了，比以前可是强多了。哎呦，我们都替他高兴，你说说。
1: 嗯，没错啊，这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啊。嗯，
0: 哎呦，胡老，我跟你说，到现在我老母亲用咱们这胡家老膏已经是8个多月的时间了。现在这走道啊和以前基本上差不离了，就是有点颠脚、
1: 嗯、
0: 颠脚是以前的毛病，不是吗？啊，
1: 哎
0: 哎，
1: 慢慢来吧、
0: 嗯、
1: 啊，会很快的把这个状态得到很好的解决、嗯、没有问题，
0: 对，
1: 有把握的啊。
0: 哎呦，现在也不疼了也不难受了，左腿颜色也变好了、
1: 啊、
0: 哎，听他也没有叹气的声音了，脸色也有笑容了、嗯，
1: 哎，
0: 谁要说点什么有意思的事儿，还跟着插话呢，有精神头了，跟我们说笑了，现在
1: 痛苦少了、
0: 哎、
1: 啊，
0: 对，
1: 太好了。
0: 他没事儿是吧，还老抻着我陪他出去溜达溜达去，溜达圈去、
1: 哎、
0: 晒着太阳了。哎呦，我说实在的，我都有时候走走有点累了，他就没事儿、
1: 哎、
0: 他比我还强呢，你说说、哎、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这也是咱们老奶奶的一种幸运。

0: 运的这个结果。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状态？那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嗯、
0: 您理解了吧？啊，
1: 对。还有呢，胡老，
0: 啊、
1: 我发现啊，这他用完胡家老高以后呢，这胃肠啊也好了。现在他以前吃饭啊，就吃那么一点点，哎呦，也就是小半碗的饭。现在呀、
0: 啊啊，
1: 吃饭也多了，哎呦，看着也香了。我说你这吃多了不堵了，不堵得慌了。用完这胡家老高啊，现在看他吃饭啊，比以前可是香了，一顿饭到一小碗呢。现在，
0: 嗯，您看看多好。食欲增加了，为什么？因为他体质好了，骨关节的问题解决了啊，没有那么些个负担了、
1: 嗯、
0: 所以他饮食胃肠功能都会明显的改善。
1: 还有再一个就是那排便事儿，以前啊就是两天排这么一次，三天排这么一次，胡老说实话这事儿我们都没当回事，也没往心里去、
0: 啊、
1: 因为这岁数大了吃的也少，肯定排便就少呗，以为正常了，我们就合计着岁数大了也就是这样嘛。哎，现在你看用完这胡家老高以后呀，排便正常了，这也一天一次嘛，可有规律了，还说排便痛快了，心情可见好了。现在
0: 你看多好啊。那么为什么呢、
1: 嗯、
0: 这就是胡家老高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本源疗法。
1: 嗯，
0: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啊、
1: 谢谢
0: 胡老，再会吧
1: 老
0: 朋友。
1: 谢谢
0: 老，哎，
1: 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哎，再见胡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医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医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医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医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青春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3: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要打破这防御的天性，掌握绝学的鲜明，我把蓝奴的相送，管他浩荡的烟云，胖门后正当我借用，开手开他的天庭。

0: 趟，去留随意。我的期盼，这份艰巨，但我不惧，学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别与日月死神同在，千万语不一诺就定。
1: 苍穹之下，俗人一场，芸芸众生却谈论着我疏狂，随手落下，心操几丈。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

0: 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3: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3: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4: 你听，风在唱歌，在唱歌。

0: 北京时间15:26，欢迎各位停留在 FM97 云南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佳诺。
1: 大家好，我是小沈阳。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音乐时间，听风的歌。刚听到了一首来自于陈楚生的《好久不见》。其实《好久不见》的歌，你听过几首？叫这个名字的最熟的是哪一首？
1: 陈奕迅的。
0: 对，很多人最熟的就是陈奕迅的那首《好久不见》。
1: 是，
0: 你有听过一首开心的《好久不见》吗？我感觉就是很多关于好久不见的歌都还蛮伤心的，都还蛮悲伤的。
1: 没有好像开心的《好久不见》，
0: 都是心里面想的那个人，对不对？然后就是见不到他了，然后还一直在心里面想的感觉。
1: 对，
0: 所以好久不见其实是一种难以诉说的情绪，每个人都会用自己的想念来表达。
1: 是
0: 的。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周杰伦演唱的，收录在他2010年发行的那张跨时代专辑当中的，叫做《好久不见》的歌。这首有点特别，这首呢是2010年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的一首推广曲。然后他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把小狗啦、相片啦、围巾啦，还有他的一个 Mr. J 餐厅，这些生活细节都写了进去。所以想想看哦，这一定会是一首让我们觉得好像有点小幸福的好久不见的歌。
1: 是的，
0: 其实有很多好久不见它可以是开心的。比如说你现在有没有好久不见很想见的，见到会很开心的人？
1: 有。
0: 谁？
1: 我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0: 女生朋友吗？
1: 对。
0: 有多久没见了？
1: 我跟她快半年没见了。
0: 那你遇到这样的朋友，你会想方设法的制造一个契机去见她吗？
1: 当然会。我们当时因为她在武汉，我在南京，我们就商量好了一个周末一定要见面。
0: 哦，就每个周末吗？
1: 不，
0: 还是那一个周末要见？
1: 就那一个周末，那一个学期的周末，我们觉得必须要见一面。如果不见的话，我会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
0: 我好像蛮少会义无反顾的去要见一个朋友，这种突然出现在别人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然后昨天我见到我一个也是好久不见的朋友，我们每年会见一次，就每年都会有一个机会，他从美国回来，我们会见一次。但是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就是不管他在中国的哪一个城市，就他因为经常也回来，然后他那个好朋友就一定会飞到那个城市去，比如说周五飞过去，周六就跟他在一起玩一天，然后周天他又飞回自己的城市去。
1: 对，
0: 他就一定不管他来到中国的哪个城市，他都一定会飞一趟过来，也不做任何其他的事情，就是见他一面。我突然觉得这种不顾一切也要见一个朋友的这种好久不见的感觉真的特别的好。
1: 是的，
0: 来听看这首歌
1: 《好久不见》。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复刻回忆。2012年最初以纯音乐问世，十余年间，它如同一个巨大的情感容器，收留了无数听众的聚散离合与爱恨执念。如今，这首载满回忆之重的旋律，终于迎来它的人生回响。歌手周深以极具时空穿透力的嗓音，将这段跨越时代的天上人间娓娓。

0: 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它也不只是过去的回声，而是在当下重新发生的温柔而隽永的重逢。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8: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9: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九七悦商城
4: 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3: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3: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8: 如果没有风，蒲公英就不会跳舞，如果没有风，树叶就可以和树干多拥抱哪怕一秒。你听到了树叶飘落的声音，而我听到了风在唱歌，和嘉诺一起听风的歌，听风的歌。欢迎各位继续停留 FM97 云南音乐广播。最近啊，昆明好像一直在连连绵绵的雨季当中。我休假休了大概半个月吧。我就听说这雨好像半个月都没怎么停过，一直在下，是吗？
9: 对呀。
8: 你记忆当中的昆明是这样子，雨一直会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淅淅沥沥的下，然后让你感受到哇，真的是雨季到了吗？
9: 没有，我印象当中的昆明不是这样的。
8: 您印象当中的昆明是怎么样？
9: 应该是阳光明媚的翠湖，微风拂过。
8: 哎，所以今年的雨季是让人有一些小意外的，是吗？
9: 是的，所以今天下雨，而且还集中在这个下班时间开始下，白天都是很大的太阳，一到晚上傍晚了，哇，倾盆大雨。
8: 所以这样的天气有一点点不像我们熟悉的昆明啊。但是你读书的城市应该是有雨季的。
9: 我读书的城市都是雨季。
8: 对，就是因为我之前在上海读书，我也从来没有见过雨季，直到我去了上海，然后我就发现那个雨是有一天突然他说好，我们进入雨季了，要开始下雨了。哎，他就真的像一个来看望你的朋友那种感觉，他就不走了，他就天天在那，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提醒你，现在是梅雨季，现在在下雨，现在很湿，对不对？
9: 对。
8: 然后你就天天巴望着什么时候他才走，什么时候才出梅，就梅雨季嘛，对不对？就他一直就不会走了，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想念昆明。可是，一旦他走了，就好像一切，就那个老朋友。来了一段时间以后，拜拜了，他又不会再回来了。
9: 对，
8: 这种其实是也是我们昆明人从来没有享受到的啊，当然也不是太享受，就是关于雨季的回忆。
9: 是的，
8: 好了，我们来听一首歌吧，
9: 雨季，
8: 来自于奶茶刘若英。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险。

0: 情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相信大家伙儿应该早就守候在收音机旁，在等待着李老师了。啊，对于咱们这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折磨的患者朋友来讲啊，今天的确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日子。啊，尤其是对于那些一直享用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却苦于药源紧张或者说是经济条件有限，始终没有用上的家人来说，更是意义重大。说实在话，谁愿意每天一把把的吃药？谁愿意每天承受那种病痛的折磨？谁不想好病了之后再出去干点挣点，对吧？哪个当老人的不想帮衬一下儿女呀？哪个帮老人的不想给带带孩子享受天伦之乐呀？而这些就在今天，只要咱们参加活动了就可以实现了。大家伙说能不期盼吗？说实话啊，想到这些啊，李老师的内心也是非常的高兴，特别的开心，甚至激动的凌晨4点我就醒了，根本睡不着觉了。那就盼着天亮了以后吧，赶紧的来到直播间，我要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分享给大家伙儿，也让你们自个儿心里边有个数。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惦记着说这活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政策呢？我跟你们讲啊，咱们这次三代延寿方的活动呢，组委会啊已经根据厂家基于我们这个福利还有多方面的赞助综合到一起拟定了一个具体的活动政策。所以大家伙听好了，这个活动政策绝对是史无前例的，而且错过了不会再有。咱们想一想，50年厂庆咱这一生能赶上几次？所以说我敢保证，就这次活动以后不会再有了。那么具体什么样的政策我也不卖关子了，赶紧的跟咱们大家伙说出来。咱们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享受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之上，买一副就送我们一大盒。那这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你像轻症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啊，巩固的量你自己就不用再花钱了。那么你要是购买2副三代延寿方，我们额外再赠送你2大盒，就等于白得了60天的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你参加上这个活动是不是就一步到位了？因为你有60天的量，这是白得的呀。额外呢还赠送咱们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重症患者需要3副药的，或者说咱们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啊，治疗负担比较重的一些患者，也包括一些老患者，说我之前呢老两口都在用，我买1副2副，我缺3副的，你参加上这个活动，我们直接的是赠送三代延寿方4大盒120天的量，就是4个月就等于咱们

是白吃白用了，而且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的赠送。所以说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啊，咱们家人们听好了啊，马董事长答应我的是什么呢？抽调出海外

一句空话。啊，这么多年了，马董事长他也真的是做到了。我本来呢想邀请他来一起做客咱们这个直播间的，但是他说呀，如果大家伙要真心感谢他呀，就一定的好好的活着，一定要长命百岁。当然呢，我们还要感谢公益组织当中以罗顺成先生为首的爱心企业家对我们无私的这种赞助啊，感谢他们的爱心。大家呢可能也都发现了，就这次活动能够得到浓缩提纯鹿心血片的，就是两副药以上的订购的患者，我们也是只发放给相对重症的患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太珍贵太稀缺了，而且它不好买。罗先生呢给咱们赞助的是2000瓶，昨天我才知道这几乎是他熟悉的鹿厂的全部库存了。啊，有些听众呢可能不理解，说这个鹿心血这么难搞吗？就这么珍贵吗？我告诉你们啊，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鹿胎，哎，只要有小鹿出生了就有这么一套鹿胎，它更不是鹿血鹿茸可以反复的采收就这么简单的。你像我们过去呀，只知道啊有人说这个胎盘这东西好，中医上呢叫紫河车，这是大补的。但是我告诉你们啊，胎盘呢就是胎儿的包衣，它的作用在胎儿出生之后就已经大打折扣了。而鹿胎的补益效果呢是紫河车的几十倍还要多。所以说呢，有很多人呢用来大补虚损的用鹿胎，包括古代的这个王公大臣也都用这个鹿胎去补益。啊，但是我要跟咱们大伙说的是，你看啊，皇上他肯定不吃鹿胎，他用什么？他用鹿心血。啊，这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原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鹿身上的所有营养的药用的这种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的，还是补血润燥的，亦或是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老的，简单来说，就是咱们在市面上所购买的所有鹿产品的所有功效，它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记住这句话。啊，为什么它珍贵？你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离400毫升，也就是8两。啊，所以有人说这个鹿血好，鹿血好，你每年你都可以采收；鹿茸好，鹿茸一年一次；鹿胎好，2年一套。唯独这个鹿心血，一头鹿一辈子就8两。啊，采完就没了。而通过现代科技呢，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呢，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抗氧化的成分，能够有效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的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以显著的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皮肤保持年轻态。鹿心血富含铁元素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的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和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还能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呢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对于因为肾阳亏虚导致的畏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的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丰富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者以及学生群体而言，适量使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讲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像心血不足啊，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够缓解

心血虚而引发的心悸、失眠、多梦、健忘、头晕眼花等症状。而且鹿心血还能够帮助心脏的鼓动有力，缓解心气虚引起的心脏怔冲、胸闷气短、神疲乏力。因为它保留了所有生命的原始物质，它里边含有像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性因子啊，还有各种的成长因子等等，就是在我们自体器官的修复、美容养颜以及各种慢性病的治疗等多个领域方面都有无限的前景。所以近些年啊，鹿心血受到了国内外所有养生爱好者，包括条件允许的一些想要健康长寿的人的追捧。而老师今天给大家免费赠送的是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每一片所含有的营养素的量相当于500毫升鹿心血。刚刚我们讲到了每天喝多少，5000，而你这一片就相当于20倍你每天喝的量。所以说我们现在啊，这2000瓶的鹿心血片只能发放给相对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因为确实不多，你本身的采收量它就有限。那为什么老是发放给重症患者呀？啊，因为病症越重的，我们身体就越加的虚损，久病体虚这是肯定的。所以说呢，也自然就越发的需要鹿心血片的补益。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够理解啊，谅解，老师也是有苦衷的，这也是没办法的。然后呢，咱们再说一下哈，就是给我们这个报名时间，报名的时间呢就2天，今天、明天。预计啊，咱们这个活动3天发放完毕就算结束了。啊，那在活动期间参加上了，但是如果没有拿到鹿心血片的啊，也就是说呢，你活动的时候也报上名了啊，然后呢，你参加活动的这个政策来讲的话呢，是有鹿心血片的，但是等到您这儿的时候就没有了，就2000名发放完毕了啊，也就没办法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先报先得，报上名先确认。啊，有没有鹿心血片叫他给你排查。那当然没有鹿心血片的话呢，咱们买药赠药这也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说总而言之，大家伙呢也是抓紧啊。然后呢，老师呢也是想办法给大家伙呢多多的利用咱们筹集的这个善款，然后进行这个购买和补充啊。目前的情况只是这样，但是呢咱们就现在来讲，2000瓶已经是定下来了。而且罗先生那边呢也已经给咱发货了，陆续的就会送到各地的市场，先定先得，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时间，自己打电话去申请，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啊。说句实在话啊，咱就别说咱们有这个活动了，就算没有任何活动啊，我们能够1块钱一片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这也是我们广大慢性病患者的福气。你看那个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将近60块钱，而且这马上要涨价了，涨到10美金，那一片就相当于是快80块钱了。而咱们呢1块钱一片，参加上这次活动你连1块钱都不到啊，而且还给咱们赠送这个鹿心血片啊。但是我为什么说即便是没有活动我们能用上的也是福气呢？因为三代延寿方的3通疗法是直接给咱们治到这个病根上了，我们用上以后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它能够给咱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不说了吗，这人7天不吃饭就会饿死，3天不喝水就渴死了。那你要知道，只要想活着你就得靠外界的水谷精微的摄入，就得靠你这脾胃的消化吸收。但你看那老年人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再加上滥用药物，有几个脾胃好的？没有。所以他们这身体都不好。毕竟脾胃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呢。你脾胃功能要是不够健康的话啊，你气血就不足，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你就吃不饱喝不足，它功能它就衰退。而且脾胃啊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啊，你这个脾胃经要是不通达的话，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那必然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细菌病毒的侵袭。

0: 急你就得病了。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功能不好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就在这儿。那反过来要想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咱得怎么干呢？一定是先去强化我们的脾胃功能。而三代延寿方咱们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能够直接去强化我们的脾胃，让你脾胃经通达，这是非常科学的。然后二通血脉，这一点是重中之重。血脉大家伙可以理解为人体的血管和经脉，联系我们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你这个必须得通，不然轻则是受罪，重则是死亡。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那是不是就是血脉淤堵了？那包括你像轻症的，我们身体任何部位感到疼、麻、僵、硬、凉、沉，这都是血脉淤堵的表现。这个时候堵的就不那么严重，可能没有威胁到你的生命，但是会让你感觉到痛苦，会让你感受到没有生活品质，会让你觉得活得很累。所以呢，要通血脉。但是一般的药物它可能有这个方向，但是它没有这个能力。而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并且鲜草鲜药，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极为的珍贵。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够迅速的给咱们从头通到脚，让你一通百通。所以说你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既给你保命了，又能够让我们解除痛苦了。通则不痛，你就不遭罪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什么？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你如果说家里这个电脑啊不安杀毒软件的，是不是动不动它就死机啊？哎，打不开文件了，对吧？我们人也是如此。如果说你没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的话，我们说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你排泄不出去，你过滤不出去，那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哎，这边长个毒疮，那边长个囊肿，这边长个息肉，那边长个瘤体。哎，所以说这一点很重要。而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想想看，如果能够保障你体内没有毒素，血液非常干净，这么一个状态，你还会得病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凡是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你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的可是你全身的病。所以说这也是国外出口价格即便是连年上涨，但还是会一再的加大订单的原因所在。所以咱们国内的患者咱们可以花小钱治大病啊。并且你看看，改写的是我们全家人的命运，收获的是你自己的健康长寿。这个活动机会真的是很难得。50周年的场庆，咱们首次赠药，买药赠药，这是第一次，也绝对是最后一次。同时呢，还有这么珍贵的鹿心血片，所以希望咱们大家一定抓住机会。那你只要今天明天两天报上名，你看看咱们享受到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赠送一大盒，是白给的30天的用量，买两副赠送两大盒，白给的60天的用量，额外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那么重症患者需要三副药的，我们参加上这次活动，一次订购三副三代延寿方，赠送咱们四大盒，120天的用量，足足四个月都是白吃白用，并且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你说这个机会多难得，老师也替咱们大家伙高兴啊，自己抓紧打电话去申请名额，就今天明天两天报名的时间。好了，别的我不多说，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场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不过我们一共就两天报名，就像很多患者说的，活动是刚刚开始，但也是很快就会结束的。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 大家一定要及时。

0: 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1: 400-690-5869，400-690-5869。
0: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今天我报上名啊，就能享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的，在一片只卖1块钱的基础上啊，买药还送药不说，还送1000多块钱的这鹿心血片嘛，是吧？
3: 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啊，因为这个活动政策刚刚大家伙也都听到了，老师也是刚刚播报完毕啊，今天明天就这2天的报名时间，得早报早得。
4: 那太好了，我叫杨玉海，我家是山西太原的。李老师啊，你赶紧给我把名登记上，然后你看看啊，我这个情况啊，应该参加哪一个活动，我听您的。
3: 是这样的啊，咱们这次活动的机会难得，因为你像是50周年的厂庆，这个不可能说以后再有了，所以说这个政策呢是史无前例的啊，买药赠药这从来没有过。那老师呢不能帮咱们大家伙登记，你得需要自己去打这个场外电话去申请名额，因为不管是咱们这个买药赠药的药品也好，还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宝贝鹿心血片也好，它都是有数量限制的啊，所以说咱们得自己打电话。您跟我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是咱们老朋友了。
3: 现在用多少了？
4: 现在啊，2副药都快用完了。
3: 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4: 我之前呢是这个脑出血，3年多了。
3: 哦，出血来讲的话，那要比缺血的这个脑卒中的危险更大呀。
4: 对啊，我还是挺注意这个保养的啊，而且我虽然有的这个高血压啊，但是我这个降压药啊，盯的也是挺紧的。而且也总是啊测这个血压，你看10多年了啊，之前也没啥事啊，但是啊没想到这一下子这个脑出血了。
3: 啊，那个出血量多少只还记得不？
4: 出血量是16毫升
3: 啊，
4: 而且出血点呢也不太好。
3: 我跟你说啊，这个出血点不好，一般说的就是这个脑干啊，蛛网膜下腔出血。啊，这两个地方都不大好。哎呀，脑干出血别说16毫升，5毫升这人就完了。啊，所以说你呢不是脑干，尽管出血点不好，但是咱不考虑是哪儿了。啊，你能够抢救过来，这就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只有活过来的人才有机会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4: 是啊，挺庆幸的。当时治疗了1个来月吧啊，花了好几万。到最后啊还是瘫在床上的，就跟那个废人一样的。不过好在啊说话还行，虽然不太那么清楚啊，但是那个表达啥的啊家里人都能听明白，

0: 唯一痛苦的一点就是这个走不了路了，感觉特别闹心，尤其是上厕所那个费劲儿，让人上火。要不是我老婆整天伺候我，开导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1: 那你跟我说说咱们这个恢复的情况。
0: 我记得我是用上一个星期的时候啊，这个效果就出来了。身上像蚂蚁爬似的啊，就有感觉了。
1: 嗯 嗯
0: 老伴摸上去啊，说我这个身上比原来热乎点了。
1: 热乎点了，这就是啊，咱们这个已经过血了，啊，血脉逐渐通畅的一种表现了。
0: 是啊，而且啊，还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啊也清凉了。一量，这个血压下来了，高压140，低压85左右。
1: 嗯，
0: 逐渐的，你看我的这个胳膊啊、腿儿，也一点一点的恢复知觉了，而且啊，还能用上点劲儿了。老伴儿说我的眼睛啊，看上去也没原来那么呆呆痴痴的了。哦，这个口水流的也少了。
1: 嗯，
0: 而且看那个衣服要用下来的时候啊，我老伴儿扶着我就能站起来了。他撒了手啊。我自己也能站个两三分钟了。
1: 嗯嗯，
0: 就是这个腿啊用点劲儿了，而且这个胳膊呢也能自己活动活动了，给我手里头那个递个馒头啥的啊，我也能握住了。
1: 嗯，
0: 自己还能把这个馒头掰开。现在这个两副药用下来啊，我自己在这个房子里边啊，这个来回溜达溜达，自己这个吃饭上厕所都行了。
1: 嗯嗯
0: 不用别人照顾我了。唯一就是啊，这个手脚劲不大
1: 啊，
0: 感觉这个身体呢还有点虚。
1: 嗯，
0: 还有就是啊，这个动作呢感觉有点慢。
1: 嗯，
0: 和常人比不了，咱们
1: 你别着急啊，咱得一步一步来，毕竟咱这不是感冒发烧的啊。你看有多少像你这样偏瘫在床的患者啊，用其他的一些方法治疗，3年5年甚至10年8年过去了，花了多少钱，几万十几万的那都有，结果怎么样啊，褥疮长出来了，或者说命都已经不在了。但是你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还不到两副药啊，你这一天一天的都在好转当中了。 你这不就是看到希望了吗？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你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啊，我们说是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我告诉你吃什么药都白搭。而且脾胃好了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脑细胞咱就不愁缺粮食了。再有三代延寿方里边独含的863种活性多肽，能够给你疏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我们这个药物的精华才能够送到脑细胞给你进行修复，才能够把你断裂的神经网给你进行连接。为什么你现在这个肢体啊、语言呢，逐渐都受到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就是我们这血脉畅通的表现啊。你过去你也想抬胳膊，你也想抬腿，但是他不听使唤呢，哎，他接受不到这个信号，就好像说你要给孩子打电话的，你那手机里边没信号，能打得出去吗？打不出去。哎，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你这个血脉畅通。再有就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入我们肝肾二经，强化你个人的肝肾功能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们这个血压就平稳了，血液始终保持干净，血管也逐渐的恢复弹性了，那我们就不担心这个病会再犯了啊。所以我还是恭喜你啊，啊，非常好。嗯，
0: 谢谢李老师。
1: 嗯，
0: 我也相信我这个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1: 您放心就行了啊，这绝对是这样的。
0: 李老师，你说我再定多少啊，完全不用别人，这个自己能上外边溜达溜达去了。
1: 根据你现在这个恢复情况的话呢，也不需要太多啊，我后边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就行了。
0: 再有一副药就够了吗？
1: 对，一会儿呢你打场外的电话，你去报名参加活动啊，咱们就买上一副三代延寿方，额外再送咱们一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啊，这一大盒呢能用30天啊，咱们再巩固一下就差不多了，明白了吧？
0: 哦，您这么一说

0: 我心里边更有底了。但李老师啊，我还得多定一点，因为我老伴儿啊跟着我也吃了20多天了。
1: 嗯，
0: 他是没别的毛病，就是最近的这个腰疼的厉害，也就是啊常年累月的照顾我累的。一开始以为啊按摩按摩就行了，但是啊也不行，能缓解一下子。
1: 嗯，
0: 过上一两天呢就又不行了，又难受开了。然后呢，这不就跟着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吗？最近他说哦，他这个腰啊热乎的
1: 啊，
0: 后背呢也没原来那么胀了，感觉舒服了不少。这几天啊，我没听到他在那个喊那个这儿难受那儿疼的。
1: 嗯，
0: 所以啊，你是这么好的药，我就是想给他也定一点。
1: 你老伴儿这种情况也不用多定，他这属于腰肌劳损啊，轻度的血脉淤阻之症，一副药就差不多了。你别忘了啊，咱们这次的活动是史无前例的，在买药的同时还有赠药呢，啊，所以说呢，你们参加活动对于你们老两口来讲非常合适，你一副，老伴儿一副，你一共定两副，两副药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这两大盒就是60天的量，这是白得的，就免费给咱的。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老师还给大家伙准备了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您跟老伴儿一块用，这他们俩一搭配起来，效果事半功倍。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登记报名，报名就2天的时间，报上了您就能得到啊，报不上的话，这活动可能就错过了，明白了吧？
0: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的。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今天和明天2天的时间，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哎，你好你好。哎呀，李老师啊，哎，可算给你接通电话了，都快把我急死了都。
1: 别着急啊，电话接进来，有什么事儿慢慢讲啊。
5: 哦，行行，我就是奔着咱们活动来的，李老师，麻烦你赶紧给我报名吧。
1: 要说活动的话，还真得着急，因为就今天、明天就这2天的时间。
5: 哦，
1: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就算是新朋友，还没用过呢。
1: 那你对咱们三代延寿方有多少了解呢？
5: 要说了解吧，也是通过你讲课哈了解的。再一个就是我姐嘛，我姐她在用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嗯，
5: 她用的特别好。我姐她心脏下了2支架了都，就上个楼都不行，就呼哧带喘的。
1: 嗯嗯。
5: 现在吃了是3副药吧，她感觉好多了，并且看她的脸色啊都缓过来了，啊胃口也好了。原来她那个腿也不好，半月板损伤嘛，那个腿也打不了弯，现在也好多了。这不她前天就通知我，让我赶紧听李老师的节目，又有活动哈。
1: 嗯，
5: 我这一听，这1天1块钱买药不说吧，还额外送药。
1: 嗯嗯。
5: 然后还有这个鹿心血，这不我给急的呀。那个李老师，这电话也打进来了，你一定要给我留一份了。
1: 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

0: 如果说确实可以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稍后打场外电话直接去登记报名就可以。啊，先说一下您的情况。
1: 行，我跟你说说我情况。虽然说我跟我姐就是一奶同胞吧，
0: 嗯，
1: 但是我们俩长得一点都不一样。我姐她那个挺胖的，我吧还特别瘦那种。
0: 嗯，
1: 她吧高血压，我是低血压，还贫血
0: 啊，
1: 就一天天的迷迷瞪瞪的，就恨不得那刮成大风就能把我刮跑那种。
0: 嗯。
1: 啊，其实我也挺能吃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吃的东西都到哪去了，就是干吃不长肉那种。
0: 干吃不长肉，
1: 嗯，
0: 显现的就是脾胃经不通达，啊，就像你说的，说吃哪儿去了，还挺能吃，
1: 啊，
0: 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这就是，啊，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我们脾胃经不通达，那你这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的情况之下，就容易导致我们的血压偏低，还容易出现贫血。
1: 哦，
0: 嗯，
1: 我不光贫血，我心压低，
0: 嗯，
1: 我的身上关节还疼
0: 啊。
1: 医生说我的什么肠风湿，年轻的时候说句实话吧，还能扛得住，也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岁数大了，就觉得浑身哪哪都疼。
0: 你多大年纪啊？今年？
1: 哦，我今年56了。虽然说是56岁吧，但是看起来比同龄人要老得多。
0: 嗯。
1: 关键这一天天的，我觉得活得特别累，特别是前几天哈，我干了点家务，就起来以后，就人都差点给晕过去，眼前发黑黑，胸口还发闷。这我姐还说你可别心梗、脑梗了吧？其实我以为我这辈子不会得这些病，
0: 嗯，
1: 但是我这几天听你讲课，我才明白这低血压也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0: 没错啊。你过去可能以为只有像你姐姐那样的肥胖的人，啊，高血压的人会造成心脑血管意外。
1: 嗯。
0: 啊，但是我跟咱们大伙讲啊，就是当你们有低血压出现的时候，就标志着我们肯定是气血不足了。啊，气血不足极有可能引发缺血性的疾病。你像心梗啊、脑梗啊，这些都属于缺血性疾病。所以你姐姐说的是非常正确的。啊，要不说久病成医嘛，得病时间久了，大概其多少都了解点的。啊，再一个就是多听李老师的节目，啊，我们自己呢，他也能够多了解一些常识，对不对？
1: 是是，我就听了以后，哎呀，也挺害怕的。那你看我是不是也得3服药啊，李老师？因为我姐当时就用了3服药。
0: 你这种情况，你现在来讲的话，用不着。
1: 哦。
0: 啊，别着急，就你姐这问题，她是确实比较重的，啊，你想一想，她那是下2个支架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血管里边垃圾毒素实在太多了，绝对超过了是75%了，而且堵的还不是一个地方，不然他怎么可能下2个呢？啊，在这种情况下啊，他这个用药的时间呢就比较长一点。你呢比较庆幸的是，我们现在出现的叫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啊，另外你有产后风湿，但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就变天的时候感觉有点不舒服，所以你这个情况的话呢，趁轻治趁早治啊，我们既花钱少了，还不用遭罪了啊。病情听起来挺复杂，但是呢，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儿 也不要紧，因为归了根儿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三代延寿方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你一旦用上之后，你会发现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给你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像你这个血压几天的话你就上来了，那身体状况也会一天比一天强。2服药啊，全程2服药可以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而咱们现在呢有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一推出，50年厂庆，一次性订购2服药，再免费的赠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2大盒，这2大盒就是60天的量，这60天是白得的，所以说你这一下就够用了，作为巩固就够了，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了。
0: 嗯，
1: 那李老师，这2服药这送不送这个陆心血片呢？
0: 2服药这一档呢，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陆心血片，这个肯定要给大家。而且陆心血片的话呢，这是非常珍贵的。首先它是陆心血浓缩提纯的啊，而陆心血呢，一头鹿一生只能采一次，一次最多就是400毫升8两，所以说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你就直接的打这个。

0: 个场外电话，打场外电话抓紧报名，先报名，报上名才有啊。
1: 行行，我听您的，
0: 嗯，
1: 买两副药，还有鲁迅血，我也补补。
0: 对，像你这个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啊，他们一配合上的话，你当天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咱们这次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2天，今天一天，明天一天。你在跟我通话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打电话报名了。咱们话不多说，抓紧打电话。
1: 行行，那不多说了，李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我
0: 嗯，
1: 去订一份去，好，再见。
0: 再见。
2: 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情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我是河北衡水的老朋友了
0: 啊。
4: 这次活动我也听到了，买药送药，我这算下来1片还不到1块钱，而且还送这么珍贵的鹿心血，这太实惠了，这里一定有您的功劳，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李老师。
0: 您客气了啊。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父亲呢罹患疾病的时候呢，我们家也没钱治。而且呢也没有好药啊，就包括给我父亲买点补品，别说补品了，就最后给他买那种去痛的，给他打的那个杜冷丁，那钱我们都拿不出来。所以说呢，我那个时候我就立志我将来一定要学医。而在行医的过程当中，我希望能够帮助到咱们所有的患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得到最好的治疗。啊，所以说你们用不到感谢我，咱这是趟过河淋过雨，知道那种感受，所以说就要让所有的跟我父亲当年那种承受痛苦的患者都能好起来。那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患者了。
0: 说说您的情况。
4: 好吧。我之前呢也是买了1副药想试试看。
0: 嗯。
4: 毕竟咱们没有吃过这个发酵药，但是用了以后效果还真好。李老师，我之前呢得的是糖尿病，都10来年的病史了。
0: 嗯，
4: 胰岛素我都打40个单位了，结果我吃了1副不到的那个3代延寿方，这胰岛素就不用打了。
0: 血糖怎么样？
4: 血糖嘛，餐前一般都是5.3、5.4那样。
0: 嗯，
4: 吃了饭以后一般都是7点多，不超过7.8。
0: 这可以了，啊，这已算完成正常了。就说明你脾胃的功能已经恢复了，消化吸收都挺好的。
4: 是，
0: 嗯，
4: 最近我也不用忌口了，这嘴里也不黏了，也不干了，
0: 嗯，
4: 而且这眼睛也能看清楚东西了，眼前这个雾都散开80%了。我原先有白内障，脑袋也接下来跟着清了很多，
0: 嗯，
4: 而且吃完饭以后吧，这肚子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不像过去吃了一会儿又觉得饿，哎。不是胀就是饿，反正肚子没有好受的时候。
0: 嗯
4: 哎，这种感觉没有了。
0: 没有好受的时候，这种感觉没有了，就证明现在剩下的就是好受了。
4: 对对对对对，就那种感觉。
0: 这就是我说的哈，消化吸收好了，那你能够把我们摄入到身体里边的营养呢，都给利用了。你包括糖啊、蛋白啊、脂肪啊，就现在对于你来说，咱们吃什么都能吸收得了。所以说，你这个血糖是平稳的。因为糖尿病本身它就是脾的病啊，我们也叫代谢病，那跟肝肾有关，跟脾有关。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并发症呢，又

0: 是因为血糖过高、血粘稠导致淤堵造成的。所以说它归了根儿，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而三代延寿方就是全国唯一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哎，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到病根上。所以说你好的就特别快啊。哈，
1: 是的，李老师。
0: 嗯，
1: 我现在身上也不痒了，手脚也不发麻发木了。哎呦，要是早知道有这个药，我不早就好了吗？真后悔。
0: 现在治也不晚，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一定能够战胜糖尿病，并且能够真正的阻断并发症。
1: 我现在就琢磨着啊，
0: 嗯，
1: 假如有陆心血一起治疗，效果肯定是更好更快。李老师，你看我这次活动参加哪个活动更合适啊？
0: 你目前呢吸收的不错啊，李老师再给你补上两副药。就一共是三副药啊，我们这个带了多少年的糖尿病，包括那些并发症啊，就都能给你拿掉了。在临床上啊，三副药就比你严重的都治好了，所以说你这个就放心。再加上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呢非常好，你再补上两副药，再赠送你两大盒，也就是60天的用量，这是免费得的。然后额外我再给你价值1580元的陆心血片，这么一配合，你的病给你治得妥妥的，连巩固的都够了啊。
1: 太好了，李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就这两天。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想要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我们报名的时间仅有两天的时间，就是今天和明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陆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陆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哎，
4: 我们家吧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4: 我呢是老患者了，我也是来报名参加活动的。
0: 嗯，报名只有今天明天这两天的时间，你要想报名还真得抓点紧。
4: 是啊，这我老伴儿都跟我说了，这陆心血啊一定得拿到。
0: 嗯，
4: 他看电视嘛介绍过，说那陆心血啊那是大补之物啊，可贵了，过去呢都是皇宫里的人用的，相当好了。
0: 确实是陆心血的药用价值啊，就是现在研究出来的它是比鹿茸鹿胎还要高啊。
4: 哦，
0: 所以说老师也希望呢咱们大家伙都能够拿到这个陆心血。怎么说呢，你试了你就知道它好不好了啊。而且配合上咱们三代延寿方，那绝对叫事半功倍啊。你刚才说了是老朋友了是吧？
4: 嗯嗯。
0: 用了多少了？
4: 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现在呀有半副药了
0: 啊。
4: 我感觉吧那是真碰到好药了。
0: 嗯嗯，
4: 比我之前用的那多药啊那都好使啊。再有啊，就是这一片只卖我们1块钱，那可真是良心药啊。你说这回参加活动 一片一块钱都合不上啊。
0: 那对，你这甭想这个事儿了。

0: 活动跟钱就不挨着了。本身一块钱一片这个就已经是厂家在亏钱啊，而这次活动是赶上50年的人家这个厂庆，所以说呢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啊就把药都给他备齐了，咱把病给治好，反正听到的你定到了，那你就得到实惠了，你这病也就好了。
1: 嗯
0: 啊，你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1: 哎，其实吧，我没有心脑血管疾病，
0: 嗯，
1: 也没糖尿病，唯独啊就是这腰间盘突出啊，这毛病快20多年了。
0: 啊啊，
1: 可以说吧，这病开始得的时候啊，那几年呢也没太在意，完了干活吧，活动干啥的也没受啥影响，可到后来呀，就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不最近几年呢就更不行了。有时候这毛病一犯呐，躺床上翻来覆去，床都下不来。
0: 嗯嗯，
1: 你说这弯腰也弯不下去，直腰直不起来，这腰啊还使不上劲儿，就感觉呀好像支撑不住似的。
0: 嗯，
1: 一点重东西啊也不敢拿呀。另外这几年嘛，你说又检查出这肝囊肿，还有肾囊肿，最让我害怕的呀，你说还有了肺结节。
0: 你那个结节多大？
1: 说是6毫米。
0: 有什么症状表现没有？
1: 反正嘛，我就感觉这胸啊有点闷，都把我吓得，我把我这抽了半辈子的烟呐、啊，我都戒了。
0: 烟戒了就戒了，戒了是好事啊。
1: 你说现在这得肺癌的多不多呀？
0: 嗯嗯，
1: 还有那肝癌、肾癌啥的。
0: 嗯，
1: 我能不害怕吗？哎呀，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啊，是这个病走的
0: 啊。啊，
1: 而且你说就这毛病，真像李老师你说的，你说上医院呐，真不知道挂哪个科好了。
0: 病多了，自然而然就不好找科室了。
1: 嗯
0: 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咱们能够及时的应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1: 嗯
0: 啊，因为你像这个囊肿啊，的确这良性的面大，很少有恶性的。
1: 哦哦
0: 啊，但是咱也不能任其发展呢。对吧？对，如果小了，你说做手术犯不上，啊，但是不做手术，它慢慢你给它养大了，那也不行。
1: 嗯，
0: 哎，而且做手术它也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尤其这个肺结节，肺结节呢，咱们更不容易小觑。为什么要定期复查呀？就是如果它突然变大了，那就不是什么好事，你得观察。
1: 嗯，
0: 啊，另外还得看它的形态，啊，你才能够区别它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啊，但你告诉我哈、啊，这用上三代延寿方了，关于这过去式咱就不聊了，啊、
1: 嗯，
0: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现在吧，要是不着凉啊，
0: 嗯、
1: 我这个腰啊就不咋疼了。
0: 嗯，
1: 还有就是弯腰直腰啊，只要慢慢的就能弯下去，能直起来了。
0: 嗯嗯，
1: 动作不敢太大。另外啊，我这腰上啊，它热乎了，不像原来呀那冰凉啊。现在手上拿点东西。提点东西很明显呐，能使上劲儿了。
0: 嗯，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个表现啊。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主要就是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啊、然后呢包括这个髓核它出现了血脉的淤堵之症，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所以为什么它凉啊，你感觉腰凉啊，我们中医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但是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帮助我们疏通血脉，所以很快你就会感觉到腰啊上热乎的啊。那你现在之所以能用上劲儿，也是因为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能够供给到我们这个组织，所以说你自然就有劲儿了啊。还有其他的感受吗？
1: 再有一个就是我也不知道吧，是我的心理作用还是啥，
0: 嗯，
1: 还咱们这个药啊，它也治这个肺结节。我发现我的胸口吧不闷了，
0: 这个你感觉症状缓解了，这只能说是症状表现啊，你还得去医院做一个检查看看怎么样啊。胸口不闷了是好事，良性结节一般5毫米以下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都能给它化掉，但你这个6毫米它属于在一个临界点啊，但我个人觉得问题也不大啊。
1: 是，反正其他的呀这也没去检查也不知道。
0: 嗯，
1: 但我就明显感觉自己啊，确实整个身体的状态来说呀，可好多了。
0: 嗯嗯，
1: 所以说呀，我就着急参加活动啊，我好把后面啊都背一背，背足得了。
0: 是是是，身上的毛病这么多，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把咱们这么一身的病都给调理了。

0: 就是治疗的是整体，所以说呢，怎么算咱都是实惠的，最主要是真好病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就从头到脚，不管是血管、神经、骨骼还是脏腑，都给咱们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跟你讲啊，一共需要多少药，就是肝囊肿、肾囊肿还有肺结节，结节是6毫米的，给它化掉的血确实需要时间啊，一共需要3副药啊，
1: 3副药
0: 用完啊，咱们到医院里边用精密的仪器来检测一下我们治疗的效果。那你缺多少补多少就行，这是个慢功夫。一，咱不需要手术，不用开刀，不用遭那个罪啊。第二，也用不着花那么多钱，我们保守治疗还能把我们整个身体给我们捋顺了，用这一种药解决一身的病啊。但是呢，你得抢时间。一共3副药，缺多少补多少，然后参加这个活动，不光是买药赠药，还能够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但是报名只有2天，今天明天，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好不好？
1: 行行行，
0: 嗯，
1: 真是太感谢你了，李老师
0: 啊！啊，你现在甭感谢我了，抓紧打电话去报名参加上活动，这是主要的啊！咱们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3袋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1大盒，买2副药就送您2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3副药赠送3袋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今天和明天2天的时间。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普者黑的风里翩跹起舞。

0: 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温度又有分量。两个女主人公人设非常鲜明，一个像海水，一个像火焰。蒋南孙出身于上海中产家庭，却因为祖母重男轻女，从小活在一个阴影中，那就是我是多余的。而他的名字南孙，南方之孙，一看就知道是盼孙子没盼来的结果。然而南孙并不像是苦情女主角那样自怨自艾，他穿着随意，绑一条大辫子，有一点男孩气，喜欢一头扎进书本里。唯一踏实可靠的是成绩表上的优秀优秀优秀，一书写他就是写两个字，踏实。读书考试升学，蒋南孙用最笨也是最稳的方式给自己挣出了一条路。朱锁锁不一样，他从小寄人篱下，在舅舅家过日子，生活教给他的第一堂课是这个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锁锁在中学毕业之后早早地踏入了社会，短短九个月换了三份工作，居然有积蓄还可以还旧债。朱锁锁有通透的心思，但是一书笔下从来没有玛丽苏。锁锁知道自己努力可以换到什么，也知道该在什么时候收手。她是那种在风浪里打磨出来的又美又清醒的女人。她们两个，一个靠智商，一个靠情商，各自在并不温柔的成人世界里打拼。但是奇妙的是，她们从来没有因为个性不同、选择的路不同而疏远。书里有一个细节我记得很深刻，锁锁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不会为争一样东西而伤和气。女孩和女孩之间的友谊最怕的就是比较和嫉妒。但是南孙和锁锁不一样，南孙考上了大学，锁锁去挣钱养活自己。他们不但没有觉得我们不是一路人，反而在各自的人生轨道里始终给对方留着一盏灯。锁锁说，那种难得的朋友是我成功他不嫉妒，我萎靡他不轻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一书写友谊写得比爱情还要用力。好的，在这期节目中我们走进了作者一书，也认识了流经岁月中的两个女孩。她们的起点不一样，选择的路不一样，但是她们始终牵着对方的手，从来没有松开。在下期节目中，我们会看到这本书里两个人的命运发生了更大的转折。南孙家道中落，锁锁婚姻破碎，而那份友谊将会在最深的低谷里发出最亮的光。好的，我们下次节目再为您详细讲述。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实现梦想。

0: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十八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一些家长觉得孩子游泳套个游泳圈就没事了，贝贝告诉您，游泳圈是玩具，不是救生设备，它会翻会漏气，孩子下水家长的眼睛不能离开，别在池边刷手机，几秒钟的事儿就后悔一辈子。
4: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7: 嗨，朋友们，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黛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一书的那本《流金岁月》。在上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流金岁月》的两个主人公蒋南孙和朱锁锁，他们一个踏踏实实读书工作，一个在社会里摸爬滚打，本以为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下去，谁知道命运这只手翻云覆雨，说来就来。南孙家的变故来得猝不及防，他父亲投资失败，一夜之间千金散尽，南孙连哭都来不及，就不得不脱下长裙，换上干练的套装去上班。这个昔日被祖母嫌弃的女孩，如今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了这个家。在人世间最残酷的时刻，才能够看清谁是真正的朋友。锁锁这时候找上门，不是像客人一样客客气气的慰问，他带着一点生气，又带着无限的温柔说，你还瞒着我，有事何必死守，一人计短，两人计长。后来锁锁甚至主动承担了南孙家巨大的债务，没有借条，没有承诺，只有两个字，信任。那种无需多言的默契是整本书中最让人动容的地方。一书笔下女性之间那种深厚的情谊，往往比爱情更加坚不可摧，对友谊的珍重有时候胜过了一切风花雪月。来看一下锁锁。成年后的锁锁嫁入富贵之家，曾经一掷千金，风光无限。一书写锁锁的婚姻，没有写成童话，也没有写成狗血闹剧。婚姻破碎的时候，锁锁没有大吵大闹，他只做了两件事，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把女儿托付给了南孙。这就是一书最欣赏的女性姿态，不纠缠，不崩溃，就算是天塌下来 也要体体面面地站着。读者把一书笔下女性形象的显著特征概括为四个词：自强、自立、自尊、自爱。经济上独立，人格上自主，在爱情面前主动，这一切索索都做到了。她用自己的方式为自己选择的人生买单，然后拍拍裙子上的灰，继续往前走。读一书，很大程度上是在读她在书里写下的金句。她的语言风格是典型的都市文体，简单的陈述句和判断句，但是字字落在实处，不煽情，不滥情。一书写南孙对人生的理解是这样说的：无论什么都需要付出代价，一个人只能在彼时彼地做出对他最好的选择，或对或错，不需要对任何人解释。这句话道出的是一书是女性的核心精神，为自己负责，而且不讨好任何人。还有一句是写友情的，他说：我们不会为争一样东西而伤和气，这是一书写友谊的最高境界，不争不抢，但始终在对方需要的时候第一个伸出手。无论是落魄时候的雪中送炭，还是在光鲜时候的默默祝福，南孙和索索从来没有因为彼此境遇的变化而改变一分一毫。有人说，流金岁月为什么历久弥新，是因为写出了友谊最本真最高级的样子。不一定如影随形，但一定牵肠挂肚；不一定锦上添花，但一定雪中送炭；不一定同尝甘甜，但一定患难共济。我想这是对两个女孩友情最精准的总结。流金岁月的结局是温柔的，索索远走澳洲，开启她的新生活；南孙用自己的努力赢得了祖母的尊重和爱。两个女孩隔着大洋依然保持联系，依然是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常想，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还需要看一书，是因为她笔下那些女生有血有肉地活着，在都市里努力求生。而一书被粉丝称作失态是有道理的，她像一位过来人，平静地告诉所有正在迷茫中的女性：先谋生，再谋爱，无论何时都保持体面。就像一书在另外一本书里是这样写的：人生短短数十载，最要紧的是满足自己，不是讨好他人。流经岁月里的南孙和索索，各自走过了岁月的风风雨雨，依然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这大概就是流经这两个字的意思，不是黄金耀眼夺目，而是时间流淌过指尖，留下温柔的光泽。希望你也有这样一位朋友，也希望你无论走在哪条路上，都能像一书笔下的女性一样，自立自尊，姿态好看的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8: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日前，腾势 Z9S 正式启动预售，预售价31.98万至38.98万元。新车定位豪华纯电轿车 ，CLTC 纯电续航可达1100公里，搭载新一代高压快充平台，0-100加速低至2.68秒。车辆配备全套高阶智驾系统与高端空气悬架。近日，红旗天宫08670 MAX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19.79万元，限时权益价17.99万元。新车为大五座纯电 SUV， 搭载思南智驾系统与高通8295P 车机芯片，支持城区 NOA 跨楼层记忆泊车，整车 CLTC 续航670公里。比亚迪王朝九系旗舰轿车大汉将于8月21日成都车展全球亮相。新车定位 D 加级行政轿车，轴距达到3130毫米，提供纯电插混两套动力，纯电版本 CLTC 续航最高1008公里。鸿蒙智行智界 RX 官宣8月开启小定，新车定位中大型纯电轿车 SUV。搭载四激光雷达与华为新一代电驱系统，预计售价区间30至40万元。车型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方案，支持全场景高阶辅助驾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7: 米饭是咱餐桌上的重要主食，但有一部分人却不敢吃米饭。毕竟米饭是高 GI， 也就是升糖指数食物，普遍在71到90不等，容易升血糖。于是为了迎合这部分人的饮食喜好，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很多控糖相关的产品，比如控糖大米。这一节啊，我们就来说说控糖大米真的有用吗？我们知道大米的主要成分是淀粉，淀粉是个比较庞大的家族，它主要分三类：快消化淀粉在小肠内20分钟内就可以被消化吸收，比如烤马铃薯、熟香蕉等等；慢消化淀粉，它在小肠内20到120分钟可以被消化吸收，比如天然玉米淀粉；还有一种是抗性淀粉，在小肠之中是不能被消化吸收的，不会转变为糖分，具有一定的控糖作用。它存在于种子、谷物以及放凉冷却后的某些主食当中，比如冷米饭。抗性淀粉的含量会比热腾腾的时候高一些。抗性淀粉也算是一种膳食纤维，它虽然在小肠之中不能被吸收利用，但在2小时之后可以到达结肠，并且被结肠中的微生物菌群发酵，这个过程会产生短链脂肪酸，降低肠道 pH 值，减少了肠道内病原体的数量，增加肠道中益生菌的数量，这有利于预防结肠疾病。抗性淀粉还具有降低血液胆固醇、降低肥胖风险以及利于控血糖等等益处。控糖大米其实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其中的抗性淀粉含量显著高于普通大米，也具有相对更低的 GI 值。我们吃的大多数品种稻米抗性淀粉含量在1%左右，只有少数接近3%，而控糖大米是比

0: 较特殊的水稻品种，抗性淀粉的含量大多超过了3%，所以啊，控糖大米的确能够更好的控糖，但是呢，它的口感可能会偏硬一点，不是特别的好吃，价格也比较高，几乎是普通大米的5倍甚至更高。但其实我们平时把大米饭放凉一点吃，好像就能收获一些控糖的效果，试试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2: 近代以来，海内外有关白居易生平与传记类的著作，如果不计年谱和家谱的话，至少超过100部。其中最具有开创性的第一部是郭虚中所著的《白居易评传》，由郑中书局1936年10月出版，而最具现代学术色彩较为完整的《白居易传》，则是首推英国汉学家阿瑟·布里的《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这既是一部有代表性的白居易生平传记，同时也是一部有影响力的西方汉学经典。尽管钱钟书先生1948年所出版的《谈艺录》曾经批评韦立早年所译的《中国诗歌》暗中摸索与刻入群盲评古图，但至于汉学发展史来看，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是目前所知西方世界第一部以诗人诗文作品为史料的中国作家传记。1949年在伦敦和纽约同时上市，复译出版，即被高度重视，影响至今，堪称汉学经典著作，同时也被誉为是阿瑟·韦利汉学成果的首选代表作。这恐怕是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始料未及的。其实阿瑟·韦利选择白居易为撰主，并非仅仅出于其浅近易解，更多是出于性格经历和文学观念的认同。阿瑟·韦利最先是以诗人的身份融英文坛的，早在罗格比公学就读期间，韦利就萌发了对诗歌的兴趣。1963年2月18日，英国 BBC 广播电台的知名主持人罗杰·福勒对韦利进行过一次专访，访谈当中，韦利谈到自己中学时曾经写过一些短诗。在剑桥上大学的期间，韦利加入到了烧炭人俱乐部，他们经常聚会交友，讨论诗歌不朽问题。韦利虽然是以翻译者的身份名扬文坛的，但许多英国批评家都将他作为英国的诗人，将其译介的诗歌作品视为是英国文学遗产的一部分。例如当代英国诗人沃尔夫在《中国诗歌前言》当中称，应该把韦利的英译汉诗看成是一个20世纪的英国人创作的作品，并以此为基点来批判他们。对诗歌的钟情是拉近韦利与白居易距离最切而近的线索。在韦利所翻译的中国诗各个版本当中，几乎所有的译作都有白居易的身影，他所翻译的白居易诗作的数量近乎其他诗人总和的10倍。为诗而狂，视诗如命，那是韦利和白居易共同的意趣爱好。白居易山中独吟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万缘皆已消，此病独未去。每逢美风景，或对好亲故，高声咏一篇，恍若与神遇。自与江上客，半在山中住。有时新诗成，独上东岩路。身倚白石崖，手攀青桂树。狂吟金陵鹤，猿鸟皆归去。恐为世所斥，故就无人处。韦利的学生伊文·莫里斯曾借用此诗为题，以独吟为狂吟，编有《山中狂吟·阿瑟·韦利译文集评论选》。因为性格的原因，韦利虽然喜欢交友，但说话甚少， 而其边缘的犹太族身份以及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对犹太人的戕害，在他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些因素加剧了韦律对公共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厌倦。他一生不涉政坛，不谋求政治地位。1929年，甚至连自己在大英博物馆的工作也辞掉了。自1930年后，除二战期间从事过一段审查员的工作之外，再也没有担任过其他的官方职位。静谧恬淡是韦律的生活方式，只要能够安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极乐。于这一点，远在东方的白居易成为了他的知音。早在1959年12月，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就由日本白居易研究专家花房英树翻译成了日本版本。1988年3月又有新装第二版。遗憾的是，这部重要的西方汉学经典的汉译本却一直没有出现。终于2024年11月，由北京外国语大学顾军与首都师范大学陶新游合作翻译了这部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收入国际儒学联合会支持，叶嘉莹先生主编，由华文出版社所推出。值得一提的是，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突出了与白居易关系密切的人物，特别是交游唱和的友人，如元稹、刘禹锡、崔玄亮、李健等。这一方面是将白居易的生平和创作放在了更大的脉络当中来考察的，凸显书里的时代的内涵。另外一方面也基于韦律对中国古代诗人的认识，极重友情。书名中时代的内涵还体现在韦律对于白居易所处的唐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介绍和论述当中，其中还有不少引人入胜的细节，如土地与税收、宫廷道教、监狱管理、官员工资、国家和地方祭祀活动等等。书中所引的诗歌、策判等公文都用作历史资料，对于其文学价值则很少评价，唯独对《长恨歌》和《琵琶行》做出了例外的评价，不过都是负面的批评。应该说，韦律对于白居易这两首长篇的叙事诗的看法和解释都相当的主观，包含过多的个人因素。而实际上，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两首诗的广受欢迎，这更给他的解释添上了牵强的意味。虽然主观见解无法避免，但韦律的客观态度仍占主流。比如在《忆诗史》，韦律认为白居易的《讽喻诗》并不是他最好的诗，对于诗歌承担教化功能的儒家文化观念也不以为然。不过在这部传记当中，他用了整整一章介绍《与元九书》，翻译了其中大部分的内容，并用自己的话来串联理解，力求把白居易的文化观和以此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学观介绍清楚，显得客观很多。在《忆诗史》，韦律更看重的是白居易的个性，而在传记当中则把白居易心系黎民的高尚情怀进行了必要的强调。总体来说，站在汉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的成绩与悠长是主要的，因此不愧是阿瑟·韦律众多汉学作品当中影响最大者，是其研究白居易的结晶之作，评以精彩绝伦、引人入胜绝非过誉。76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部传记不仅是西方最著名的白居易研究著作，也堪称是一部有影响力的西方汉学研究的经典著作。故译本一笔流畅平易，极好地传递了原著的神韵。从白居易到阿瑟·韦律，再到故译本，可谓是由著者、译者到编者共同参与的一场跨越时空的经典接力跑。随着白居易这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代表在海外声名远播并广受喜爱，相信这部译本也同样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欣赏。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2: 阳光、风与奔赴的脚步，让一切都带着喜悦的温度，来感受一下复古偶像剧一般的热恋氛围。红一诺，热恋花火。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想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遊，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冰萃水带回。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5: 乍一看书名《活出想要的人生》，第一感觉这本书似乎是有心灵鸡汤之嫌，但当我读完全书之后，却发现书中的44篇作品散发着耀眼的人性光芒，刻下了一个时代最为真切的光影和精神图谱，足以照亮每一名读者。1984年是作家洪海从事文学创作的元年，也是他人生答卷的起始时间，距本书出版整整40周年。可以想象，当他不得已就读农场畜牧职业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农场与动物打交道的时候，他对前途的那份迷茫和无助。幸运的是，他找到了文学这条路，他开始疯狂的写作，文学给他的生活注入了全新的叙事激情，也赐予他奔放的热情、温馨的诗性和坚定的意志，更重要的是给他的生命摄取了一束光，照亮他徐徐前行的脚步。写着写着，命运终于为他打开了另一扇门。从写作伊始，洪海就试图用自己的文字雕刻出时代具象和众生百态，挖掘出潜藏其间的时代精神。在离开农场之后，这份野心得到了全方位的释放。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并不急于求成，往往从身边的凡人琐事和一草一木着眼，通过细致入微的洞察体验，寻求生命的奥秘，探究精神的归宿。无论是第一季中描绘亲人形象的母亲的挂历，父亲的大了人生，风居住的街道，还是第2、3季中把个人发展与城乡巨变交织在一起的我的文学初恋、文学的春天、今夜我为你梳头，尽皆如此。多年来，洪海一直提倡散文是说我的世界，小说是我说的世界，他用一篇篇力作践行着这个论断。书中44篇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字里行间的我痕迹十分明显，都是我的亲身经历，都是我发自内心的深刻感悟，既包含了人生的磨难与困惑，也包含了本人的解答和应对。这些经历既是洪海个人的，也是属于整个时代的，很容易获得群体性的共鸣。读着读着，悄然完成了光的传递，实现了由我到我们的过渡。20世纪80-90年代，寻根文学等思潮兴起，使得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新的张扬，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思想渊源。进入到了21世纪以来，广大作家更是注重从价值导向、道德伦理、美学观念等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认知和解读， 并把成果运用到文本创作中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红海就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活出想要的人生的后两季时，这种感觉尤为强烈。光看标题《生死之间，你为什么不悲伤》和《人生旅途是一个自我觉醒的过程》，就透露出厚重的文化内涵和浓郁的终极关怀。红海没有简单的就经历谈经历，而是注重从现象上升到本质，对于如何看待生死、看待理想、看待父母、看待老师、看待朋友、看待家庭，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考。在日日相忆何处忆中，当我看到许多衣着褴褛、满脸皱纹的老人烧香祈祷时，内心燃起了一股同情与怜悯。不管结果如何，我们要尊重他们的权利，那是他们面对灾难和疾病仅有的一点权利。在苏武的结帐中，我把2000多年苏武出使匈奴的结帐与自己爬山的藤帐与母亲的金属拐杖放到一起对照，忽然间领悟了苏武手上那根结帐的重大意义，因此才发出感慨：那么今天我为什么就不能唤一声苏武大哥呢？读这两段话时，我不禁潸然泪下。红海的写作已经步入到了不惑之年，这并非某个人自然年纪意义上的不惑，自然年龄意义上的不惑只是四十生命的历程，而写作的不惑却是在见多识广和饱经沧桑的基础上，将丰满厚实的生命积淀释放出来，充满感情的温度达到了了悟人生的境界。这些不惑的文字对于恰好年届不惑的我而言，也正是一束宝贵的光。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下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7到24度，楚雄小雨转阵雨18到24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曲靖小雨15到24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5到23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蒙自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普洱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景洪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宝山小雨转阵雨17到26度，文山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临沧小雨18到23度，芒市小雨20到28度，丽江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香格里拉小雨7到19度，卤水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
1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 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

0: 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2: 对不起，你没事吧？
1: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2: 你看着我干嘛呀？
1: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2: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1: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

0: 回复一下我，刚刚的一直是卡哦。欢歌老爷说，我老婆听见你的声音都不想理我了。你啊，一天天的。好了，大家现在你们告诉我一下还卡吗？好了是吧 ？OK OK 啊。首先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呢，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叫《雪落下的声音》，送给你们啊。现在不卡了，我用流量。现在台里边的这个 WiFi 信号太差了，然后呢，我把这个 WiFi 关了，用手机流量吧。好的，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如果没有关注的，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在直播间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
1: 花那么安心。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有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呢，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就是在大家的生活或者情感里面遇到不顺心的事儿，都可以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跟我说一说，我们分享一下生活。如果有一些事儿啊，觉得比较让自己内耗，不妨说出来，不要压抑着啊。然后你们台里面是不是宽带降级？干嘛呢你欢哥，你不是我们台的吗？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欢哥老爷呢是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叫欢哥哦。来，我把你的这个身份给他介绍了，我看你再怎么写这个文字哦。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双击屏幕点点赞，没有送出粉丝团灯牌的，把灯牌点亮啊！欢迎你们。
1: 好光景。
0: 听到的这首歌呢，叫《雪落下的声音》，送给你们。

今天呢，在后台当中呢，看到有一位朋友呢给我发来的一条私信啊，他说呢，就是最近呢，在生活当中呢，很信任的一个朋友呢，背刺了自己，让自己呢陷入到了很难受的这种状态当中啊，问我该怎么办。其实我觉得被亲近的人背刺，特别是所谓的闺蜜啊、知己啊、兄弟啊，其实很正常。很正常，在生活当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形形色色的，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想法，也许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或者说出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不觉得是对你的背刺啊。只不过呢，就是在人与人的交往里面，人这一辈子你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所谓的朋友或者是同行者，那么有多少人走到最后，对吧？人吧都是分亲疏的，那么谁和你走得近，那说明你的默契感会强烈一点。但是呢，对于这种状态，就是背刺的这种状态，我想每一个人心里边都不好受，特别是那个亲密无间的人。那唯一能做的就是慢慢疏远呗，对吧？慢慢疏远。如果说他不自知的话，那只能说你们的缘分仅此而已。

正常，我觉得不用因为这么一件事儿，然后呢闹着自己，让自己呢整个生活呢陷入到一种内耗的状态，我觉得一点都不值。真正值得我们内耗的事儿还有很多呢。虎哥说，我是一个70后，很久没有听广播了，再次听到广播好像自己又回到了青春的岁月。我的青春，致敬青春，致敬经典的老歌。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时刻保持青春，对吧？至少内心当中时刻保持青春，我觉得不用觉得自己好像怎么怎么了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关注一下，然后呢在直播间的第二件事儿可以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或者是双击屏幕点点赞啊。咱们这个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1点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然后呢在直播间的朋友，如果你们觉得信号不好或者说有直播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技术上的一些问题，可以直接的反馈给我。就像刚才刚开播的时候网络问题也没人提醒我，只有一位朋友说好像卡了。所以呢你们还是，大家既然来到我这儿，如果发现比如说卡顿的情况，那你们第一时间及时的告诉我啊。谢谢悠悠，谢谢悠悠，欢迎悠悠。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首歌，这首歌呢叫入戏，来自于光泽。这首歌呢带给大家。

谢谢陆林的关注，谢陆林的关注啊。然后呢，玫瑰花呢说今晚又可以听到你的节目，再过一段时间呢可以见到我的儿子，好开心是吧？好的，希望你继续这样的快乐下去啊。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光泽的入戏啊，在节目进行的时间呢送给所有的朋友。咱们的背包心情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朋友们如果生活情感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或者有些什么要跟我分享的，都可以用文字在公屏上的写出来啊。谢谢一米花，欢迎你啊。然后呢，在上面的用文字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们可以互动啊，然后有开心的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讲一讲。然后呢，在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希望大家啊，希望大家呢在这儿畅所欲言，既然都来了，那么稍稍的让自己浮躁的内心啊变得平和平静一点点，平静一点点啊。欢迎阿潮啊，欢迎阿潮。然后在这儿呢也再次的感谢一米花对何宇的支持。听到的那首歌呢叫入戏，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听过，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觉得很陌生啊。这是一首应该是最近两三年的一首新歌吧，还算是比较新的。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觉得好像放老歌的时间比较多一点，所以呢偶尔也会把一些觉得还不错的一些新歌带给大家啊，就听着歌，然后呢听着我在这儿说话，让自己的这个晚上啊，一天的忙碌之后的晚上变得轻松一点点。然后呢在我的私信后台呢，也有朋友呢说到了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其实有一点沉重。他们呢说现在啊亲子关系有的时候感觉到挺无奈的。然后呢我跟他简单的聊了一下，他说就是发现孩子大了，因为这位朋友呢可能是上了点年纪啊，可能有一个60岁左右。他说在我孩子很小的时候我视若珍宝，但是呢慢慢的孩子长大了，他有自己的世界了，工作了之后呢就发现连见上孩子一面都觉得很困难。有的时候呢一个人呆着心里边呢就有一些落寞，这种感受也不知道跟谁说。其实呢我总觉得吧，现在很多父母吧对孩子的依赖的确挺大的，当然不能说这是错的，因为从小你把他当作自己的心尖上的那么一个最重要的人，你呵护他培养他，然后慢慢的他有了自己的世界，淡出了你生活的视线之后，我觉得你肯定是会有很多很多落差的，有很多不习惯的。但是有一点需要记住的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人生，你的孩子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也需要追逐自己的生活。我们不能说哎，作为孩子，你孩子如果说他能够经常的去看望父母啊，我觉得陪伴父母那这是非常棒的。但如果说他做不到这一些，我觉得作为父母，你们自己把自己的生活调整好。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对吧？应该有你的生活世界，在你的生活世界当中把自己过好，对自己好一点，不管身体不管心情方面调整的 OK 了，我觉得自己往后的余生也不至于有太多的遗憾，对不对？放平自己的心态，我能理解你的这种心境啊，但是呢放平自己的心态告诉自己一点，他该有他自己的世界，而我也该有自己的世界。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人生，虽然你把他带到了这个世界，但是后面的路他该自己走，对不对？然后玫瑰花呢说，我喜欢听经典的老歌，是吗？悠悠呢说，今天重新看了一本20多年。

的20多年前的小说，除了缅怀逝去的青春，感觉和当年读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有了更多的感悟。对啊，就像听歌一样，以前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初中高中那个时候特别爱买那个录音带 CD 啊之类的，那个时候也好像我觉得我买碟那个时候觉得首先这首歌的曲调听着我要舒服，而且它的配器要那么另类一点，这些的话呢我可能是在买这些专辑的一个核心选择当中的一个选项。但是慢慢成长了之后，就像当年我特别不理解李宗盛的歌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那个时候自己只是一个初中高中生，我根本不理解，就是李宗盛啊那些还有那个张艾嘉啊还有等等一些老牌歌手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喜欢。后来慢慢的长大，或者经历了很多事儿之后，你就发现这些歌越听越经典。经典的含义在于哪儿？经典的含义就是简短的歌词道尽了人间的沧桑，就是说把生活当中的很多真相揭示得很清楚。怪不得人家说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呢。好了，现在是21:25，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在夜深的时候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下面来听到的这首歌叫《生而为人》，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世界里努力挣扎，生而为人每个人都不容易，这首歌送给大家。

0: 出息。
1: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然后咱们这个节目呢继续直播当中啊，然后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尚世达的《生而为人》，生而为人送给大家。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每晚夜里真实的声音。节目的继续和大家呢一路同行啊。大家有什么关于情感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惑，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里用文字写出来啊。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 FM91.8 FM97 FM887 三个频率啊来听咱们的节目。当然了，如果说想跟何宇在直播间互动，那么可以关注我的抖音主持人何宇，关注我的抖音，在上面呢可以进入直播间，用文字呢直接的跟我讲话啊，第一时间呢我会看得到。然后呢，节目呢是抖音上的直播间的内容和收音机的内容是一致的啊，也就是说现在呢我们的传播的方式呢多了一些，而且呢也方便了很多，无需借助收音机也可以在节目里和何宇呢一路同行，大家呢可以用文字直截了当的跟我互动交流。然后欢迎新进入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啊，现在的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叫《生而为人》，其实歌词唱得非常的现实，也非常的露骨啊。每个人的出生绝对决定不了，但是呢在后天的努力里面又有多少胜算呢？每个人都在挣扎的面对着生活的每一天，但是呢有一点我觉得是一定是非常正确的，往后的每一天对自己好一点，不管是身心还是其他方面。然后呢，你只有自己足够的强大，足够的快乐，你才有能力去爱你身边的人，或者说爱值得爱的人呢。比如说明天就是夏天的最后一天了，一样的一种一转眼剩下一过，

只剩下秋冬了。就是这个时间不知不觉你们会发现特别不经用啊，然后呢经常我们还在想，还在迎接着新一年的到来，然后呢这一年转眼已经过了大半，然后呢你又得迎接新的一年了啊。玫瑰呢说，我去年生了个儿子，孩子的爷爷包了20000的红包给我，还买了几个猪肚给我吃。那挺好啊，挺好啊，说明人家对你也挺好的，对孩子也挺好的啊。好了，现在是21:35，大家，哎，拜托你们在直播间的可以动动手指头点点赞，好吧？那么多人，那么几个人，你们都不点，咱还播得下去吗？在抖音上啊，大家都动动手指头，喊了多少遍了？来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吧，这篇文章送给大家啊。有人说，世界上最难开口的是初次的问好和最后的告别。记得刚入大学第一次走进寝室的时候，好几双眼睛彼此打量，都不好意思开口问好，最后在相视一笑中才化解了初始的尴尬。最后一顿的毕业聚餐，大家像往常一样吃着喝着，没有人诉说别离，只是醉酒后的第二天醒来，发现昨晚还共饮一杯酒的朋友已经收拾好行李远去了。诚如三毛所说，走得突然，我们来不及告别，这样也好，我们永远不告别。踏入社会之后，因为各种缘由添加了许多朋友，通讯录的人数越来越多，真正能够推心置腹聊天的反而越来越少。曾经无话不谈的朋友，联系频率由每天变成每周每月，渐渐的就不再联系了。朋友圈也变成了点赞之交，到最后视而不见，一刷而过。哪怕彼此还拥有着共同的朋友圈，可有的人早已经默默地被划在了圈外。成年人之间的告别不会再有仪式感了，若有若无的疏离让彼此达到了最后的默契，不用只言片语，彼此心照不宣，大家都回不去了。渐渐地习惯于这种静音模式，只是还会在某个午夜梦回的时刻，回想起曾陪着自己一起大哭大笑的朋友。《红楼梦》中丫鬟红玉说道，俗话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宴席，谁守谁一辈子呢？不过是3年5载，个人干个人的去了，那时谁还管谁呢？往事清零，爱恨随意，各自安好。许久没有更新朋友圈的小夏，昨晚11点发了一个12字的朋友圈。熬过了4年漫长的异地，却没能扛住在一起后柴米油盐的细碎。小夏说，如果两个人在一起连快乐都变得复杂，还不如选择彼此放过。在一个小李还沉睡的清晨，他收拾好行李离开了同住半年的出租屋。大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没有告别，悄无声息。情侣间最真实的分手，从来不是彼此开口说分手的瞬间，真正的分手是在彼此歇斯底里的争吵又疲惫不堪的和好之后。在感情里没有分别是临时起意，所有的离开

是蓄谋已久。小夏离开之后，小李也发了很多的微信问小夏去哪儿了，小夏没有回复。成年人最体面的分手告别应该就是，你最后的那条消息我没有回复，你也没有再发。奇葩说冠军秋晨曾说过，分手不是一场盛大闭幕式上的烟花表演，分手其实是所有烟花都散去之后无尽的空洞和冷漠。成年人结束一段感情，并不是大声的吵闹、歇斯底里的崩溃，而是默不作声的疏离。哪怕心中早已千军万马，表面还是不动声色。就让两条曾相濡以沫的鱼儿，借着水的惯性，慢慢的彼此相忘于江湖。时隔半年，小夏在发朋友圈，不是宣告一段爱情无疾而终的退场，而是祝福曾经相爱过的彼此。成年人的世界没有轰轰烈烈的分手，只有悄无声息离开后的各自安好。银魂有这样一句台词我非常喜欢，等你们长大成人了就明白，人生还有眼泪也冲刷不干净的巨大悲伤，还有难忘的痛苦，让你们即使想哭也不能流泪。千与千寻中有一段话，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站，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地陪着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即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悄无声息、渐行渐远的告别。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但是我们都不擅长告别。好了，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它的名字呢叫世间最难开口的是初次的问号和最后的告别，送给大家啊。

0: 舍不得拼命找借口，不勉强你再为了我。
1: 让玫瑰呢说，跟孩子的爸爸离婚了，因为男方的家庭条件好，我就把孩子给他爷爷奶奶带。那看来你这样的选择也在你们这样的家庭当中，我觉得也算正确吧，因为你没有能力或者没有决心把一个孩子带好，仅仅觉得物质能够给孩子衣食无忧就 OK 了。你既然已经选择了放手，那就没必要，对吧？没必要再说更多的。因为我个人认为，一个家庭的条件好与不好，来源于父母对孩子的这份爱发不发自内心。如果说在没有爱的家庭，虽然衣食无忧，但这个孩子的成长也不见得快乐。除非他的爸爸是一个非常负责、非常疼爱孩子的人，我觉得你给他，然后呢，再加上他们家庭的条件好，我觉得这个选择才算是正确的。如果仅仅只是觉得他们家庭条件好，其实父亲不是一个尽责的父亲，你就把孩子给他们，那我个人觉得你在推卸责任。然后怕蜘蛛的姑娘说，今天一个朋友忽然摔倒受伤了，不知道是否可以恢复，希望下周复诊不要手术，太让人心疼了。那会啊，所以生活当中

说每个人都还是得特别的注意，注意自己，不要伤着自己啊。还有我儿子的爸爸、爷爷、奶奶也很爱他，那就 OK 啊，那就 OK， 爱他就 OK。

刚好像又卡了，现在好了是吧？哦，这两天的网络呢不是很稳定，我现在都没有用这个台里边的 WiFi。我基本上都是用自己的流量，否则的话就像今天开播的时候一卡一卡呢，我这边都感觉到就是卡的人已经是模糊了啊。听到这首歌呢叫空心，送给你们啊，听听歌吧，在直播间。

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说买一个移动的 WiFi 吧，不用不用不用，我的流量用不完。每一个月，然后呢，每个月，然后剩余的这个流量呢都特别多，所以呢无所谓啊。信号好，大家看的不卡顿，那就 OK 了。好了，欢迎新进入咱们直播间的朋友，欢迎你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叫《空心》，送给你们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49，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然后下面的时间呢，听这篇文章，名字呢叫《我也喜欢了你整整10年》，送给大家啊。
1: 我想起一个关于初雪的故事。夏天的时候，跟朋友开车去北九水，想找一个民宿拍点东西。路过了一个村庄，被一片蓝色紫色的花吸引。下了车，靠近那片花海，发现还有一条小溪，哗啦啦的流水很惬意。往前走，居然是一个民宿，门口挂了木牌，牌上写着溪边有朵花。上前咨询老板娘，老板娘说那一片花叫桔梗花。我说真美啊。老板娘笑着开玩笑说，哎，你是说我还是说那片花？我们都笑了。我说你笑起来比花美。店里有一大幅画，应该是老板娘年轻时候的样子，在花海里笑，那么灿烂，那么美。画的旁边有一大段话：你躺在夏天里，月亮碎成了一条小溪，倒映在天上，一闪一闪，亮晶晶。你切一块西瓜，倒了一杯酒，醒来时溪边站着秋天。这该是你在地球上过得最美的一个夏夜，甘甜而热烈。我笑着说，你是一个心里住着夏天的人。老板娘摇摇头说，我心里住着一个冬天。那天晚上星星闪烁，真的像是月亮碎了一整个小溪。老板娘讲了一个很遗憾的故事。有个男生得了大病，大概是觉得化疗无望，他放弃了。问他有什么遗憾，他说他想见一下喜欢的姑娘最后一眼。这个姑娘叫小夏，跟她是高中同学。来医院那天刚好下着大雪，然后小夏问她：严重吗？男生笑着说：没事儿。小夏望着窗外说：今年的雪有点早。男生笑着说：早点好，幸好还能陪你看一场。今天不想再揣着心里的秘密了。我喜欢你，你不用有负担。其实我也知道，大概我过不完整个冬天了。小时候我挺讨厌冬天的，很容易冻手、冻疮，又痒又疼。可是后来我遇见了你，有一天你站在教室窗口大声地喊我，快来看呐，下雪了。那个冬天好美，我到现在都记得。其实并不是每年冬天都是那么巧，我们都能一起看初雪。因为我总是盯着天气预报，我会找无数的借口，下雪的那天一定要跟你在一起。这些年，谢谢你，没谈恋爱，可以让我赖在你身边当一个好朋友。我怕以后我没有机会了。对不起，我喜欢你，打扰你了。 听了这些，小夏突然哭了。她对男孩说：“

喜欢你整整十年。我问老板娘，你就是小夏了吧？老板娘说，十年呢，我们都输给了懦弱，那可是喜欢的人呢，我们怎么甘心做了十年的好朋友？但凡一个人先开口，我们就会像其他恋人一样牵手接吻，甚至吵架，多好，多么美好的十年回忆。大家都说爱一个人一开口就输了，万一他不喜欢你呢？你拿什么身份留在他身边？我不知道我输了吗？先喜欢你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输了，如履薄冰地爱了他十年，整整十年。我说，我从不认为先张口说爱的那个人输了，他张口的那一刻，无论答案是什么，他都赢了。你看，被拒绝了，他为自己赢了时间，不会再瞎耗下去，往后终于可以睡一个安稳的觉了。如果对方也喜欢自己，他为自己赢得了爱情，往后终于可以睡一个踏实的觉了。倒是暗恋总是辗转反侧的夜晚。老板娘说，人们总是在多年以后才懂，输给了年轻的自己。我问老板娘，那后来呢？老板娘说，他走后，我可能丧失了爱的能力，一晃又十年，不知道怎么开始，像是西边的花开了十个夏天。我早就错过了嫁人最好的年纪，你知道的，十年生死两茫茫。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吃着面，吃着吃着就哭了。以前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就是好到那种点了一个碗面，他会让我挑完盖头上最好吃的，他才下筷子吃。有时候我就想，如果20年前我们表白了，开心的在一起，会不会就是另一种人生呢？可惜他走了，什么可能都没有了。我说，可是你要继续生活，他比任何人都希望你幸福吧。老板娘笑着说，没办法，我这一辈子就爱过这么一个人，明知道溪水后来都去了大海，可是那个桔梗花还是要开在他必经的路上。一个来过，一个开了一季就够了。倘若夏风俏皮一些，也会有些花瓣儿。后来见过了大海，我问，你会在这儿待一辈子吗？老板娘反问，一辈子很长吗？我说，花开一季，水流一程，人爱一生。老板娘笑着说，你忘了，春风吹又生。原来爱也是连年生长，绵延不断，后来开成了一片花海。风吹来，大幕拉开；风吹去，静心收场。

只是明月啊，何时照你还？后来我查资料才知道，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解释桔梗花，此草之根结实而梗直，故名桔梗。一辈子只爱一个人，太耿直了。原来这世上真有人爱了一次，就过了一生。可是资料里还说，桔梗花的花语是永恒的爱，也是无望的爱。我不知道老板娘当年怎么会跑到这么一个小溪边，也不知道几朵花要花多久才会开成一片海。嘴上说的弹指一挥间，在当事人来说是度日如年。后来他站在花海里，我觉得很美，那美的代价只有他自己知道，哭过多少回。一代宗师李公二说，我在最好的时候碰到你是我的运气，可惜我没有时间了。想说人生无悔都是赌气的话，人生若无悔那该多无趣啊。

0: 刚才听到的这一篇文章呢，叫做《我也喜欢了你整整十年》，送给大家啊。然后呢，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0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欢迎仙姐啊，欢迎你们。进入直播间呢，可以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啊。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写出来。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呢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啊，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来听听这些 AI 改编的歌曲， AI 制作出来的歌曲，听听这首老歌吧，雨蝶。以前不觉得这首歌好听，但是现在用 2B 这种 AI 做出来的歌，好像还有那么一点感觉啊。然后竹说的非常好，粉丝三件套，关注点赞小心心。怕蜘蛛的姑娘说，有时候真的很难凑齐朋友们。

都没事儿。今天呢，在茶水间呢就摔倒了。哦，很凑什么？就是真的很凑巧啊。然后胳膊就断了，希望他尽快的康复，不要手术。那我们只能祝福他吧。嗯，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08啊。然后呢，甘拉呢说，听收音机呢才发现这个也在抖子上直播，是吧？好，欢迎你啊，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叫《雨蝶》，送给你们。来，下面听到的叫《想你的夜》，想你的夜啊，这首歌也希望你们喜欢。

0: 谢谢甘拉的关注啊，甘拉的关注。竹呢说，白天沉浮生活，夜晚归顺灵魂，背包心情休憩的港湾。
1: 我看着你，
0: 好，谢谢竹啊，谢谢竹。然后呢，甘拉不好意思，这个节目呢不是一个点歌节目啊，所以点不了歌。如果有喜欢的歌，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点不了歌，那我有喜欢的歌，你也会给大家呢来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1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3点水一草木说，何云老师你好，已经听背包心情20年了，欢迎你，谢谢竹啊，感谢竹。然后呢，如果来到我直播间听过我节目的朋友啊，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方便的话呢加入我粉丝团啊，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就可以加入粉丝团了。好了，刚才听了几首这个微醺卡带的歌啊，我觉得是不是让大家的心呢也变得安静了很多啊？下面来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我好心疼你》，告诉了所有人，就是当我们情绪堆积太多的时候，没必要压抑，释放出来，让自己呢时刻保持内心的干净啊，把那些垃圾给它扔出去。一起来听《我好心疼你》。有时候你就是会遇见一个情绪怪兽，可惜你手无寸铁打不过他，然后你就跑，他在后面追，你累了跑不动了，算了，就让那种情绪淹没自己吧。然后情绪怪兽突然停下来，笑着跟你说，哎，现在轮到你追我了。你一愣，反问道，你为什么不吞没我呢？情绪怪兽蹲下来大哭，你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他说，哎，你知道的，成年人都戒掉了情绪，没有人陪我玩，好孤单的，幸好遇见了你。你不理解地问他，那为什么一定要追着我不放呢？情绪怪兽说，你委屈却憋着不哭的样子让人很心疼，我都想告诉你，哭一场就好了。你抱怨对爱的人大发雷霆又后悔的样子让人很心疼，我都想告诉你，没关系，下一次收敛就好了。你那么努力却把工作做得很糟糕，你很喜欢他，他却不搭理你，你害怕所有人对你失望的样子真的让人很心疼。我都想告诉你，世间人五人六，你讨好自己就够了。你问，那是因为我好欺负，所以才一直不顺，麻烦不断吗？情绪怪兽说，那个吃准了你不会离职的老板总在绩效考核上耍诈，他笃定不给你涨工资，不给你升职，你也不敢反抗，相反你还很乐意加班，因为你需要钱。那个以为你离了他就没有爱情的男朋友，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跟你结婚。他知道，你再跟他几年，在婚恋市场上肯定是越来越掉价。你爱他多于他爱你，所以他捏得你准准的，你也不敢跑。那个欺负你把你的工作排得满满的主管，他知道对你大喊大叫，你也得笑着面对。你是软柿子，捏的就是你。这么难找的工作，你不敢轻易的辞职，所以你的工作总是堆积如山，不敢轻易的有怨言。那个要照顾所有人情绪的人，最后是没有情绪的。所有人都想使唤你，因为你是老好人。所有人都想骑在你头上抓星星，因为你善良温柔，不爱发脾气。你跟所有人笑起来的样子很美，也 也很疲惫。你呀，一定要不动声色地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人，厉害到有一天你可以随时离开那些让你不舒服的场景，让他们通通都大吃一惊。有一天，你跟情绪怪兽坐在沙发上，窗外是一场大雨，哗啦啦的下个不停。你知道外面的天黑了，但是那种跟情绪怪兽依偎在一起的感觉很舒坦，很放松。情绪怪兽安慰你说，牛羊才成群，狼啊都是独行的。你说，可是一个人好累啊，有个伴儿多好。他是我的依靠，是我的底气，是我的骄傲，是我雨夜的一把伞，是我饥肠辘辘的一碗热乎面，是我柔软心底的一颗糖。他让我懒得搭理那些给我添堵的人，他是我不会卑微去合群的唯一理由。情绪怪兽说，路上总会遇见一个人，他问你四月的海怎么走，八月的山怎么爬，十二月的雪怎么看。其实呢，你都想跟他一起走，可是以前也有一个人把你带到七月的艳阳天里，你以为他一定是给你去买冰淇淋了，可是他再也没有回来。你问情绪怪兽，你是怎么知道的？情绪怪兽说，我也曾站在艳阳天里，如果当时你哭了，我一定会奋不顾身地跑过来安慰你，可是你呀，那么倔强，一滴眼泪都没掉。你说，我还很爱他，我怕一哭他就不属于我了吧，难过才会哭的，万一有一天他回来呢，看见我哭多不好。你看这个世界多势利啊，他一走都来欺负我，猫猫狗狗都咬我。情绪怪兽哭着说，你能答应我别接到情绪吗？我真的很想很想陪着你，你哭我会安安静静地给你递纸巾，你笑我就陪着你哈哈笑，你想发脾气我就使劲地拽着你的小尾巴，让你不至于无法收场，你难过我就抱抱你不说话，你想聊天我就陪你熬夜。你说，可是情绪化很讨厌的。情绪怪兽说，你变成熟的那几年一定很难熬，所以我答应你只在晚上陪你，所以我允许你把最脆弱的一面让我照顾，你好好睡觉，我会安抚好所有白天受的小委屈，我会消灭掉所有白天的难堪，我会整理好所有明天准备启程的行李。你问，哎，你干嘛对我这么好？情绪怪兽说，我要把你从前丢掉的情绪一个一个地找回来，让开心的开心，让难过的难过，每一种情绪都是一种成长，慢慢会好的。那些无法释怀的情绪都会变成心上的一道壳，我不希望有一天你的心变得越来越坚硬。你说那叫坚强，其实不是，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心很柔软但是很酷的人。别担心晚上哭得有多狼狈， 第二天你一定会笑得很美。是的，你会悄悄地变成你最喜欢的样子，在每一个跟情绪怪兽聊完天的晚上。有一天你追着情绪怪兽跑啊跑，情绪怪兽突然停下来转过身，你一头撞到他的怀里，那个怀抱好温柔好舒服。他摸摸你的头，一脸宠溺地笑着说，慢慢都会好的，慢慢都会好的。你抬起头笑着说，嗯，一定会好的。
1: 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它的名字叫我好心疼你。就是现在啊，很多很多的人呢、都是把情绪压抑在内心，经常说有人把情绪安上的静音键，把情绪安成的静音键、然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呢都把自己的各种心酸啊、委屈啊、压抑啊藏在内心的最深的地方，也许醒过来了之后还得扮演一个众人觉得老好人的姿态啊，或者说阳光快乐的那样的一个形象，但其实时间一长，整个人的内心会越来越往下坠，而整个人所表现的却是往上走的。那么这种不断的撕扯很容易就让人陷入到了一种极其的痛苦当中。所以呢，还是希望所有的朋友吧，在夜深的时候，如果有不开心的事儿，有压抑的事儿，说出来一点，释放掉一些，或者说找一个没人的地方痛哭一场，眼泪把这些所有的坠着自己往下坠的情绪统统的释放出来。这篇文章我好心疼你，送给所有有着类似经历的一些朋友啊。谢谢 Peach， 谢谢 Peach 啊。

Jeffrey 说，怎么一进来就听到这么伤感的音乐，那你赶得巧啊。现在是22:30，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借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这首歌呢也是 AI 翻唱的《吻得太逼真》送给你们。

我把我的后缀删了哦，但是我也认出你来了啊，欢迎啊，欢迎！最近过得怎么样呢？现在是22:32，咱们节目结束呢还有18分钟啊，还有18分钟。现在大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交通广播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直播，就是大家记住这个时间，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1点。咱们的直播呢，通过收音机，收音机里边呢是 FM 91.8、FM 97和887三个频率，在这个时间段呢都会同步的转播咱们这一档节目。同时呢，也通过抖音，朋友们如果要跟何宇互动啊，有些心情想跟我一起分享的话呢，可以进入我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的话呢，搜索主持人何宇就可以找到我。欢迎你们啊！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贺云，继续在深夜和大家一路同行啊。然后呢，看一下朋友们发过来的信息。欢迎彩霞。然后呢，就是 Jeffrey 他说。

现在就是做一个淡人是吗？那挺好啊，能够让自己安静下来，做一点自己感兴趣的事儿也挺不错的。生活其实有的时候不需要什么波澜壮阔，或者说需要什么跌宕起伏啊，就是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待着，然后呢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心静内心也就变得强大，荣宠不惊了。希望你也继续的保持这样的一种状态啊。然后在这儿呢，谢谢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关注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方便的朋友呢加入粉丝团啊，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欢迎 SK， 欢迎 SK。咱们的节目呢还有15分钟的时间呢可能就要和大家说再会了。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如果有朋友关于情感生活方面的困惑，还可以在直播间的跟我交流啊。我去敷面膜了，赶快去吧，赶快去吧。

然后呢，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有10多分钟啊，我们听一篇文章，我不爱你了，麻烦让一让，这篇文字送给大家。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开往安河桥北的地铁上，人很拥挤，你在下车，他在上车。有一瞬间恍惚转身，他在地铁上，你在地铁下，车门没有关，你们静默地看着对方，愣了，笑了，眼圈红了，然后车门滴滴滴地关上。总觉得应该说一句话，好久不见，可是门关上的那一刻，谁都没有来得及。你明知道你追不上，可还是下意识里顺着地铁呼啸的方向跑了几步。他在地铁门上的玻璃处用手势做了一个暗号，你当然知道这个手势的意思，那是你们第一次来北京，北京南站，你走丢在地铁里，他一个路痴跑得满头大汗，终于找到你，然后你们有了第一个默契的暗号，站在原地等我。你当时多天真呢，你说只要我们紧紧地牵着手，就再也不会走丢。你低估了人潮拥挤的力量，也许某个不经意间，你也会被人潮推向下一站不知道哪里的地铁，当然你也会错过该下的那个站口。然后有一天，你在地铁站出口哭了，有个好心人问你，哎，怎么了？你说，我把我的恋人弄丢了。有些人甭管你有多爱他，一松手他就被人潮冲走了。冲走前，你隐约听到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你还能在北京碰见我，我们就结婚吧。可是他没有告诉你要等他多久。北京城多大，关键是你们最后走散的那一站叫北京南站。什么叫北京南站？那是还能买到火车票的地方，往北能去齐齐哈尔，往南能到广州，往西能到吐鲁番，

青岛。离开了北京，世界就更大了。你问自己，你还爱他吗？好奇怪的，这辈子你爱上一个人，无论分开多久，你还是一下子能在陌生的人群里把他挑出来。你又问自己，他还爱我吗？不知道啊，有时候不是爱不爱的问题，手机没电了就断了联系，一个在等手机充满电，可是呢，另一个早就换了手机卡。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什么叫爱情，一个真敢说，一个真敢信，或者一个真敢说，一个真甘心。想想大多数爱情都成了第二种炮灰，你在等那一趟回程的地铁，地铁上有他，他从地铁上下来，笑着看你，看了又看，仿佛过去的几年一笔勾销，你不过就是站在地铁口等他回家而已。他先张口，你还好吗？你一下子就哭了。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知道少了一个人存在，倒是正常吃饭，正常上班，正常听歌，好像一切都挺正常的，反正心里是满的。后来你听到一个故事，故事里师傅让小和尚把一个空瓶装满，小和尚装了一瓶石子回来，告诉师傅满了。师傅问，满了吗？小和尚挠了挠脑袋，又出去用沙子填满了瓶里的石子的空隙。他开心地告诉师傅，满了。师傅问，满了吗？小和尚拍着胸脯信心十足地说，满了。师傅拿起桌子上的杯子，把水倒进了满满的瓶子里。这些年什么委屈都能忍，唯独你没想过还能再见到他，所有的坚强都在这一刻崩了。你问自己，心里满了吗？他问，现在娶你还来得及吗？你说，来不及了。他也很难过，你笑着说，为什么不早点来？今天都下班了，买不到戒指。他突然一下子笑了，说，没事儿，我自带着。其实那一趟地铁没有回来过，你站在原地等了很久很久。其实他回来过，你没有等过他。人来人往，哪个故事不遗憾呢？其实你最近一次见到他是在开往安河桥北的地铁上，人很拥挤，你在下车，有个背影很熟悉，你拍了拍他的肩膀，只问了一句，下车吗？麻烦让一让。回到人海里的人哪有那么容易相遇，倒是你常常还在心里加戏，你呀，清醒点儿，别再坐过站了，不是对的人，你陪他到不了终点，再倔强一站两站。
没用的。你是西直门转二号线的人，他是坐到安河桥北的人。巧了，在北京南站一起上车。我知道你很爱他，我知道你路过一家婚纱店停了很久很久，你以为穿上那件婚纱就可以出现在他的婚礼上。我知道你现在吃麻辣烫还不加肉，你骗朋友说要减肥，其实你从未忘记第一次来北京穷到吃不起肉。他说等有一天赚了钱一定请你吃麻辣烫，只放肉。或者你还是当初那么天真，总觉得他会回来把你的麻辣烫里加满肉。把心填满的东西有很多，何必要用倒刺呢？就算你再小心翼翼，万一划了一下，那得多痛呢。人这一辈子那么长，谁还没错过一个人呢？大家都是爱而不得，谁先走出来，谁就去拥抱新的生活。有时候你当然可以一条筋儿，但是你也不得不相信，下一站西直门，乘客可换乘地铁二号线或者是13号线。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牵着100个写着我爱你的气球，站在最繁华的街上，喊着你的名字。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吃麻辣烫，永远不加肉。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一个人喝完12瓶啤酒。没事儿，会有别人来爱我。

0: 遗憾。
1: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48。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它的名字呢叫《我不爱你了，麻烦让一让》，送给所有直播间的朋友啊。然后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听完这首歌啊，那么咱们将在周五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周五的晚间啊，9点。好了，何玉呢在昆明祝所有的朋友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晚安。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靴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4: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2: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9: 哇，这水真清，
8: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0: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8: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1: 眼保健操，
8: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8: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8: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4: 楼下

0: 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徐铉校订《说文解字》时说：“今俗别作臣，容不成字，非是。”这是指臣是沈的俗字。最初只有沈而没有臣，后来字义分化，沈当作地名和姓使用，俗字臣反而继承了沈的意象，以至于今天表达沉默、沉重等意象时，都只用臣这个字了。沈，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两边是河流，中间是一头牛，牛头朝下，牛身边的黑点表示流水。周礼中有大宗伯一职，职责之一以离沈济山陵川泽。郑玄解释说，济山陵曰埋，川泽曰沈，顺其性之含藏。离借用为埋，原来埋和沈都是古代祭祀的仪式。埋是将当作牺牲的畜生挖坑埋入地下以祭山灵，其实就是祭地神。沈是将当作牺牲的牛沉入河流以祭川泽，其实就是祭水神。这就是沈的本意。古代常常洪水泛滥，先民们就用这种仪式来祈求神灵免除水患。沈，经文字形左右两边还是河流之形，河流的旁边是什么呢？从字形上来看是方字。于行武先生在《甲骨文字释林》中说，近年来学者释方之说颇多分歧，代表性的说法是，方像是歧途所用的农具，或者像是脖颈上带枷的犯人。具体到沈字，将农具沉入到河流祭水神，于事无载，因此应该采用方这个字的第二种意象，即将带枷锁的犯人或者是死刑犯沉入水中祭水神。这是一种活祭，用作牺牲的犯人被称作为人牲。沈小篆字形右边是一个银，变作了从水银生的行生字。说文解字，沈，陵上好水也。张顺辉先生说，徐以陵上好水训沈，为高处为水所没也。

0: 由上述字形分析来看，此说不确，高处为水所没，只是沈的隐身意。民间甲骨文研究者华强先生则把雪山所说的皓水视作是一条具体的河流，他说皓水在陕西长安，所以不能排除这样的一种可能，即皓水可能是西周武王时期王朝每年进行沉祭之河流，皓水可能因此有沉水的俗名，即沈水。如此说来，凡是以沈命名之地都应该举行沉祭的河流所在地，比如位于引水中游的沈丘，亦为古沈国的废墟，而这个沈国就应该是负责祭祀水神的部落。沈国灭亡之后，以国为氏的沈姓后代还记得自己的祖先的古老职责吗？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九七医院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8: 小溪水凉，
7: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8: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7: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0: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9: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1: 手臂上举，
12: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9: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3: 爸爸，我进了。
9: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

0: 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九七悦商城
3: 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
2: 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4: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2: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8: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你

0: 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
1: 这里是 FM97 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97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8: 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18: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5: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6: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5: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 开放合作路，

0: 梦想胜利过，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0: 这个报名电话呀，快要被打爆了。那电话铃啊，此起彼伏，一个劲儿的响。一天下来呀，可把咱们工作人员给累坏了啊！啊，有的人呐，这一天十几个小时不停的说话，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真的是很辛苦。尤其咱们的基因推广工程呢，是面向全国，那打来电话的人是哪个地区都有啊。尤其是口音呢、方言呢，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但是让我很感动的一点是什么呢？工作人员呢都非常有耐心，认真的回答每一个问题，啊，听不明白呢，反复的问，一个字一个字的确认，啊，直到听明白、弄清楚为止。打来电话的朋友呢也是非常耐心，啊，反复的说，有时候啊。一个电话能通三四十分钟啊，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这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老毛病啊。那突然一下子有了治愈的希望啊，别说是多说两句话了，付出再多也是值得的，对吧？咱们的活动又这么优惠，这可是真金白银的省钱呢，对吧？一下子省下这么多钱，不管有钱的没钱的，那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能省咱们干嘛不省呢？有病在身，不可能不治。活动如果结束了，那咱们真是啊，连哭都没地方哭去啊。如果您身上的病用过很多方法，吃了无数的药物，看不到治愈的希望，都是白花钱，都是无效治疗。我建议您试一试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我说过，只做奇迹的缔造者。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能做到的不仅是修复基因，它最终的核心呢，是帮助我们替换基因，完成基因的二次重组。让你呢从此基因强大，没有任何的患病基因。那我们有了 5S 核酸基因的帮助，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能够应对的是人类5000种的慢性疾病啊。可以这么说呀，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虽然我不能保证用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的每一个患者都能长命百岁，但是我能保证用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患者呀，身体都能恢复健康。我是真心希望能救一个是一个，能治愈一个算一个，我真的尽心竭力，别再一把把的胡乱吃药了。既然我们知道传统的药物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身体问题，那我们干什么还一条路跑到黑呢？我认为你这也是对生命的一种亵渎啊，千万别把自己的病情给耽误了。我们不应该每天提心吊胆、苟延残喘，有今天没明天的活着，活着就应该健康的活着。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

0: 并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吴主任你好啊。
2: 哎，是我，您好。
3: 吴主任啊，这现在的活动真的是90%的药费减免吧？
2: 啊，对对，100块钱呢，就等于说我们自己只花10块钱，但名额没多少了啊，手快有，手慢就没了，大家考虑好，别以后再后悔就行了。
3: 哦，这是我也想敬上一份，这就想着呢，跟老伴儿买着。这老伴儿呢，他心脏不好，这都心衰了。胸口憋闷憋气，关键呢就是他那个脚啊还发肿。
2: 哦，已经出现浮肿了。这个浮肿啊就是心衰的一个症状表现啊，很典型，一般都是下肢，主要呢是在下肢脚背部脚踝这些部位啊，是心衰的标志啊。
3: 对，老伴呢就是脚踝脚背那块呢、都肿得挺厉害的。
2: 哎呦，那肿的厉害，那现在我估计这穿鞋也都费劲儿了，得大几码，是不是？
3: 对，现在老伴儿穿鞋呢都大2码的鞋，以前呢、那个鞋呢根本就穿不进去，哎呀，挤得呢他那个脚都疼。
2: 关键这是心脏的问题啊，那确实够严重啊。
3: 就是啊，在家里头呢，哎呦，他现在啊就是穿我的拖鞋，就那个脚啊还肿。现在老伴这脾气还挺大的，我知道老伴那心理负担也重。他说什么呢？哎呦，我们全家人呢都不给他顶撞，都让着他呢。
2: 这不错啊，不错。这病人呢心理压力大，咱们家人呢能最大限度的包容，这份情啊就非常可贵。
3: 也就是这老伴啊一辈子也不容易。
2: 嗯，
3: 你说年轻的时候啊，为家里的生活啊，哎呦，起早贪黑的。为了照顾孩子，照顾我，你看这人老了，落下一身的病。这就是有时候呢，晚上睡觉前呢，哎呀，老伴儿就是直勾勾的看着我。
2: 哦。
3: 他看着我，我这心里就直发毛。后来我就问他，你怎么用这样的眼神看我啊？他说呢，我多看看你，我怕自己睡着了，一睡着又是这一辈子过去了，心里还有点舍不得你。
2: 哎呦，
3: 哎，这老伴儿还说呢，从他嫁给我那天开始啊，这么多年呢，说我呀没骂过他一句，容忍呢，就是宽容了一辈子。老伴儿说得谢谢我，如果呢。他真的走了，说是让我要好好照顾自己。如果有下辈子啊，他下辈子还想嫁给我。你说老伴说这话的时候，我那心里啊，哎呦，别提多难受了。
2: 哎、是啊，是啊，这份情啊，我们说老伴儿，老伴儿啊，这一生的相伴真是不容易。别激动，别激动啊，我理解。那、
3: 所以说，吴老师啊。我想呢参加大病补贴药费的活动。咱老百姓这俩钱呢你看也不多。
2: 是。
3: 这第二个事呢，我就是想请吴老师啊，你看我老伴这心脏病哎、能不能啊彻底给治好啊。
2: 我说了啊，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我们人呢从出生开始。身体是否健全，性格啊，血型啊，肤色呀、身高啊，慢性疾病的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的基因遗传，寿命的长短等等啊，都是基因决定的。不论是基因的先天缺陷，还是基因的后天病变，决定了我们人呢，只生一种病，就是基因病。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衰老，人衰老。那老伴儿之所以出现心衰 啊，这是怎么回事？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3: 嗯。嗯，
2: 这是心肌细胞濒临衰竭啊，这个心脏啊蹦不动了。那人呢就靠这个心脏活着，对不对啊？哎，靠它的收缩呀、舒张啊，给我们全身的细胞供血供氧，来完成我们生命的状态。但是他现在的心衰呢，是因为心肌细胞核里边的基因受到损伤断裂，那么他的心脏供血供氧就不足啊。而且他应该是有高血压，应该有动脉硬化，要不然老伴儿不会心衰这么重的，对不对？
3: 哎，就是这两个病啊，老伴儿都有，我都忘了跟你说了。
2: 啊哦，高血压呀，本身就是基因的遗传病，那后天易感基因的情况也有很多啊，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出现损伤造成的。动脉硬化呢，是载脂蛋白基因的问题。所以你老伴儿啊，我和你讲，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重组心脏基因，才能够挽救他的心脏病。我们不用给他开刀，心脏做手术啊，只要重组基因，他的心肌细胞就能够恢复动力和活力。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是采用地球不死水母和上百种中药材，通过基因重组技术提纯出来的 5S 核酸基因。核酸检测，我想最近这两年我们都了解，很强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核酸呢是我们基因的载体。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之所以创造了1500万例患者5年零复发零反弹的奇迹，就是因为 5S 核酸基因的加入。可以这么说呀， 5S 核酸基因就是基因的能量工厂、化工厂，它就是慢性病、重病、大病治疗的首选用药。你老伴儿呢用2个周期就没问题啊，不用担心他病情重，越重见效越明显啊，没什么担心的，放心用啊。
3: 嗯，行行行，谢谢吴老师。那是这给老伴儿定上2个周期的，我就相信吴老师您呐。
2: 啊，你直接打场外电话报名啊。好，先说到这儿，期待家人的好消息，我们再见。
3: 好的好的，谢谢吴老师，再见。
1: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0: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4: 啊。吴主任你好。
2: 你好啊。
4: 啊，把我可急坏了，吴主任，这活动能省下90%的药费呀。我想必须得参加上活动啊，那这等于花最少的钱能用上最好的药吗？
2: 啊，是是是啊，但是名额有限呢，你这是没报上吗？
4: 是我打不通电话啊，我只能打您这儿来了、
2: 哦、
4: 能不能帮忙给我报名啊，我怕没有了呀。
2: 嗯，基因呢推广工程是我们国内呢是首推啊，而且下一步呢是要走向世界的，这个机会的确非常难得，但名额也有限。那今天我都说了，这报名电话都快被打爆了、
4: 嗯、
2: 肯定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得上。这是最新的基因重组用药，谁也不想落在后边。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太多了呀，再加上活动力度大，所以啊，你也别着急，多打几遍肯定是能报上名啊。
4: 啊，那您不能给我报啊？
2: 是这样，我们呢是直播节目，那为了保护患者的隐私，所以呢在这儿不能给你登记啊，很抱歉。现在报名的人呢太多，所以活动时间呢就大大缩短了，你呢只能是自己抓点紧啊。这样也打通热线了，先跟我说说身体情况啊。
4: 行行，我现在用着呢。
2: 那原来是老患者呀。
4: 啊，对，用了有一个周期了、
2: 嗯、
4: 我买两个周期，当时、
2: 哦、
4: 基因药啊，当初那会儿吧，不瞒您说，我还因有点不太相信、
2: 嗯、
4: 我就听您节目反复听，
2: 对，
4: 我这越琢磨越对，身边这样的人，我一想起他们我才买的呀。
2: 啊、哦、对对，基因呢它就是生命的种子啊，它不光是生命的种子，它也是我们人的命根子呀、
4: 嗯，
2: 凡是用了我们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的听众朋友都能理解，那命根子就是最核心的种子啊，你种瓜才能得瓜，种豆才能得豆，它就是生命的种子。咱们老毛病就是老病根儿，那病根儿都在基因上，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的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病，都是基因的问题。那哪儿的基因受损伤，哪里就会发病。基因好了，一好百好，因为人是细胞组成的组织器官，但是每个细胞里都有2万多个基因啊，你细胞是好是坏，都是由基因决定的，你治疗细胞没用、
4: 嗯、
2: 都是基因操控的呀，所以治病必须改变基因呢。啊，那你也用了一个多周期了，都有哪些收获呀？
4: 我是22年的糖尿病人，现在我的脚丫子、
2: 哦，
4: 哎呦，我跟你说个好事儿，这脚丫子可算是保住了。
2: 嗯、
4: 原先的脚、啊、那颜色都是黑的了。
2: 哎呦，都黑了啊！那是糖尿病足啊、
4: 嗯、
2: 啊！
4: 对，现在你看脚颜色一点点变回来了。
2: 嗯、
4: 再一个吧，就是我那个血压的问题，现在高压在130上下吧，低压85、88这样。
2: 嗯。
4: 还有原来身上吧痒，怎么挠都觉得刺挠。有时候挠破了流血了，对，也不知道疼，麻木了。
2: 哦，
4: 你看现在这身上不痒了，抓烂的地方一点点也干巴封口了，而且身上也舒服多了。
2: 嗯，舒服多了我就放心了啊。那血糖怎么样，降下来了吧？
4: 早就正常了。
2: 嗯，
4: 空腹5.0，餐后8那样吧。
2: 那可
4: 以，
2: 以
4: 前别人
2: 标准，
4: 别人都告诉我糖尿病是一辈子终身病，我也都以为这辈子那算是完了。前辈子是吃糠咽菜家都穷，现在你说要吃有吃，要好要喝有喝的哈，想好想好好的享受享受吧，嗨，这糖尿病还不敢让你吃，馋也没招啊，那吃多了那血糖蹭蹭的就上去了。
2: 是、啊、
4: 哎呀，我就觉得这不是命中注定吗，受穷受苦的命啊，这辈子算赔了、
2: 啊、
4: 现在呢我可是不一样的，想吃什么自己抬腿就走买回来，买回来之后自己坐着怎么吃、
2: 啊、
4: 感觉反正怎么吃怎么香，只要别吃太撑了就行呗，你说是不是？
2: 对对对，
4: 啊，你完了吃完之后就过2点吧，你就撤吧，这血糖什么时候都不波动啊，可正常了、
2: 啊、多轻松啊，不用借口了啊，吃什么也香了。
4: 嗯嗯，
2: 我说过呀，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你想多少糖尿病患者严重到肾病啊，用了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都康复，更何况我们呢，用了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的患者呀都能实现糖尿病正常的饮食，血糖呢也正常。你现在恢复的挺好，血糖正常，并发症也全控制住了啊。
4: 对，
2: 这就是因为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应用的绝密配方，采用的是地球唯一的不死生物不死水母和上百种的中药材，我们利用基因重组技术提纯出来的5S 核酸基因， 5S 核酸基因呢，就是我们基因的能量工厂、化工厂。我想最近这几年我们已经了解核酸检测的强大和神奇了，是不是？
4: 嗯，对。
2: 就因为核酸呢，不仅是基因的载体，更是基因强大的化工厂。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之所以能创造一个又一个，瘫痪患者下地走路，糖尿病患者不再吃降糖药，5年零复发零反弹的奇迹，就是因为 5S 核酸基因。 5S 核酸基因呢，是5000种核酸的融合呀，它可以应对的是我们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对它们呢进行同时修复和重组的方法，靶向性呢非常强。所以它的核心呢，不仅是帮助我们修复基因好病，更重要的核心呢，是我们要实现基因的重组替换，让我们几十年不再患有任何的疾病，这才是核心啊。那你手里还有没有药了？
4: 这当时不是托关系吗，在医院买了2个周期的，现在用了1个周期啊才。
2: 哦，那你就不用再买啊，这活动跟你没关系。你这病啊，这个病史时间太长，就像很多患者说自己不敢相信呐，说我这跟做梦似的啊，基因治愈疗法真就是2个周期把病治好了。我和你讲，踏踏实实的放心，在你停药之前到医院可以做一个全面检查，你看看化验结果，心里就彻底放心了啊。
4: 哦，那我这不是看现在这优惠力度大吗，就还想再定点儿。
2: 用不着啊，名额有限，你还是别定了。那需要帮助的人呢实在太多了。用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1个周期基因修复去除症状，2个周期基因重组去除患病基因，断病去根儿。你放心吧，先说到这儿啊，我们聊到这儿再会。
1: 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1个周期好病停药，2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4小时为您开通。
0: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主任你好。
2: 你好啊。
3: 那个吴主任，你看我这不是昨天吧，那个打你们这个场外电话，已经给我爸那个报名参加上这个活动了。
2: 哦。
3: 说实话，这回这个活动吧，真是太便宜了。
2: 啊，不是太便宜了啊，是真给大家节省了90%的药费呀，多难得呀。
3: 是是是，真是太划算了。
2: 嗯。
3: 这不是还没有送完呢吗？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问问，能不能再加上一个名额呀？
2: 哦，那你再加名额干什么呀？谁用啊？
3: 哎呀，这怎么说呢？这不是我爸爸之前那个，买了一个周期的，你这个不是？
2: 啊。
3: 说实话，这老爷子岁数大了吧？他也不懂什么基因，他没事，他就是听收音机、听广播、听您这个节目，不是？他就是说知道您这是，个高科技的新药，
2: 对，
3: 就说吃这一种药吧，就能治一身的这个毛病，这不是当初买的时候吧？他当初买的那时候，他就说想试一试，这结果这用上以后吧，这老爷子这个血糖啊，没几天的时间就降下来了。
2: 好啊，
3: 这现在吧，这血糖降下来以后都特别平稳，特别稳定。他还跟我说呢，这打算这几天就把这个原来打的胰岛素都要停掉呢。他说是不但这个血糖，你看这就反正我这几天我过去给他测了几回血糖吧，这血糖一直也是挺好。他说现在他这个眼睛看东西吧，比原来也亮堂多了。
2: 好啊，
3: 现在看电视，电视上这个天气预报上的这个字幕啊，都能看得清楚了。
2: 那视力不错了啊，可以。
3: 哦，要不你看我家孩子他们拍这个抖音上的这个小视频，我拿出来让他看，他也看得清清楚楚的。
2: 好。
3: 以前不行，以前他要让他拿着手机上让他看孩子拍的小视频嘛。他就说太小看不清楚，这回他不说了，他说能看清楚了。
2: 可以啊，很好。
3: 现在他说感觉这浑身吧可轻松了，身上有劲儿了。要不说这老爷子现在治疗的可有信心了。
2: 是。
3: 这不是给我打个电话来，这说话的声音吧可大了。哎呀。这个现在这个心情可好了，这个打过今天给我打过来电话的时候吧，那个说话的时候声音特别大，当时那时候我也是开着免提来着，这让我老婆这也听见了，这埋怨，这挂了电话就开始埋怨可我了，
2: 怎么的？
3: 说我呢，说你给你爸买了。用的挺好的，你老丈母娘就不是丈母娘了是吧？这说我呢，说让我痛快点，这干脆你就干脆痛痛快快的给你丈母娘买上一份。
2: 的确啊，这都是父母，那你一碗水得端平啊。
3: 是。这不是说实话，昨天吧我爸给我打电话说的时候吧，我光着急给他打电话报名了，这个抢这个名额去了，就把我丈母娘这个我这个事给忘记了。
2: 他是
3: 说实话，我丈母娘这个身体吧也不好，也不怎么好，上岁数了不是，晚上睡不好觉。这个失眠吧，这一宿也就是睡不了两三个小时这个样子吧。心脏还不好，所以现在这个人就特别瘦。要不这说实话，前段时间我老婆我们还说过呢，我就说想着说，也让丈母娘用上，就想着说，这要是老人们身体都好的，我给我老婆，我们也不用惦记他们了，不是？
2: 对，实话啊，父母健康啊，做儿女的呢，就的确会省心呢。
3: 是，要不说实话，你说刚才这我爱人说我吧，我说的我还真是感觉有点这个脸挂不住，没面子了，要不说趁着这次机会吧，所以说。你看趁这次机会吧，能不能加上个名额，给我丈母娘也报上个名。
2: 哦，也想报名。那是这样啊，这位朋友，我这边呢是直播节目，没有办法帮你登记。刚才呀，你说你父亲这一块啊，我看他接收还不错哈。刚才听你说老同志呢是糖尿病啊，可能也很多年了是吧？糖尿病本身呢就是先天基因的遗传疾病，或者后天易感基因病变。其实我一再的跟大家讲啊，都是咱们的胰岛基因呐、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基因、酶基因和线粒体基因共同损伤引起的机体糖代谢紊乱。那这个病它为什么容易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原因就在于它本身呢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基因损伤的一个疾病。所以呢，你看这症状表现就是糖代谢紊乱，那三大营养素没有办法正常的吸收和利用。而且只要糖尿病你不从根本上进行治疗的话，那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你吃多少降糖药啊，不管扎多少单位的胰岛素，它都没有办法避免并发症啊。而且呢只会越来越多，毛病越来越重。那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那你父亲用了一个周期刚刚完成了基因修复，症状消失，那下一个周期干什么呢？才是真正帮助我们重组基因的啊，所以你们见效呢是必然的啊。
3: 是是是，确实是。嗯
2: 嗯，这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啊。那至于说岳母这一边呢，其实我也跟大家讲过，人呢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呢？基因的病。人离不开细胞，细胞离不开基因，每个人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基因链。那这个基因链某一个基因出现异常，对应的细胞结构就会异常，那我们呢就会出现疾病。你像顽固性的失眠，就是脑神经基因和肝肾基因受损伤的问题。所以说你岳母啊肯定是没有问题啊。至于说你要加名额，那我这儿呢不能帮你登记啊，你还得打场外电话，明白吧？
3: 哦，好吧好吧。哦，
2: 嗯，
3: 要不说这回这昨天我给我爸父亲报名，这个报的名还这个没送过来，我说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能要是能加上个名额的话，一块给送过来，不是？
2: 啊，是是啊，
3: 是啊，说实话，我不家里边我老婆惹不起，我丈母娘也惹不起，不是？
2: 哎呦，啊，这实际呀，我们都希望两位老人都能健康起来。哎，就像你们讲的，他们都健康，你们就省心了啊！放心吧，打场外电话啊。好，说到这儿，再见。
3: 哦，好，好，好，那我还打场外电话。那谢谢你了啊，吴主任。
2: 哎，好，再见。
3: 嗯，好好，再见。
1: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0: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 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您是吴主任啊？
2: 对，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
5: 你好，你好，吴主任，总算接进来了，太不容易了。这是确实好使。哎，真的是这么回事儿，算是把我老伴儿的命救回来了。
2: 哦，把老伴儿的命救回来了，那看来也是老朋友了。
5: 哎，是是是，不光是老朋友，也是受益者。
2: 哦。
5: 我老伴儿现在已经用了一个周期了嘛。感觉啊，比他原来的用的上百种药效果加起来都好。
2: 这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啊！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它只做奇迹的缔造者。这是曾经创下临床1500万例患者5年内零复发、零反弹奇迹的基因特效药啊！所以这个和过去的基因药也好，还是干细胞药物也好啊，这都没法比啊。
5: 对对对，您说的对。哎呀，真是我们什么都不懂，这些年啊，比人们也是忽悠的还傻子似的，还真是比骗蒙了嘛。我这次打电话吧，就是想听这次活动这不结束了，要去国外推广了是吗？
2: 对，
5: 我就说是想报名参加活动，把我老伴这个病啊，给他彻底的治一治。能是少花钱又能治病，谁不乐意呢？
2: 啊，当然话是这么说哈。那以前没活动，咱们该用药也得用药，别耽搁了，对不对？
5: 对对对，是这样的。
2: 那你把老伴儿用情况说一下啊。
5: 哎，好好好。原来我老伴儿是小脑萎缩，还有帕金森，这两个病吧，得了有7-8年了。你说搁医院去，自己在医院里边也是治不见好，而且还感觉越来越重。就用美多吧，也控制不住，不但是脑袋总是抖啊，就像那个头，就是那个点头的那个劲儿似的。哎呦，红双就哆哆嗦嗦的。他要是往前走一步啊，就像是就是往前就是敲的摔倒了似的那种。
2: 哦哦哦！
5: 哎呀，你不扶住他，真的，他就像他那样，真的扑过去，感觉，哎呀，就是好像扑过去那种感觉，总之是挺危险的。
2: 这个就是典型的小脑萎缩的症状啊，很危险。
5: 是是是，原来起床啥也哎可费劲了，起不了床，就得扶，要不就拉，肌肉还有些萎缩。我跟你说吧，哎呀，那个遭罪啊！
2: 哎呀，看那个样子，家里人是不是有心疼啊？又着急，没办法呀。
5: 是啊，是啊，确实没招啊。孩子们也是跟着着急上火，也没少买药，钱也没少花，可是没用啊。
2: 这个帕金森呢，在过去没有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的时候啊，在医学界来讲，那就是顽疾，说常规治疗都没有意义，解决不了，没有什么效果。但是你说没别的办法，还是要治啊，还是要买药啊，只能说尽可能的维持就不错了，对不对？
5: 对对对，您说的对。怎么后来多亏听了您说这个基因嘛，说这个病啊，就是修复神经细胞的问题，就是脑部的基因断裂了。
2: 你老伴儿的帕金森呢，虽然是基因病，但他呢不是基因链断了啊。你像中风啊，中风后遗症啊，肢体语言行为能力不受大脑司令部支配啊，这是脑部基因链的缺损和断裂。那他的这个神经呢是短路了，是这么回事儿啊。因为你表面上看的啊，你看那偏瘫的，哎，他胳膊腿儿哪儿都没坏，哪儿也没断，舌头也没断，牙也没断，没坏，没有外伤，没问题。说为什么不听指挥了呢？就是因为他脑部的基因链损伤断裂，只是说呀，咱们用肉眼看不着而已。那针对你老伴儿的这种情况来讲，我们做过无数次的研究。对于帕金森的患者，他是脑部15号染色体基因出现损伤了。那帕金森患者呢，就会出现麻痹、震颤、浑身发抖啊、哆里哆嗦的病症。修复这一部分基因呢，那功能就能正常。而后期我们通过5S 核酸基因的强大作用， 帮助我们替换掉这一部分患病基因，我们呢就能彻底的摆脱这一类的疾病啊。
5: 这个是您说的挺对嘛，反正也就是用栽接的功夫吧，我就瞅着老伴那个眼神儿就不那么呆直了，感觉就有点灵性了，野猪子也只能只也就也看到它动了，
2: 基本上都是两三天效果都能是很明显的啊。
5: 嗯，哎呀，真是确实，这不是总的来说吧，我看他现在吧就能下地，扶着他都能走。原来我们想都没想到啊，没干着吧这个事儿，说是这么奢望他都能自己能走。
2: 哦，那之前已经是不能走了，肌肉萎缩了，是不是？说走也走不了，得需要人24小时的照顾他，对吧？
5: 对对对，是这样的。以前他那个肌肉萎缩的地方冰凉冰凉的，也不过血了似的。哎，现在热乎了。原来你说吃个饭、喝个水就总呛口，你喂他吧，他就呛，自己也吃不下去，翻个身还特别费劲，也难受。自己有时候睡的就急着就睡东西，哎呀，嗷嗷的，你说就哭，我也排着哭。哎呦，我说最起码现在不流口水了嘛，吃饭也不呛口了。也能好好吃饭了，自己也能拿住这个勺子，一点一点慢慢的能吃到自己嘴里的。
2: 哦，这过去来讲啊，确实很难，但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啊。我们呢都需要坚强点，这一回啊，好日子回来了。
5: 对，是这样的。哎呀，我是真没想到啊，他还能救回来。看我老伴现在也不那么哆嗦了，红双也长了点肉，腿还比原来还粗了点呢。我天天给他按摩，现在跟以前就不一样了。我累一点也高兴，他说是因为有希望了吗？
2: 对呀、其实你绝望啊，他比你更绝望，你伤心，患者比你更伤心呐。好在说现在总算熬出头了，日子有盼头，有希望就好办了啊。现在帕金森这种疾病呢，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面前不算是顽疾，就能够改变基因，替换基因，一个周期消除症状，两个周期就能去除患病基因，去病断根儿，让老伴儿啊放心继续用，再用上一个周期呢，完全就可以生活自理，那时候啊你就彻底解放了啊。
5: 哎呀，先生，我就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是想跟您说说，我想带你查查看多带几个周期的药，您看行不？
2: 不用不用啊，我说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本身呢，这个药效就是超浓缩的，它的药力非常强，那精华成分 5S 核酸基因，这是5000种核酸基因的融合呀，它能应对的是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对它们进行修复和重组，靶向性呢是非常强大的，不然你老伴呢，他也不可能说这么快就恢复啊。那你想他之前那是多重的病啊，这不这不是小毛病啊，不是感冒，不是发烧，那咱们这么严重的病，一个周期给他治到现在的程度，你应该心服口服了吧？
5: 是啊，不，现在是心服口服了，真的是，哎呀，真的可特别高兴。
2: 再用上一个周期，我说了啊，保证他生活能自理，当然肯定是比正常人的慢一点点，但是也不会差太多，放心用啊。
5: 那就谢谢您了，吴主任。
2: 先聊到这儿，
5: 哎、
2: 再见。
5: 好嘞。
1: 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24小时为您开通。
0: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 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三分钟穿透细胞，十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三天。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10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 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关爱生命，关注健康，又到了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探索基因探索健康的科普类健康节目走进科学的时间。深藏于细胞核内的基因呢，在我们生命演化发展的亿万年以来，终于被人类所研究和应用。我们最好把自己的生命呢，看作是前人生命的延续，同时也是后人生命的开端。如此延续下去，健康就会一天比一天灿烂，社会就会一天比一天更美好。基因是人体的种子，如同一把钥匙，决定了我们人出生之后的性格、天赋、血型、肤色、身高、健康程度、寿命长短，为我们开启了生命的大门。基因科学呀，就是对常识的不断冲击、突破和超越，也将改变人类的命运。作为走在基因医学最前沿的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制作奇迹的缔造者，将开创一个新的基因医学时代。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你的慢性病、老毛病拖的时间越久，基因损伤的越大。也就是说呀，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治疗方法和治疗药品效果呢，基本就是维持，那总会有维持不下去的一天呢。在不改变观念和治疗方法，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我每天都要说呀，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采用基因重组的方法，修复受损基因，重组突变的基因，就能让你健康，让你不得病。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里边含有了一种世界上最高强度、最小分子、最利于人体吸收的 5S 核酸基因。 5S 核酸呢，是我们从地球上唯一的不死水母和上百种中药材当中啊提纯出来的。在德国研究这么多年，当我们发现不死水母的不死奇迹之后啊，我们都为之震惊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通过高倍的显微镜发现，不死水母这种海洋生物在受到危险和出现疾病的时候呢，它们能够进行自我细胞的分裂，一个不死水母能变成无数个新生的不死水母，然后这些新生的不死水母啊，就像新生儿一样再继续成长啊，如果长大了遇到危险再继续分裂，循环如此。那么后期经过我和德国、法国、美国科学家进行长达3年的研究，我们发现不死水母的这种无限制的再生分裂的根本原因呢，就在于它们体内啊含有一种能够促进基因重组、细胞无限再生的 5S 核酸基因。所以呢，我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利用不死水母的特性加上上百种的中药材，我们最终

用疫苗的研发技术提纯出了这种 5S 核酸基因。那在我们国内外三期临床当中啊，我们是共做了1500万例病患的临床。事实证明，当我们补充了 5S 核酸基因之后，经过短短2个周期的时间，就能完全达到一个基因重组、细胞复活的治疗效果。而且随着临床观察，这1500万例病患者呀，做到了5年内的零复发、零反弹。而这一次很荣幸，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已经被列为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程。它融合了中西医精华，使世界医学迈入了基因治疗的新时代，被医学界誉为慢性病治愈第一药。可以说，随着科技的进步，时代的发展，医学水平不断的提高，我们已经进入了基因治疗时代。不管我们病灶在哪里啊，你的心也好，肝也好啊，脾呀、胃呀、肾呐、血管、神经、骨骼、前列腺啊、妇科等等啊，任何一个位置，只要你哪里的基因不好，你就哪里不好。基因好，你就是一好百好。事实来讲啊，我们人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啊？基因的病。因为基因呢，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啊，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它都是由基因来决定的啊。有一部分是什么呢？遗传的因素，说哦，我父母什么病症，到我这儿呢还是什么病，或者说我体内有这方面疾病的易感基因啊，那么患病的几率比别人就要高。啊，我们父母亲如果是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去世的，那么我们作为他的子女来讲，那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是不是也要高啊？啊，这就叫易感基因。就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哮喘、甲亢，如果父母都有这种病，孩子呢基本都会被遗传啊。孩子可能从出生哎就已经有了，刚开始呢他显现不出来，那么30岁之后基因开始衰老了，后期啊就会病发啊。这就是基因的问题。按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呀，这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那基因它就是生命的种子，再加上现在饮食不健康，各种的污染啊、毒素啊，也都会造成基因的损伤。所以你不从基因来治病，那自然不会有好结果。好的结果呢，叫勉强维持；坏的结果呀，就是基因的病变。过去的常规方法治疗啊，都是缓解维持，自然呢不能治愈。所以大家记住，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重组基因。前一段时间我接诊了一位患者啊，叫王国华。这位老人当时的情况呢是特别特别的严重，不停的咳嗽，连一句完整的话呀都说不出来。王国华年轻的时候呢是在水泥厂上班啊，特别辛苦。那大家也知道啊，那水泥厂的环境，粉尘呐、泥灰呀、是吧？啊，污染特别重。所以说他这个病啊，是在那时候就做下病根了。他在水泥厂一干就是25年，天天跟粉尘打交道，最后落下了慢性支气管炎这个病症。啊，一咳嗽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到药店呢，自己就买点消炎药啊，买点止咳药，也舍不得到医院去看。这病啊，一拖就拖了10几年。
啊，最近这几年觉得不对呀、啊，太严重了。说以前呢，买菜呀、做饭呢，干点零活啊，还没问题。啊，上下楼呢，费劲儿。现在不行了，什么也不拿都不行，前胸啊，就像挂个重东西一样往下坠，大量的痰呢，像一团棉花似的塞在他嗓子这个位置，咳也咳不出来，咽不下去，憋得难受。说有时候啊，说。

躺下就上不来气儿。然后怎么办呢？干脆啊，坐着睡觉。说好不容易啊，刚眯一会儿，哎，被这口痰又给憋醒了。啊，说在他们家楼下呀，都能听到他那撕心裂肺的咳嗽声。最严重的时候，到医院检查身体，啊，转氨酶比正常值高了将近15倍。说明什么？说明他已经有严重的肝损伤了。因为他10多年呢，一直都在吃着那些所谓的顶药。啊，那你想肝能好吗？尤其这西药啊，对肝脏的损伤太大了，它就属于典型的药物性的肝炎。啊，医院的大夫也告诉他，说你呀，西药不能再吃了，啊，你用中药试试吧。他就喝中药汤。啊，也没少用，是干用也不见效果。后来呢，是那个天津的老中医告诉他，说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啊，中西医结合提纯的，药效非常强。就这样把我的电话呢就给他了，让他试试。他这才联系的我。啊，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通话能有10分钟吧，一大半的时间呢。都在听他咳嗽，啊，他也说了，家庭条件呢不富裕，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买不起呀。啊，我告诉他，我说按照治疗效果算，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比你吃的西药和中药都便宜，这么重的慢性病，我说你呀没有选择余地，赶快用，别耽搁。他足足考虑了4天，才又给我打的电话，同意服用了。啊，用了没几天的功夫，他咳嗽啊就减轻了不少，痰也没那么多了。啊，他说没想到啊，能来得这么快。啊，我告诉他，我说这不是普通的药，这是创造医学奇迹的药啊。当然后期呢，他非常配合治疗。等他用到快2个周期啊，我给他去电话的时候啊，他跟我讲，现在呢不咳嗽了，啊，我们通话10几分钟啊，一声也没有咳嗽，而且呢他还告诉我，心脏现在也不憋闷了，啊，呼吸也顺畅，上楼也不喘，啊，他说自己都不敢相信呢，这么多年的老毛病，啊，真的不到2个周期就给治好了。而且这么多年呢，啊，他也病怕了，有心理阴影啊，就像很多老患者也都一样，啊，说不敢相信呢，我这病啊，真的就这么好了吗？基因重组了，病就没了？当王国华从医院体检完，啊，告诉我说，他真的好了，血压也量了，彩超啊，心电图啊也都做了，肝功能检查，转氨酶。也都正常了啊，说哪儿哪儿都挺好啊，还很兴奋，拿着化验单给我读啊，上边的谷草转氨酶是多少，谷丙转氨酶是多少啊，大夫说呀都正常了，没有向上的小箭头了。哎呦，把他高兴的啊，激动的呀，那说话都带着哭声。那，后来就连他老伴儿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颈椎病也都是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给治好的。我想告诉大家，药不能滥用。找我看病的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呀，都是一把把的吃药啊。啊，其中消炎药、止痛药最多，降压药、降脂药、抗凝药、扩血管的药，这些药物大多数呢都是西药。啊，那你长期吃那副作用得有多大呀，造成严重的肝肾的功能损伤啊。啊，我告诉过大家，人就只得一种病，什么病啊？基因的病。基因就在人体的细胞核里，人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都有2万多个基因。细胞的好坏，细胞的活性，细胞是否健康，细胞的生长都是由基因决定的。啊，基因决

0: 定了人出生之后身体器官组织的发育是否健全，什么性格啊，那你是什么血型啊，什么肤色，身高是多少啊，天赋特长，遗传类的疾病，寿命的长短等等啊。而因为毒素污染、饮食习惯、不良的生活作息等等造成的基因损伤，人呢才会生病。基因的损伤程度越大，病就越重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就像给我们全身换了一遍零件一样，让我们全身的细胞啊，血液、血管、骨骼全都强健起来。那你说你全身的组织器官强大了，那换了新的了，那你的病是不是就没了？那现在庆幸的是什么呢？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得到了人类基因计划组的支持，特别在我们国内开展一次大型的基因救治补贴活动。在推广工程期间，我们大病、重病、一体多病患者享受的是直接大病补贴90%的政策，也就是啊，100块钱啊，我们只需要花10块钱。这个机会我希望大家把握住，因为下一步呢，我们就要面向世界推广，去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啊，到时候啊，就不是你花多少钱，而是说你能不能买得到的问题。借用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黄泉路上无老少啊，除了健康，什么都不是你的。希望大家都能保住自己这条命。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接听热线。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是吴主任吧？
0: 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您好。
3: 吴主任，你好，你好。我昨天啊，这不是打常委这个电话嘛，本来就想那个报名参加这次这个活动来，结果当时把我那个确诊位置是急坏了，知道吧？一直老是占线。我一听啊，这次啊这个活动力度啊非常大，一下子省90%这个医药费啊。所以我就怕没我这个份儿，所以我还问一下，还现在还能不能赶上趟啊？
0: 哎呦，这能不能赶上啊？你要打场外电话报名的啊。那你先跟我讲一讲你的具体情况是什么？
3: 好，是这个情况，那个吴主任
0: 啊，
3: 我那个啥，用咱们这个特效药，到现在用了快1个周期了啊。感觉嘛，那个确实不错， 就跟您说的一样，一个一个这个奇迹啊，都那个已经发生了。
0: 嗯，对。
3: 所以说，我这现在这个心里面也有底儿的，也想那个多订几份吧，一鼓作气把这个身体彻底的调理好。
0: 哦，已经是快用了一个周期了啊。那话说回来呀，咱们就是没有活动，那你该治也得治，可不能半途而废，对不对？
3: 对对对，反正啊，这个现在吧，就是这个钱好花，确实那个不好赚呀，对吧？
0: 嗯，实话。
3: 你说能省点，就是的，对不对？啊，
0: 对。
3: 那也不能当这个冤大头嘛。
0: 啊，是。
3: 啊，因为我这个心脏病啊，还有这个高血压，这都十多年了，还有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毛病，脑动脉有硬化。以前吧，这个高血压，平时啊都在160这个样子，低压吧也在75，反正这些年吧，确实啊，这个降压药根本就离不开，还有就是这个高压高，低压低一点，
0: 哎呀，
3: 这个低压看起来也不高呀，最近吧这一年吃了这个降压药吧，一吃有时候这个高压降也反正也降不下来，低压反倒往下走，有时候低压就是就在60左右。
0: 哦，那你压差太大了，这很危险，容易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情况啊。
3: 啊，对啊，反正以前吧总是啊心慌，弄得经常那个上不来气儿，浑身没劲儿，就总感觉那个气儿不够用，下边那个咱那个腿啊酸，那个酸软没劲儿，你想站有时候站不起来，也站不稳当。反正我这个人吧，一辈子这个性格要强，干活就是心急手快吧。虽然这个身上有病，但是啊，有些这个小手工活吧，我是尽量的能去干，就是那个赚点事点吧。
0: 是是。
3: 有时候这个干的这个小活，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啊，感觉这个气儿那个上不那个不够用。
0: 哦。
3: 还有就是有时候吧，这个平躺也感觉这个气啊那个不够用。坐起来吧，稍微能好一点。反正这一年吧，我这个药没少吃，像那个中药治疗细胞这个药，反正吃了药这个杂七杂八的特别多，效果都不好。还有我这个腰椎间盘那个突出啊，这个病也确实那个老是也不好。那个啥冬夏吧，起的时候就特别费劲，腰杆子也直不起来。完了吧，还那个啥啥就是，那个弯不下腰。有时候吧，家里啊这个我那个小孙子过来，我想抱一抱他吧，都不行啊。
0: 哦，你这情况啊，的确是一体多病啊，尤其是心脏病，那大家都知道，这叫夺命杀手。有多少患者呀？你说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啊人没了，啊还有的患者说睡着睡着觉人就过去了。啊，心脏病患者有时啊就告诉我们，生命啊是那么的脆弱，以前的治疗方法和药品真的就是有今天没明天的活着。再一个来讲呢，你还腰椎间盘不好，啊，那你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都告诉咱们这个什么病啊？医生讲叫退行性疾病。什么叫退行性疾病呢？其实就是因为基因的老化造成的啊，就像人为什么会衰老一样，基因呢它也是有使用年限的。我们人从30岁开始啊，体内核酸减少了，基因的载体减少了，基因呢就会开始衰老。那你这一身的病加一起都是什么病啊？基因的病啊。啊，就像我们看见人家都80多岁了还能出去锻炼骑自行车，为什么？因为人家基因好，基因强大呀。而我们呢，基因不好，就容易出现各种疾病。可以说，不管咱们有没有家族性遗传史，不管我们的高血压是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它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损伤引起来的。虽然你疾病的症状部位不同，表现不同，但是病根儿啊，都在一处，都是基因的问题。啊，那你跟我说一下，用上之后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见效的？
3: 我记得是大概也就是2-3天吧，就那个奇迹啊就出现了啊。血压这一块吧，就开始那个稳定的那个往下走啊。
0: 哦，稳定的下降。
3: 那个不像以前嘛，那个吃的那个啥，像那个江零号呀，什么那个陈菊呀，总是忽高忽低的，看不到稳定这个状态。
0: 哎，我告诉你啊，你之前用的这些药啊， 真的别和脂奇比，这是两个医学层面的差距啊，没有可比性。
3: 对啊，对啊，我不懂，因为啥？我就知道这个见效了，钱没白花，所以这个心里面高兴吧，这不就对了吧？
0: 对对对啊，没错没错，实实在在，嗯。
3: 哎，再一个对你说，你看现在吧，我马上要用完一个周了，
0: 啊，
3: 现在这个血压稳定下来，高压130，这个低压还没有超过80。
0: 哦，
3: 始终吧，那到现在也没有啥这个大的波动。再一个，我这个腰吧，坐一会儿也不酸也不疼了。
0: 嗯，
3: 像这个弯个腰捡个东西啊，慢慢的也可以那个啥弯下去捡起来
0: 嗯，
3: 所以说用了这么多这个药，终于啊，算对我这个情况对症啊，这个好药找到
0: 了啊。
3: 现在只有用这个不害怕哈，真的是我的基因重组，人就健康。
0: 嗯，说的非常正确。你现在恢复的没有问题，然后呢，你再定一个周期的，你完全可以放心。现在基本症状都没有啊，危险也没有，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好好活着，也可以多陪陪小孙子。但是抱孩子呢，你暂时还别这样做啊，咱们稳妥一点去治疗。等用到两个周期以后，过去不好的基因重组之后，你一身的基因都是强大的，那细胞的代谢能力也上来了，就能给你治病断根儿。啊，
3: 对对对，
0: 我们通过 5S 核酸基因呢，帮助我们给全身的5000种的患病基因同时进行重组强化。那我们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吃，那也可以和人家一样，80岁、90岁骑自行车的老人一样健康。所以这个活动呢非常紧张，如果手里的药不够，马上参加，先打电话报名啊。
3: 哎，行行，哎，听你这样说，两个周期这个修复期，我这个病是不是彻底就可以治好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没错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曾经啊创下了1500万例病患者5年内零复发、零反弹的奇迹啊！所以你放心，抓紧时间用啊！
3: 好的好的，我现在绝对那个放心了。我现在马上去打电话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0: 嗯，好，期待你更好的消息。再见。
3: 再见。
1: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4: 吴主任你好。
0: 嗯，你好啊，欢迎你。
4: 吴主任，我要参加咱们大病补贴药费的活动。
0: 嗯，
4: 真不愧是见证奇迹的药物。
0: 对
4: 呀，真是我们老百姓的良心好药。我们家里钱呀，没白花，反正我跟老伴这个病啊都给治住了，我们都特别的高兴。
0: 都特别高兴啊。那同样，我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啊，救死扶伤啊，这是我们的本分。只要能救一个，我肯定会竭尽全力的救助。那你跟我说一下，过去都是什么情况？
4: 我自己吧，以前是心脏不好，老是犯心绞痛。心绞痛一发作的时候，这前胸后背啊都疼，就像有人拿刀扎我一样。这不是3年前嘛，我就犯了一次，当时呀，就是昏过去了，送医院去了。大夫说要是下支架，没办法，这为了保命啊，也下了一个支架。这支架下完之后呢，确实舒服了点儿，但是这时间一长啊，心绞痛又回来了，而且不光回来了。他还是更厉害了，犯病还更频了。我这胸口这块啊，堵得发慌，血压也跟着高了，血脂还高，成天到晚的头昏迷糊着。那时候这日子过的呀，就是提心吊胆的，就像那种下油锅似的，又怕心梗，又怕脑梗。后来还是我姑娘在北京托人给我买的。
0: 哦，在北京用的。确实啊，过去一直我们都是做临床的，只是说这一次受到人类基因重组计划的邀请，才面向大家推广的啊。
4: 是啊，真的像你说的，就是创造奇迹的，真是钱呀，没白花。
0: 说得很实在。你看咱们很多家人们听我的节目，听到基因呢，其实多多少少也懂一些啊，但还有很多人不太懂。那为什么我不是基因先天遗传的病啊，还得重组基因呢？大家不太懂啊。就像说我们为什么会得心脏病啊，那它和基因有什么关系是吧？怎么会心梗啊？你心梗来讲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你肯定是有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那么高血压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损伤。正是因为血管上的基因出问题，那如果你不及时的进行修复，早早晚晚肯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那我告诉大家，高血压本身就是基因遗传的疾病，或者是后天易感基因的疾病。一大家子人呢都是高血压，这样的太多了。那想要治疗高血压，必须重组基因。那还有呢，就是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呀，就是载脂蛋白基因的损伤啊。载脂蛋白基因呢，就是个清洁工，它本来呢是专门负责清理我们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调节脂代谢功能。等到载脂蛋白基因受到损伤了，脂肪啊、毒素啊、废物啊代谢不掉，那么它呢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你血管变得狭窄、变细，血液一粘稠，那你想啊，你心肌的供血供氧是不是不足了？那么时间一长啊，可能因为情绪的波动啊，或者着急上火啦，天气骤变，像现在天冷了，你看为什么医院这个心脑血管病患特别多呀？甚至几分钟啊就抬到火葬场了啊？为什么？因为天气一冷，血管一收缩，坏了，出现危险。基因受损，细胞代谢能力下降，血管的代谢垃圾的能力也会下降，这样呢就会导致我们血栓斑块堵塞血管，堵在心脏叫心梗，堵在大脑叫脑梗，堵在肺叫肺栓塞。所以想治病根儿啊，我们只能重组基因，才能实现细胞的代谢能力啊，血液代谢能力不断的增强啊。那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4: 我用上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舒服了，
0: 舒服了。
4: 身上好多年呀就没这么舒服过，感觉身上不发紧了，心也不像以前那么没劲儿了。晚上睡觉吧，睡得比以前睡得踏实了。
0: 好，
4: 平躺着睡觉也没有那么不舒服了。而且走一段路啊，也不像原来那么喘得厉害了。
0: 非常不错啊，效果呀非常快。
4: 真是太快了，自打用上以后，我就没像以前那样3天2头的往医院跑，我真的没住过院。
0: 这回啊就不用住院了啊，机体免疫功能都提升了。 这就是我们讲的基因重组人就健康啊，基因重组健康百年。你看为什么有的人感染了乙肝病毒之后，他也没打针也没吃药，哎，自己就形成抗体了呢？就是因为他的基因强大啊，这样的人也不少。所以重组基因让你基因强大，你自然的就能提供机体免疫力，而且呢除了治好病啊，还能保证不会出现基因的恶性病变，这是一举三得呀。
4: 是啊，你看我用着好吧，老伴儿也用着也挺好。
0: 哦，
4: 老伴儿他有糖尿病，肺也不好，有肺气肿，还有前列腺炎，肿药频尿急的，这腿吧还老疼，胃也不好，他治的也不错，他是非常顽固的高血糖，现在血糖嘛也稳定下来了，平时也不像原来那么咳的厉害了，别的痰也少了。最好的就是现在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敢喝水了，晚上睡觉吧也能睡个消停了，现在谁都能看出来他比以前看着就哎呦就是精神了，可比以前的精神劲儿强多了。
0: 大家都能看得到的作用啊，看得到的变化。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毒含的药物成分 5S 核酸基因，说为什么叫基因的化工厂、能量工厂呢？核酸呢，就像我们国家研发导弹的高级工程师啊，它是我们人体基因的载体。就像最近这两年，我们都知道核酸检测有多强大呀！啊，就因为你不管多强大的病毒啊，啊，多么强大的疾病，它再变化也逃不出核酸。所以，只要我们通过 5S 核酸基因来帮助我们实现5000种患病基因的同时修复和重组，靶向性的帮助我们把人体整个基因进行重组之后，那我们就没有患病基因了，我们自然能够安享晚年，健康百岁。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老两口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这就是福气，对不对？
4: 对呀，我俩都治得特别好，现在呢，我想定上两个周期的。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呀，就是怕订不上，能不能在你这儿订啊？
0: 在我这儿肯定是不行啊，必须打场外电话报名。你这样，你多打几遍，连续播，肯定能订上。好，那时间有限，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4: 好的，好的，再见。我和老伴儿呀，也不停的打电话，谢谢你。
0: 哎，好好，再见。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5: 是吴主任吧？
0: 啊、哦，是我啊，您好。
5: 你好，我今年62岁了。
0: 啊，
5: 我有个事儿，就是那个昨个我上大润发超市，我去买东西哈，碰到我们过去老邻居了，
0: 哦。
5: 他呢过去就是严重的就是脑中风，对，我们都知道这三四年了，始终一直瘫痪了都。我以为人呢人没了呢，昨天我看见他了，哎呀还挺惊讶，就跟他聊唠嗑。他告诉我的电话，
0: 哦，
5: 也今天我就赶紧把电话打过来了。
0: 这是邻居告诉你的情况啊。那你说一下你是具体什么身体状况啊？
5: 你看我这有糖尿病嘛，都8年多了，也是一身的病。
0: 糖尿病呢，它属于多基因损伤的疾病，是很复杂的。那你现在是打胰岛素啊，还是吃降糖药？
5: 扎胰岛素，这都扎了1年多了。现在呢血糖也不是很好。餐前空腹再8点多，餐后总是14、15那样。尿糖总有加号。然后呢还有那个高血压，一天总是啊，晕头胀脑的。也在我们这当地医院里看了，说我有什么颈动脉血管淤阻，也堵的吧，还挺严重，也头晕，脑供血不足。你说我这一年呢，春秋两季啊，都得去输两回点滴，都得。
0: 哎呦，其实你这方法呀，是目前最不科学、最不可取的方法，就像说灭蟑螂一样啊，暂时的把它灭了，那过后啊，还是会出现的，而且更多呀。
5: 是啊，我就怕那个脑血栓嘛，不过没办法，我就害怕万一哪天倒下了偏瘫了，到时候不更晚了。
0: 我知道大家害怕啊，很多患者也说，哎呀，不想苟延残喘的活着，自己不愿意说没有尊严的活着啊。我理解。
5: 是那活着一点希望奔头都没有了。
0: 是，但是咱们得知道病根在哪儿啊。很多老年朋友都是说，我一年呢打2次点滴啊，扩扩血管，通通血管。我告诉大家，这并不可取啊，以后也别那样去做。所有人都知道输液是不是对身体不好，是吧？
5: 可不是呗。
0: 那不要轻易的去输液，因为什么呢？很多人都说过，逢病必输液，那输液就等于自杀呀。输液是临床上危急时刻抢救病人的方法，不是常规的治疗手段，对我们身体啊是有很大的损伤的，还容易出现医疗事故。其实你身上的病呢，糖尿病是罪魁祸首啊。糖尿病本身就是基因病，它就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酶基因还有线粒体基因的共同损伤引发的人体糖代谢紊乱。如果你糖尿病里边持续血糖升高，那你想血液粘稠啊，时间久了之后，人体的基因链负担加重，那身上的病肯定是越来越多，并发症损伤的基因也越来越多，那你病呢就会越来越重。病的根源就是在于基因，你天天通血管都没用，基因受损伤了，你不修复重组你怎么治啊，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明白吧？
5: 哦，我知道了。那是啊，谁有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花钱不治病，哎呀，我这不心疼是假话。这我还有个毛病啊，我还有点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是不是可以
0: 啊？可以可以啊。我告诉你，人就得一种病，基因的病。刚才说了，糖尿病是基因的事儿，高血压是基因的事儿，前列腺增生肥大也是基因损伤造成的。你记住，只要是多长出来的本身不该有的啊，不管是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啊、肌瘤啊、囊肿啊，都是基因后天病变，就要治病根儿。你像前列腺增生肥大这毛病啊，老年男性得的人很多，实话啊，都是白费，都是顶药。告诉大家了，问题的根儿在于基因上。
5: 哦，
0: 你前列腺体肥大的压迫到尿道膀胱了，那你想它为什么会肥大？里边都是基因损伤和基因突变，你必须要对它进行重组和修复。说那怎么才能重组修复啊？消除炎症，消除增生，恢复正常的功能啊？就是应用2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这是5000种核酸基因的融合，那么它所能应对的呢，是我们5000种的患病基因。它能够修复基因的同时， 消除血栓、
3: 嗯、
0: 消除增生、消除息肉、消除结节、消除瘤体，来预防基因发生恶性病变。一个周期修复基因，病情症状就能消失；两个周期基因重组，促进整体的新陈代谢能力，去除病根儿。那以后啊，什么药也不用吃了。所以建议您呢，用一用啊。
5: 哎呀，那好，那好，那这个胰岛素还用不用打了？这胰岛素我真是打得够够够够的了。
0: 嗯嗯，我理解啊，很遭罪。一个周期之内啊都能停掉，身体呢需要有个适应的时间，血糖稳定之后、
5: 嗯、
0: 胰岛素可以停掉啊。
5: 咦，那挺好。那刚才那个导播跟我说，哎呀，这是补贴90%的药费是不是？
0: 对对对，100块钱药费啊，现在只需要我们自己拿10块钱，和家人呢也都商量好，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因为名额是很有限、
5: 嗯、
0: 活动也要结束啊。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了。
5: 啊、那行，那行，那我这就一个人。
0: 哎呀，
5: 哎呀，也不用跟谁商量，那我一会儿就打电话直接报名了。
0: 你看啊，所以改变基因一定要从现在开始。好，打电话报名吧，祝您早日康复啊！
5: 好好，谢谢，好好，再见，再见。
1: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喂，吴主任。
0: 嗯，啊，是我。您好啊，电话接通了。
6: 哎呀，吴主任你好，我真是高兴。哎、
0: 嗯，
6: 最近这几天啊，笑的次数，我说比我这几年加一起笑的都多。
0: 哦，呵呵。 好。
6: 哎，您说这个药啊，我说太神奇了。
0: 嗯、
6: 我还以为我说我这个哮喘、慢性支气管炎都能带到棺材里去呢，
0: 哎，
6: 没想到还能给治、
0: 嗯。
6: 你看我现在这个口气也能上得来，也能下得去，哎，就觉得特别的舒服，
0: 嗯、是很好啊，讲话很顺畅。我们人活一口气嘛，
6: 嗯、
0: 听你这说话的底气也足。用了多少了？
6: 哎呀，子琪，我是用了2个周期了、
0: 哦，
6: 我停药都停了1个多月了。
0: 哦，停药都1个多月了，那这回是不是无病一身轻了？
6: 哎呀，那可不，哎呀、
0: 嗯，
6: 过去都讲我这个病啊，就是娘胎里带出来的病，
0: 嗯，
6: 真就是基因病。过去我的病是没地方治，是没有方法治，
0: 啊、嗯，
6: 那都是将就，就是说这么维持着吧。现在有了基因药了，我算是有救了。
0: 嗯，
6: 哎，总算不用再害怕这一口气上不来我。
0: 嗯，不用担心了啊，这回安全了。那在过去没有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时候，咱们患者就是熬着。 年年至年年犯 啊还基因遗传，最终啊人财两空啊。
6: 对，
0: 直到基因重组特效药问世之后啊，创造了无数的医学奇迹，1500万例病患者康复之后零复发零反弹啊，这就是最好的见证。
6: 嗯，
0: 所以我经常说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直接开启的是又一次基因医学的革命啊。那你停药这么长时间了，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6: 哎呀，我现在是心满意足了。你听听我这个气儿，你听听我这个声音，你再听听我这个劲头，
0: 是很好很好啊。那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吗？
6: 呀，吴主任，
0: 哎，
6: 我女儿啊，这检查出来乳腺结节，我呢就想给她问问。
0: 现在呀，得这病的真的特别多。
6: 这不现在是让控制着，大夫说手术。你说要是把这个乳腺切除了，那还是女人吗？所以说，我就想问问您呢。
0: 这样别害怕啊。因为大夫说了有基因变异的可能，但是还没变异。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非常关键。乳腺增生啊，乳腺结节现在特别多，为什么呢？一个呢是因为自身的基因啊，另外一个呢就和我们现在的生存环境啊，包括他的脾气秉性有直接关系。这些呀都会导致我们基因出现突变和变异。啊，说经常爱生闷气的就爱得这个病，所以接下来怎么办呢？一定要找三甲医院把病理活检做好，然后呢再确定怎么治疗。这个病啊现在算是常见病啊，你不用着急上火。我说过，只要你基因没有完全的变异就容易治愈，包括很多的乳腺增生啊、结节啊、肠息肉啊、骨刺都没问题，效果都有保证。想用呢趁现在有机会给它定上。我们通过 5S 核酸基因帮助它修复和重组患病的基因，然后呢配合医院治疗，他的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放心吧啊。
6: 哎呀，哎，那就好。哎，对了，那我要不先等等，现在这个补贴90%药费，就花10块钱这个药费，那我要不就先不定这个名额给别人，那以后我就是按原价买也都行啊。
0: 好，自己健康啊是美德，传递健康是功德。那我也祝您阖家幸福，身体健康啊。那好，我们再会。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苏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
7: 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8: 北京时间7点整。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9: 北京时间7点整，我们看到目前相对拥堵路段二环南路东向西福德立交附近拥堵188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133米，官渡241路南向北从观湖路到观潮街拥堵142米，西四巷东向西缓行153米，站前路北向南北京路附近拥堵10米，雨龙路南向北人心路附近缓行164米，吉祥中路北向南金源大道附近缓行132米，白龙东路辅路东向南白龙路附近缓行158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1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1: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今天小雨，18到23度，松明站小雨，16到24度，曲靖北站小雨，18到25度，富源北站小雨，15到23度，石林西站小雨，18到25度，弥勒站小雨，17到26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8到23度，广南站小雨，21到25度，富宁站小雨转中雨，21到23度，玉溪站小雨，18到25度，楚雄站小雨转阵雨，18到24度，南华站小雨，16到25度，祥云站阴转小雨，16到24度，大理站多云转阵雨，15到23度，鹤庆站多云转阵雨，14到25度，丽江站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蒙自站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最后一起来回顾到今天昆明南站是小雨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3度。
7: 应急常识365，
12: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教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教应机制呢？
13: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12: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13: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12: 提前6小时，
13: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12: 提前2小时，
13: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1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1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5: 还有赫莲娜、SK 酷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8: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16: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9: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1: 这里是 FM91.8 FM88.7 FM97并机直播的
9: 早
11: 高
9: 峰
11: 来
9: 了。
11: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9: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从今天开始呢，各地就要开始庆祝被誉为东方狂欢节的火把节了。
11: 我自己感受下来，每年火把节到下雨，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一直在下雨。
9: 增添了一点难度。
11: 是的，所以呢，火把节大多是在农历的6月24号拉开帷幕。像彝族、纳西族一般是连嗨3天，
9: 嗯，
11: 白族呢常在25，满山星火堪比是不夜城。
9: 是，热闹的火把节有很多有趣的玩法和传说，就比如说白族和彝族，人们除了燃起火把之外，还要撒松香、炸烟花，也就是抓起一把松香粉，猛地撒向火把，然后就砰的炸开金色的火花，哎，用这个仪式来互相祝福对方吉利啊，烧走晦气，属于纯天然无污染的人造烟花即视感。
11: 是的，那关于火把节的由来呢，彝族也有一个传说啊，是因为这个羊角火把退敌，祖先呢就把松明绑在了羊角，点燃赶羊夜跑，那这个火光呢就晃得特别像这个千军万马，就靠这个所谓的灯光秀把敌人给吓跑了，
9: 是
11: 堪称是古代的心理战典型范本。
9: 哎，彝族还经常说火把节是什么节日，是眼睛的节日，因为主打一个看，你看斗牛啊，看选美啊，看火龙游走啊，眼睛根本忙不过来啊。那么彝族年他们就认为是嘴巴的节日，那么眼睛的节日嘴巴节日正好凑成了一对。
11: 那至于这个白族的火把节呢，会在大火把顶上插一个升斗，也就是古代计量粮食的一个器具，烧到快断的时候，大家就争着抢这个升斗，谁接到谁家来年就是五谷丰登，寓意着步步高升，场面堪比现在这个抢红包还激烈
9: 啊。是，可以说火光里藏的都是老祖宗的机智与浪漫。那么大家这几天要不要去火把节的现场去过一把眼瘾呢？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5号下午在北京航天城举行。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公开亮相。
9: 7月，国家广电总局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
11: 财政部5号第三次续发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的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9: 日前，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联合当地民政部门推出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可以查询逝者的银行资产、保险等相关信息。
11: 近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与合作者依托最新建成的大科学装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 HIAF 成功产生并鉴别了稀有原子核哈-153，这也是 HIAF 装置调试期间取得的首个物理成果，标志着我国新一代强流重离子研究装置正式开启了科学发现之旅，验证了其探索未知核素、拓展核素版图的能力。
9: 近日，河南省发布带薪休假新政，要求各单位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无法休假按日工资收入300%支付报酬等。
11: 5号，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建华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一审宣判，张建华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据了解，张建华此前利用职务之便，累计非法收受财物5500多万元，违法所得已全部追缴。
9: 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近日首次发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猞猁的野外活动影像。
1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17: 5号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在越南院线正式公映，同一天在印尼雅加达举行了首映礼，并将于7号在印尼院线正式上映。
11: 来看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和阿曼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达成协议，但海峡开放依然取决于美方改变纠正此前的违规行为。
17: 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经退回了此前根据美国国家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约1000亿美元。
11: 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5号在日本正式发售，该书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
17: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近年来部分有履行能力的债务人通过转移资产、隐匿收入、离婚等手段来实施恶意的逃废债。我国民法典确立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是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的有效手段之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发布，近五年累计撤销处分财产标的额达到8.15亿元，案件量持续上升。来听报道。
18: 北京三中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2021年12月生效裁定确认甲公司对乙公司享有1650万元债权。2022年4月，乙公司将自己持有的案外公司72万股股份转让给关联方公司丙公司，用以抵偿他的子公司的借款债务。同年底，丙公司将这些股份以714.19万元价格转售给案外人，后向乙公司的子公司退款100万元。债权人甲公司提起诉讼。北京三中院民事庭法官助理单海涛介绍，
19: 甲公司也就是债权人认为债务人乙公司向他的关联公司丙公司转让股份的行为属于明显低价转让财产，而且损害了他的债权实现，所以请求撤销该笔股份转让交易，并要求这家关联公司丙公司支付股权折价补偿款。
18: 法院审理发现，乙公司向关联公司转让股份的行为，尽管在交易形式上属有偿转让，但其对价经核算存在显著不合理性。北京三中院民事庭法官李冉说，
20: 法院审核发现，涉案的被抵消债务的借款合同210万本金，约定的利率和违约金标准远超司法保护上限，据此计算的债务总额缺乏合法依据，即便按照法定利率上限核减后的债权金额作为对价，也远低于714万元股权市场价值的70%，属于明显不合理低价的认定标准。
18: 法院还发现，债务人乙公司与关联公司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
20: 也就是说，丙公司明知股份真实价值却仍接受低对价交易，主观上并非善意，所以我们终审判决撤销乙公司向丙公司转让72万股股份的行为，丙公司向乙公司返还股权转让费。
18: 对于债务人实施影响债权实现的不合理低价财产处分行为，法律要求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需以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情形为必要条件。在复杂的公司商事活动中，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尤为频繁，此类交易若缺乏商业实质或对价不公，极易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转移公司资产、损害外部债权人利益的工具。北京三中院民事庭庭长侯军分析，
21: 这个案件中将相对人后续的股份转让价格作为评价他受让股份价格是否合理的依据，通过对关联公司不合理低价交易的穿透式司法审判，维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使债权人的胜诉判决得以实现。
18: 依据法律规定，当债务人无偿处分或以不合理的对价交易导致其财产权益减少或责任财产负担不当加重，对债权实现有影响时，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债务人所实施的行为，这就是债权人的撤销权，目的是保全债务人原有的债务清偿能力，防止因债务人财产不当减少影响债权，实现保护交易安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是债权实现的保障。上海涛 告提示，债权人应在交易全过程关注债务人责任财产。
19: 债权人在交易前可以主动核实债务人的身份信息及责任财产情况，审慎交易，可以通过设立保证、担保等方式保障债权实现。在交易过程中，债权人应关注债务人财产变动的情况，发现债务人实施诈害行为的，及时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在实现债权的过程中，债权人呢也可以申请财产保全，避免债务人和相对人为逃避债务而转移财产。
18: 李冉强调，债务人应秉持诚信原则，不恶意逃避债务转移财产。
20: 债务人要知道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得到法院支持后暗涉诈害行为被撤销，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已成立的法律关系自始没有约束力，责任财产恢复原状，不能达到逃避债务的非法目的。法律明确规定，债务人和相对人需要承担债权人诉讼费、律师费等为实现

0: 是的，银丝卷组合啊，今天要跟大家开启一个情感模式了
1: 啊。是的，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这个年少时候的情谊啊，总觉得自己可以坚持天长日久，坚持很久很久，谁没有一个痴心情长剑的理想呢？
0: 对啊。
1: 但是某一天因为某个原因，有一条导火索让你彻底放弃了那段坚持很久的感情。
0: 对，
1: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啊？那个瞬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今天是一个情感树洞，欢迎各位给我们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文字和图片我们都能收到。
2: 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所有人上车的第一件事就是系安全带，坐后排也一样，12岁以下的孩子必须用安全座椅，别抱在怀里。急刹车的时候您根本抱不住，也别让孩子把手和脑袋伸出窗外，一个急刹车就骨折了。
5: 想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遊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10: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9: 这里是
11: 早高峰来了。
9: FM 918 FM 887，
11: 为你的通勤续航。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2026年民航暑运已经过半程，今年暑运市场呈现启动偏晚、后期旺盛的特征。7月中下旬以来，国内客运量同比增长7.6%，全面进入了客流高峰期。那温度适宜的避暑目的地备受青睐。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2: 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高温，不少旅客纷纷调整出行计划，将目光投向了自带天然空调属性的目的地。生活在北京的戴如冰原本对多个目的地犹豫不决，但为了躲避酷暑，最终选择了去贵州。
13: 跟朋友一起去贵州六盆水玩，然后我们从北京出发往返机票是1600多，那边比较凉快，夏天就才20多度，然后特别舒服。
12: 像戴如冰这样的旅客不在少数。数据显示，7月以来，避暑纳凉、夜游相关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增长238%。
14: 8月18号去四川甘孜的机票，一个人的往返机票价格大概在2000多块钱。我是看到暑期甘孜特别凉快，我们就计划在甘孜多玩几天，所以也一口气订了1周的酒店。
12: 记者查询发现，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机票预订量增幅最高的20条航线中，有近半数属于追凉航线。其中，芜湖至贵阳增长5倍，郑州至芒市、广州至延吉的航线增幅均超3倍，惠州至太原航线机票预订量增长2.4倍。
15: 不少人专门乘坐飞机去高纬度、高海拔。

0: 高性价比的目的地，旅客追凉之旅也带动了酒店的预订，比如贵阳酒店预订增长近40%，云南普洱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达到了60%，呼和浩特也增长近30%。
1: 今年暑运热门航线上座率保持高位，部分支线航班机票价格比较实惠，我们继续来了解。
2: 今年暑运哪儿凉快去哪儿，成为众多游客的出行共识。西北、东北及内蒙古方向的避暑航线备受青睐，部分支线航班上座率保持高位。
3: 当前暑运呢，旅客出游需求是非常旺盛的，海拉尔、乌兰察布的航班近期上座率超95%。石家庄出发至乌兰察布、海拉尔单程票价在210元起，石家庄至兰州单程票便在280元起，石家庄至银川的单程票面在200元起。
2: 旺盛的出行需求不仅点燃了热门航线，也让各大航空枢纽迎来了客流高峰。暑运过半，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持续高位运行，航班量与旅客量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4: 大兴机场年旅客吞吐量较去年提前五天突破3000万人次，进入暑运以来，日均保障航班量超过1000架次，累计保障旅客量349.2万人次，较去年提升了近10%，共计10天单日客流量超过了17万人次。
2: 暑运市场的火热不仅考验着当下的运力，也进一步催生了对飞行人才的迫切需求。截至2025年底，我国民航运输飞机已达4574架，预计到2043年将突破万架大关，达到10061架，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航空运输市场。由于飞行员从录取到独立执飞通常需要4到5年时间，为了匹配机队的不断扩容，航司也提前加大了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力度。
5: 2026年，我们共录取了300名养成飞行学员，一方面为北京、成都两大枢纽基地储备充足的飞行人才，另一方面为区域航线长远布局储备飞行人才。
1: 近年来呢，水果制品的新品类不断涌现。记者日前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正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版细则结合了行业发展趋势，对水果制品生产许可范围进行了调整和完善。我们来听报道。
6: 现行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已实施多年，近年来水果制品行业不断出现新的产品工艺和业态，现行的产品分类已经难以完全适应产业发展需要。新修订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共8章46条，最大的调整之一是调整完善了水果制品的许可范围。其中在产品分类方面新增了水果脆片、水果粉粒等新品种，并进一步细化水果脆片为片状、丁状、块状、颗粒状等类别，同时调整水果干制品分类，修订蜜饯、果酱等产品定义，使产品分类与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保持一致。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规定，水果脆片、水果粉粒和果酱不得采用分装方式申请生产许可，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准入条件，促进水果制品行业规范发展。新修订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在保持原有许可框架的基础上，对总则生产场所、设备设施、工艺流程、人员管理、管理制度等内容进行了系统修订，进一步提高了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7: 记者了解到，新修订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还针对水果制品生产过程中的重点风险环节进一步细化了生产条件和管理要求。
6: 根据征求意见稿，在生产场所方面，针对蜜饯传统加工工艺，要求腌制池池面上方应当高于地面30厘米以上，新增清洁作业区管理要求，提出清洁作业区应保持干燥，并尽量减少供排水设施，确需设置的应采取有效防污染措施。 在生产环境方面，针对水果脆片、水果粉粒等新产品，明确内包装的环境应配备温湿度控制设施，环境温度不得高于25摄氏度，相对湿度不得高于 65%， 进一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食品安全风险。同时，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完善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要求，提出企业要加强原料进货查验和供应商管理，建立并执行生产过程控制制度，对原料验收、食品添加剂使用、生产加工、贮存运输等全过程实施质量安全控制。同时细化了食品安全追溯、产品检验、不合格产品召回等制度要求，进一步压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将认真研究吸收社会各界意见建议，进一步完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推动水果制品生产更加规范。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啊要带大家先到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
1: 是的，从即日起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啊，优惠是层层叠加，
0: 是
1: 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那首发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啊，越买越划算。
0: 而且不只有一重福利啊，既然是浪漫七夕你要选礼物的话呢，商城就搞了一个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打77折，包括有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大家可以去逛一下。
1: 是的，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浪漫七夕为大家带来的是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
0: 哇，
1: 它的一个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的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还有屏障脆弱的问题，基底喝饱了营养，表层牢牢锁水，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也不糊脸。
0: 它有多种的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所以说敏感肌也可以用。日常呢，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包括你觉得夏天就是化妆品好像浮在脸上不好吸收的问题，你用这款精华也是可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第8代了，1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399。那现在浪漫七夕，我们刚才说过打77折嘛，所以你到手就是307.23元啊。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证。
1: 是的，当然除了娇韵诗的第8代双萃精华，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
0: 哇哦，
1: 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是到明年1月1号，大象新选的日常售价是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0: 哎，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了，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直接回复数字918，你不要打点91.8，没有这样的，直接918啊，马上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好，北京时间的7:29，我们赶快看一下平台向大家留言啊。今天说到的是一个情感树洞，哪一个导火索让你放弃了曾经那段坚持了很久的感情呢？
1: 哇，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锦鲤实锤说，就是觉得自己变得不像自己了。哎，这个我觉得在感情里面，如果不能做自我，真的，
0: 他有些是被 PUA 的，有些是被这种细枝末节压垮的。
1: 对，
0: 锦鲤实锤说，像洪晃说的，像泼妇一样的自己，他不希望自己变成讨人厌的样子，因为那段时间他变胖变丑，已经是觉得要抑郁了。后来他就选择离开，他选择离婚嘛。他离婚后，除了对不起孩子，谁我都对得起，我自己瘦了，漂亮了，然后也自信，
1: 找回自己了。
0: 对，
1: 这个很重要。
0: 而且你也不是说对不起孩子，因为你们俩互相争吵或者是冷战的那种家庭氛围，对孩子身心也不好。现在小朋友懂事都很早，你跟他讲清楚，我们只是分开过，但并不是表示妈
1: 不爱你
0: 啊。
1: 你是一朵花，他说我们的导火索就是他妈不同意，他姐不同意，他姐夫不同意，
0: 姐夫也掺和，
1: 真的。然后他就说呵呵，妈宝男，姐宝男，姐夫宝男，走开吧。就是好像他们家所有亲戚都成为你的绊脚石了。
0: 就是这，哎，如果是都已经那么饱的话，
1: 那就算了
0: 。
1: 这种太饱了，真的。
0: 你跑的对，姐妹啊。
1: 对。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休整一下，来关注一下路况。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下面的时间，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已经连线到了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早高峰在下雨，路面湿滑，请车友注意进行驾驶。两个路段呢受交通事故影响，京昆高速进城方向陈家营王琼路上口附近左侧车道呢有交通事故，民警还有拖车都已经到了事故现场呢，正在处置，左侧的车道减少一条，上桥口车道减少一条，所以呢有点堵。行驶过了小屯立交，进入西二环，进入北二环，通行情况全部恢复。主城区的东风路方向由东向西，经过 华校路口行驶往白塔路口，白塔路口不到有一起单方肇事的交通事故，有车辆侧翻，目前施救车辆包括吊车正在现场作业，车道只通行了右侧一条，所以经过拖东体育馆行驶往白塔路口路段行车有点拥挤，途经这个路段请您注意服从指挥，小心谨慎驾驶。我们也提醒车友，雨天路滑，请您注意保持安全的个人距离，特别注意控制好车速，安全驾驶。长区的金碧拖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正常，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到北京时间7:30，市区虽然降雨，但是没有大范围的淹积水造成交通中断的状况。所关注昆石昆邑高速，昆明主城由昆石昆邑高速行驶往长贡、朱家村立交桥、民权村立交桥、广播立交度假营，行车情况目前基本通畅。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济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目前呢，出昆的昆石、昆玉、昆区、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妈咪莎莎，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呀！
5: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4: 就一点饱汉不啦。
6: 哎，狂老哥，你说有好多禅师天气那个热，如果他们在空调房里面待久的，咋个会反而还出现一些头昏恶心的症状哦？
7: 哦，小明明，这个就是懒中暑了。我刚刚看到一篇文章，说现在很多人在空调房上反而容易中招。
6: 懒中暑，慢慢又 get 到一个新的知识了。空调房里烧咋个会中暑呢？
7: 其实就是中医说的阴暑，和传统的暴晒导致的阳暑不同，长时间待在低温的环境，湿寒淤积在体内啊，体温调节中枢就会罢工。你可是还觉得浑身乏力、食欲不振啊？
6: 对呢对呢，还拉肚子。哎，难道不是胃肠感冒？
7: 空调病是个大概念，懒中暑是其中的一种。空调发烧，空气不流通，温差过大，会让交感神经失调。就像你从35度的户外突然钻进20度的办公室，毛孔瞬间关闭，体内的暑热排不出去，反而会引发头昏啊、呕吐。
6: 那咋整？我给要吃点药。
7: 轻度懒中暑呢，可以喝点藿香正气水，或者是湿地水解表化湿。但是如果出现高热、意识模糊，就要立刻就医了。这个可能是热射病，死亡率高达80%。
6: 那二个严重呢？没有咋个预防嘞？
7: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啊，空调温度呢，冒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不要超过5度，每2小时呢，开窗通风10分钟，让空气循环。啊，火了。你早上可是没吃早餐，空腹啊，更容易中招。
6: 哎呦，真的假对的了，我就是没吃早餐，那我应该咋个整嘞？
7: 先到通风处休息，补充电解质水。空调莫直接吹身体，穿件薄外套呢，辅助颈肩。另外，每天抽10分钟到户外走动，让身体要适应温度的变化。
6: 原来这个空调病和懒中暑是两回事个，我还以为是只要吹着空调就会得关节炎呢。
7: 空调不会直接导致关节炎，但是冷风直吹呢，确实会加重关节的疼痛。像你这种久坐族啊，每隔一小时要起身活动拉伸一下肌肉嘛，比贴膏药管用。
6: 看来夏天养生学问真大。哎，对了，听说可是长辈父母些更容易懒中暑啊。
7: 是的嘛，他的体温调节能力差，再加上慢性病多，很容易发展成热衰竭。加上有老人的话呢，记得提醒他们莫长时间的在空调房上，多喝点绿豆汤，穿透气的棉质衣裳。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日前啊，有专家在健康中国中医药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上，针对三伏天运动养生问题提出建议。三伏天可以锻炼，但是要讲究方法，不能盲目。这一节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夏练三伏怎么练。中医认为啊，动则生阳，适度的运动可以使气血流畅，阳气生发。三伏天人体的阳气浮于表，新陈代谢比较旺盛，适当的锻炼可以借助天时排除体内的寒气和湿气，这就是夏练三伏的意义所在。但是三伏天暑热通于心，过度锻炼大汗淋漓会导致心阳受损，损耗心阴，出现心慌不适、头晕乏力、大汗淋漓的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停止锻炼了。所以三伏天的锻炼原则是避暑不避冻，微汗不淋漓，选时择地练。具体的来说呢，就是要做到这么几点：第一，选时间，避开正午高温的时刻；第二，选地点，选择在阴凉通风处，比如公园的凉亭、树荫下，也可以是室内通风良好的地点；第三，控强度，以微微出汗为宜，不要大汗淋漓。如果一旦感到大汗淋漓、胸闷气短，就要立刻停下来休息。专家表示啊，适合三伏天锻炼运动首推八段锦。因为八段锦无需器械，动作又比较缓和，刚柔并济，内外兼修，非常适合三伏天进行锻炼。特别推荐这里面的两个动作：第一，摇头摆尾去心火；第二，双手托天理三焦。试试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8: 晨光正好，早安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一起跳动，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视线停留在省内。
1: 云南将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和多元民族文化、优良生态环境等深度融合，打造高品质沉浸式的文旅消费场景，将清凉资源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增量。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9: 当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地处低纬高原的云南却拥有清凉夏日。据省气象局数据，今年7月云南平均气温为22摄氏度，全省129个县市区中有95个县市区夏季气温常年稳定在19摄氏度至24摄氏度之间，避暑适宜天数超过72天。进入暑期，多地启动避暑旅居季活动，发布暑期文旅产品与惠民政策，向海内外游客发出清凉邀约。有着滇西北粮仓之称的丽江永胜三川镇，万亩荷塘碧波荡漾，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游玩。
10: 感觉氛围特别好，荷花一片一片的，特别的美丽，拍照特别出片。
9: 楚雄永仁方山景区推出森林越野跑、露营休闲、亲子手作等丰富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山野清风中亲近自然，释放天性。普洱太阳河森林公园科学规划多处动物互动观赏点位，让游客近距离邂逅白犀牛、赤脊、小熊猫、小浣熊等呆萌可爱的动物，同时深入挖掘普洱民族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民族服饰走秀、原生态歌舞展演及民族讲堂等活动，持续拉动景区客流稳步攀升。
11: 让他和动物亲密接触，带小朋友啊过来，就是让他看一下植物的多样性，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2: 进入暑期以来，普洱太阳河森林公园客流相比于去年同期显著增长，涨幅大约在20%到30%。
9: 曲靖失踪凤凰谷景区通过溶洞探险加科普讲解加趣味互动于一体的亲子主题活动，让书本上的知识在现实中活起来，极大提升了文旅产品的知识附加值。
13: 活动非常有趣，有比赛，小孩子在整个过程当中体验的感觉非常好。
9: 迪庆州博物馆延时开放，打造夜间文博盛宴。 香巴拉石轮坛城景区增设唐卡填色、擦擦制作等非遗手作研学项目，让游客可全天时沉浸式体验高原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
14: 我们也迎来了很多国内外的游客，那么最高期那天的话也是达到了2700多人。
9: 今年以来，云南持续丰富文旅优质产品供给，培育茶旅、咖旅主题庄园50多个，建成农文旅融合旅居目的地30个，推出100余条特色旅游线路。飞猪数据显示，云南暑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32%，本地游玩体验项目订单同比增长127%。途家数据显示，暑期旅居订单云南同比增长52%，居全国第一。
0: 说到旅居和旅游啊，我们发现这夏天是荷花盛开的季节，那这段时间昆明的翠湖、大观公园等地也迎来了不少赏荷的游客。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咱们赏了这么多年的荷花其实都是从省外引进的品种。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西南林业大学传来了好消息，云南也有了自己培育的荷花新品种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5: 培育云南特色的品种，所以我们现在推出来的就是5个品种吧，包括春城王子啊、彩云姐啊、什么这个春城粉墙啊、春城粉沙呀、都是给它打上了云南的标记。
1: 春城王子、春城粉沙、春城粉墙、彩云姐、晚城，既有昆明特色，又带着诗意的浪漫。陈龙清介绍，这些新品种都是在红河元阳的育种基地培育出来的。
15: 所以我们想呢，在今后的发展中啊，就是形成真正云南系列的品种。当然我们后头还会推出一些品种，我们现在也已经选育了有80多个株系，都是我们今后形成品种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1: 团队还牵头制定了荷花行业标准，对种苗繁育、盆栽栽培、切花包装、运输等环节进行规范。
15: 你像现在上海啊，做了一些实践，他们就是把刚栽的荷花用到了城市的一些分车带呀、一些这个交通道啊用上去，那都是效果非常好。我云南嘛，当然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品种，下一步呢，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准备做一些实践，我觉得可以创造一些特色的一些景观。
1: 目前西南林业大学在元阳的200多亩荷花基地已成为新的赏花打卡点，连饮料、文创等深加工项目也开始布局，自主育种的荷花将成为农文旅产业发展的新增长点。
16: 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到一条跟住房公积金有关的消息。7月3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改草案，拟拓宽公积金提取范围。那记者了解到，昆明多项公积金政策早已先行落地，市民也期盼装修物业费提取新政早日落地。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 此次草案最大的亮点是拟将住房装修物业费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让公积金从购房、租房延伸到修房、养房。目前国内多地已试点实施，昆明暂未开放装修物业费提取，不少市民充满期待。
17: 用处就多了嘛，不是只是单子那了嘛，多方面的我觉得还是好呢。
18: 交物业费啊都可以的话，我觉得挺好的。
19: 我感觉这种形式的话就是很便民嘛，就是解决了我们就是目前没有这部分资金的需求，还是比较方便大家的。
1: 记者了解到，目前昆明已全面支持租房提取公积金，以减轻年轻人安居压力。同时，自2023年12月起，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者可自愿缴存公积金，享受低息贷款、安居保障等福利。
20: 公积金的用途扩大嘛，是一个好事。对刚出社会这些想要自己独立嘛，也不用是随时都是对家里要钱啊、交房租这些，都会有很好的帮助啊。
1: 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既能积累住房资金，又能享受购房低息政策，惠及广大新市民、青年人。
21: 公积金是不是贷款买车买房利息更低一点？其实还是有利于社会的。
1: 目前公积金条例修改草案尚未正式落地，昆明相关政策的调整大家可持续关注官方发布。

0: 早高峰来了，自己和张毅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
0: 赶快看一下这个平台上的话题，今天说的是哪一个导火索让你彻底放弃了那段你坚持了很久的感情呢？
1: 当然我听说是我身边很多时候年少轻狂的人都可能就是一个误会都没有解开啊，就一下子就
0: 不长嘴吗？说不清楚，
1: 对，就说不清楚，然后就彼此失联拉黑。但是你到最后说哎，分手的原因是什么？不知道，我多年之后再回想不知道。
0: 我看连续剧都是遇到这种男女主不长嘴的，我想打死。
1: 哎，对，就是能不能见面说一下、
0: 说一下嘛，这个误会就解开吧，强行血雨腥风可还行啊。
1: 好，刘云磊说没有一点正向反馈啊，耗尽了所有期待，
0: 所以也是对方不长嘴不想说话是吧，沟通不行。
1: 哎，真的很多人就冷暴力，
0: 冷暴力就最烦人了啊。Fighting 说一次争吵中恶语相向了、但虽然恶语相向就是说这种情侣吵架还是要收着一点是吧、但是对方说出了我永远不可能对他说出去的话、我当时都错愕了，错愕难过的一瞬间也清楚意识到其实他对方可能真的不爱我，虽然爱了很多年但是我放弃得很彻底。
1: 对
0: 对，
1: 千万不要吃回头草、
0: 如果真的是有感情他不忍心哪怕吵架都要这个有点理智啊， 说不出那种话来。
1: 好，妮子说所有人都知道有个第三者，我被瞒得死死的、等我知道的时候小三已经怀孕8个月了，怎么那么狗血、
0: 太狗血了，
1: 天哪，这个不是导火索了、这个是雷呀、
0: 这个跑路啊。
1: 对，
0: 华他说他妈不同意啊，去旅游的时候我给他就是给他妈买了手信，结果人家老太太说哎不需要啊，那我也不强求，各自安好吧。
1: 他为什么要给老太太买呢？
0: 就是当时也是想得起出于礼貌啊，我给你母亲买一个礼物啊，我们就出去玩、结果人家就连基本礼貌都不维持，连这种面子情都不想做、那算了嘛。
1: 是的，好，
0: 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留言我们就收到了。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5: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0: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
16: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20: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16: 这里是
20: 早高峰来了。
16: FM 918 FM 887，
20: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啊要带大家先到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
1: 是的，从即日起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啊，优惠是层层叠加，
0: 是
1: 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那首发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啊，越买越划算。
0: 而且不只有一种福利啊，既然是浪漫七夕你要选礼物的话呢，商城就搞了一个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打77折，包括有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大家可以去逛一下。
1: 是的，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浪漫七夕为大家带来的是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
0: 哇，
1: 它的一个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的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还有屏障脆弱的问题，基底喝饱了营养，表层牢牢锁水，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也不糊脸。
0: 它有多种的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所以说敏感肌也可以用。日常呢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包括你觉得夏天就是化妆品好像浮在脸上不好吸收的问题，你用这款精华也是可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第8代了，1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399。那现在浪漫七夕我们刚才说过打77折嘛，所以你到手就是307.23元啊，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证。
1: 是的，当然除了娇韵诗的第8代双萃精华，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
0: 哇哦，
1: 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是到明年的1月1号，大象新选的日常售价是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0: 哎，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了，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直接回复数字918，你不要打点91.8，没有这样的，直接918啊，马上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我们先把视线转往曲靖。日前，泥朱河大峡谷2号空中校车垂直高度288米的扶摇梯正式投入运行，与曾经感动全网的1号空中校车青云梯双梯合璧，成为全国唯一的双梯式空中校车系统。
1: 那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关注并点赞曲靖宣威的空中校车，在社交平台转发相关视频并配文：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一辆空中校车将孩子们穿越峡谷的上学路从3小时缩短到了30分钟。
0: 日前，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了2026年第一批省级重大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其中52个重中之重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66%，365个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82.18%。
1: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云南进口鲜榴莲31.9万吨，货值96.5亿元，同比增长58.2%，

0: 6.5%，进口量值占全国进口鲜牛量总量值的近三成，位居全国第一。
1: 日前，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咖啡职业技能要求5项系列地方标准，涵盖咖啡园管理、初加工、冲煮师、烘焙师、品评师5大工种，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建成了系统化的咖啡职业能力评价体系。

0: 好的，早高峰来了，今天聊到情感的话题，多少呢还是有一点伤感啊。
1: 对，
0: 哪个导火索让你彻底放弃了那段坚持了很久的感情？看一看大笨妞的留言。
1: 是，大笨妞说，就是对方，就是他说他的事儿是他的事儿，我的事儿是我的事儿，
0: 分那么清啊。
1: 就是可能是不是各自要去处理，
0: 不想为你的难处操一点心、啊、遇到事情要对方帮忙马上弹开八米远。
1: 对啊，
0: 你这种情况下就很自私，我就很想不通这些自私的人、嗯、你竟然如此的自私自利，只爱你自己，你谈什么屁的恋爱。
1: 但是也有这种人，他就是喜欢，比如说有些人是那种付出型的
0: 啊，
1: 对吧，有些人他就觉得我就要享受被爱的过程，
0: 赠人玫瑰的
1: 手有余香
0: 感觉来获得满足感、
1: 啊、对。不是你的小许，他说是家庭原因、啊、他是表达欲丧失不被理解，他就觉得就这个就是最严重的一个导火索，
0: 就是他也是不想说话。
1: 嗯， 嗯，哦，都是冷暴力耶，今天的平台上、
0: 嗯、他觉得可能，我觉得他这个可能是有些病理的原因、
1: 哦、
0: 他自己也很自卑的认为，是不是我这个也不，我这种人也不该被理解。
1: 哦、嗯、从小可能他自己心里
0: 这个的话，亲爱的你要自救、嗯、啊，你要去找一些相关心理疏导心理辅导方面的这个帮助，你一直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1: 对、
0: 嗯、你就不说是两个人过日子啊，你这个正常社交，你没有表达欲的话，正常社交也慢慢会丧失，人会越来越封闭，你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重的。
1: 对、嗯、马上月入十万，他说感觉一加一不大于二，在一起不能让我们变得更好，还是我一个人最好、
0: 啊、
1: 哇，这个就是，如果一个人没有让你变得更好，这个就是一个参考标准。
0: 对，
1: 那就算了，
0: 那算了，我
1: 肯定是不合适的，
0: 赶快跑路也行、啊、
1: 对，用力跑路
0: 经常劝人跑路。
1: 对，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表你的感受啊、嗯、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FM 九一点八，
13: 北京时间八点整。
1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